0: learnchinese.org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3: 你知道吗？
4: 知道啊，
3: 这个还蛮好吃的。
4: 你最近怎么样啊？
5: 圆说。
4: Hello, 欢迎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周末傍晚来到 Willow 的女人说。每年一入春呢，很多朋友的鼻孔呢都在上演修罗场，左边是开闸泄洪，右边是水泥封鼻，别人在赏花，你打喷嚏，眼睛啊痒得仿佛在追800集的琼瑶剧，泪腺和鼻涕都组队来搞喷泉。别人眼里的春天是阳光、樱花、野餐，加上 life is good， 而你眼里的春天呢是鼻涕、喷嚏、红眼、活着，但是不太体面。你以为你只是过敏体质吗？不好意思啊，最新的报告呢已经实锤了，你居住的城市真的会决定你到底有多惨。2026年啊，咱们加拿大过敏城市的大排名已经出来了。根据研究，加拿大呢大约有800万到1000万人啊受到季节性过敏的影响，差不多呢是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哈。常见的诱因呢就是花粉，包括树木、草类和杂草。而且这几年的情况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花粉季越来越长，越来越猛，主要的原因就是气候变暖，温度越高呢，植物的生长周期就越长，花粉释放的时间也更早更久，再加上城市污染会让空气当中的过敏源更加的集中。这一份报告呢是由一个监测公司所发布的，他们在加拿大设有30多个花粉监测点，通过一整套的标准来评估各个城市的过敏压力。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最让人头痛的前5名，也就是加拿大最容易过敏的5个城市，他们是温索尔、Hamilton、 Barrie、Victoria 还有 Kingston。 这一份排名是不是有点扎心了呢？安省就占了4个，主要原因是南安省植被密集，落叶树多，桦树、橡树、卓草这样的一些高致敏的植物比较集中，再加上城市密度高，空气流动性相对差，就更容易形成高浓度的花粉环境。简单的说呢，就是树多气候好，但是对于过敏人群就不太友好了。那再来看一看加拿大最不容易过敏的5个城市又是哪几个呢？他们分别是 St. John's、 St. John、 Regina、 Moncton、 Halifax。这些城市大多集中在大西洋沿岸或者是气候相对凉爽的地区，特点也很明显，花粉季短，峰值低，整体的浓度不高，虽然呢不可能完全的没有花粉啊，但是对于过敏人群来说呢会轻松不少。如果哈、你非常不幸的居住在了高风险地区，该怎么办呢？专家建议说，有一些简单的生活习惯调整可以明显的减轻症状。首先是关注每天的花粉指数，当花粉指数高的时候，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第二呢，外出回家之后，尽量的洗澡、换衣服，花粉很容易的附着在你的头发和衣服上，如果不处理呢，很容易带进室内。第三就是高峰期尽量的关闭门窗，很多人啊春天喜欢开窗通风，但是如果花粉的浓度过高，反而会把过敏源带进了家中。第四就是勤打扫和吸尘，地毯、窗帘这些地方特别容易的积累过敏源。第五点就是如果需要在户外待比较久的时间呢，比如说做园艺啊，或者是带孩子玩之类的，可以考虑戴口罩或者是护目镜，减少直接的接触。对于季节性的过敏啊，它的症状有3大类。

首先是你的鼻子，流鼻涕、鼻塞、鼻痒、上颚痒，也就是鼻咽的上方，经常的打喷嚏。第二呢，就是你的眼睛方面的症状，会眼睛发红、发痒、流泪，还有就是引发哮喘，喘不过气，喘息、咳嗽、呼吸困难等等。如何确认你是否患有季节性的过敏呢？可以找家庭医生 refer 到专科医生做一个过敏的测试，确定孩子到底对什么过敏，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做一些准备。那季节性过敏的治疗呢，可以通过药物，具体要看你的年龄和个人的情况而定，建议要咨询你的医生再开始服用。现在的药房啊，已经可以给出推荐和开具过敏的药物，约不上或者是不想找家庭医生的朋友们呢，可以到药房去直接的咨询他们的药剂师。希望以上提供的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你更主动地应对春季的过敏，而不是被动地打喷嚏。无论你是住在过敏的重灾区，还是相对舒适的城市啊，出门戴好口罩，回家及时换洗衣物，关注每天的花粉指数，都能够有效地缓解你的不适。过敏季总会过去，但是健康的生活习惯会一直保护你。愿你和春天啊，只有拥抱，不要纠缠。张靓颖，花开的声音，之后将进入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温柔。作家三毛曾写道，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从简单到复杂是上半生的成长，从复杂到简单是下半生的修行。高质量的生活要不断地做减法，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做人亦是如此，减去那些不必要的，心空了，世界反而大了。简单最养人。饮食简单养身。黄帝内经有云，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吃得太饱，塞满肠胃，便成了身体的负担。许多病痛追根溯源，不过是一个贪字作祟。贪图口腹之欲，贪恋珍馐百味，但脾胃运化有限，过载则伤。身体需要的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著名作家杨绛享年105岁，他的养生之道备受关注。饮食上，杨绛每日荤素兼备，粗细皆合，且以素为主，适量而止。他还讲究清淡，烹调三餐时力求少油少盐少糖少辛辣。有段时间杨绛血脂偏低，在医生的建议之下，他开启了独特饮食小习惯。每天清晨，他会准时地喝上一小碗用肉汤煮的黑木耳汤。这汤看似普通，却功效非凡，不仅成功地缓解了他的血脂问题，还让身体愈发的健康硬朗。饮食简单不是让我们顿顿喝粥，而是别把吃饭变成了一种负担。按时吃，好好吃，胃舒服了，人就舒服了，胃舒服了，身子骨就养住了。社交简单，养情。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年轻时读这句话不懂，觉得朋友不就该热热闹闹？年岁渐长之后才明白，正是淡才养得住情。但不是冷淡，而是不黏腻；不是疏远，而是不打扰。彼此知道对方在，需要时伸手就能够着，不需要时各自安好。这样的关系淡却养人，因为它不消耗你，只滋养你。你不用费心地去维系，不用时刻惦记，不用在对方身上找存在感。你只是做你自己，他也只是做他自己，偶尔交汇，然后各自流向该去的地方。水淡，所以能养万物；情淡，所以能养一生。社交淡了，简单了，情就养住了。言语简单，养气。季羡林晚年有人来看他，聊半天不走，他就闭目养神，不再搭话。有人让他提字，他提笔就写，写完就搁笔，不多一言。学生问他，先生，您为什么不爱说话？他说，话多伤气。惜字如金的人，每一句

落在点子上。这样的人说话有分量，活得也有底气。说话累，听的人也累。更重要的是，废话多了，真话就少了，声音大了，心声就听不见了。古人讲，贵人语迟，不是让你不说话，是让你说有用的话。说之前想一想，这句话非说不可吗？不说会怎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闭嘴。话少了，气就顺了，气顺了，人就稳了。

生活简单，养神。村上春树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泡咖啡，吃早餐，然后开始写作。下午跑步或者游泳一小时左右，晚上九点睡觉，雷打不动。几十年。

如一日。有人问他，这样不无聊吗？他说，重复本身就有力量。当你把生活简化成固定的模式，就不需要再为琐事消耗精力，精力省下来才能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生活也是一样，把节奏固定下来，就不需要每天纠结今天吃什么，今天干什么，省下来的心力才能用来做真正重要的事。生活规律了，神就稳了，神稳了，人就不慌了。念头简单，养慧。弟子问，什么是禅？师父说，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想工作，工作的时候在想感情，陪家人的时候在想朋友，睡觉的时候想白天的事。每一个当下都被无数个念头撕扯着，从来没有真正活在当下。不专注，念头一多，人就散了。念头简单，就是活在当下，把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念头扔掉，别人的评价，过去的遗憾，未来的担忧，统统扔掉，只留下此刻、此地、此事。念头少了，智慧就来了，因为心空了，才能装下真正重要的东西。欲望简单，养心。弘一法师晚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一件僧衣穿几十年，破了补，补了穿，一日两餐粗茶淡饭。我们总觉得有才是幸福，有钱有房有车有名有利，越多越好。可真正有了一切的人，反而常常最不幸福，因为他们发现拥有越多，欲望越大，欲望越大越不满足。弘一法师向往的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心灵上的满足。不是不要，是要得少；不是不求，是求得不贪。有一碗饭吃，有地方住，有事情做，有几个人关心你，这就够了。欲望简单了，心就安了，心安了，日子就好过了。网上有一个话题，一个人如何才能摆脱内耗，让生活变得井然有序。有一个高赞回答说，扔掉身边所有不合适的人和事。人活一世，其实只有两件事，让身体舒服，让灵魂自在。说到底，生活的智慧本就在于整理自己。当一切都清空了，剩下的就是那个本来就很丰盈的自己。简单最养人，

0: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文学作品中不乏对母亲的描写，像 The Giving Tree 的母亲是一棵苹果树，给予孩子果实与安栖之地。史铁生笔下的母亲是深沉而坚韧的，而高尔基则歌颂了母爱能战胜死亡等等。虽然母亲的形象总是多样的，但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就是伟大且无尽。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跟我们联络，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3: 情牵味蕾。
4: Hello, hello, 来到今天的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 在我旁边的呢，当然还是我们的嘉宾主持人朱玲姐啦。朱玲姐你好。
5: Willow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哎，今天朱玲姐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餐厅的介绍呢？
5: 先带大家到一个特别的异域去啊，那大家有没有听过尼泊尔？
4: 当然有，当然有。虽然很小，可是呢，名气也不小。
5: 为什么呢？
4: 因为攀登珠穆朗玛峰啊，除了从中国这边可以上去之外，还有就是可以从尼泊尔那边攀登上去啊。
5: 嗯，珠穆朗玛峰呢也叫做圣母峰啊，这是我们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山峰，
4: 神圣的地方，
5: 神圣而且是神秘，还有呢就是它的非常的至高无上。那么尼泊尔呢，这也就是其中一个国家可以上这个山峰的，所以吸引全世界所有想挑战山峰的朋友们呢，都会聚集到这个尼泊尔这个国家来。
4: 嗯，
5: 而且呢这个国家本身呢也是具备了很多不同的宗教，它是一个宗教性的国家啊，
4: 是
5: 因为它有印度教，然后有很浓重的佛教、藏传佛教的这个的气氛，而且很多的庙宇哦，其实完全都是那个文化差异是蛮大的哦。
4: 嗯嗯，
5: 所以住在尼泊尔这个国家来说呢，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的文化，还有西方文化的这种冲击哦，是一个非常虽然不是比较落后一点哦，说真的我很多朋友去那边朝圣哦，他说你要打好各式各样的这个
4: 疫苗
5: 啦，小心那边的饮食的卫生啊，那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有很好的这个物质生活，可是精神生活是很愉快的哦。
4: 诶，居然聊到尼泊尔，难道我们今天要介绍他们那边的菜式吗？
5: 是啊，尤其是现在有一条新闻上了全世界的就是霸屏，
4: 真的啊。
5: 嗯，就是尼泊尔呢现在选出一个年轻的总统
4: 啊。我知道以前我在网络上看到过很帅的，而且他是在接受西方教育的，
5: 是，而且他才34岁，他是一个 rap singer。Rap singer 做总统，我觉得尼泊尔要从他很沉睡的这个千年的古老国家觉醒了，而且他
4: 是会要让更多的人认识
5: 他，过半数的票选他的，因为年轻人希望这个国家有所改变了哦，所以 Let's see。那尼泊尔要 rock and roll 了哦，不是，他要开始 rap 起来了。那希望说他们的文化可以更灿烂，然后更丰富，把他的精神给发挥出来了啊。
4: 所以文化当中呢，就有这个美食文化，
5: 是的，
4: 也值得给大家推荐推荐了。
5: 是的，那么尼泊尔呢，除了他这个有五颜六色的。

0: 文化之外呢，它的美食呢也是独具特色，而且受到印度很大的影响哦。因为那边山很多嘛，对不对？所以它有很多的羊，所以它羊肉啦这个猪肉啦，或者是说牛肉啦都很多，海鲜比较少一点。今天呢温哥华呢比较少一点啊，很少有的这个尼泊尔餐厅呢叫做 Mount Everest Kitchen and Bar， 也就是圣母峰的Kitchen and Bar。那这个地址呢其实是在我们的 Kitsilano 上，正好他们都是年轻人区哦，因为 Kitsilano 那一带呢都是一些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 比较年轻一点的专业人士住在那附近的啊、所以我相信呢对于比较好奇然后很想探险自己的精神领域的朋友们对自己都很有兴趣。它原来里面的特色呢都还是一个 bar 的这种状态哦，只是它所这个所提供的餐饮呢是尼泊尔式的哦。那么尼泊尔人他们吃些什么东西呢？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自己觉得蛮不错的餐呢、然后再来推
1: 值得推荐的
0: 对。首先呢去那边一定要尝尝看它的羊肉，对不对？因为他们的羊肉呢是不膻的，那 lamb 跟那个goat 肉是不一样
1: 的
0: ，goat 的味道比较浓一点哦，我就很怕有那种腥味。可是呢，为了要好奇跟大家这个试试看哦，所以我就叫了一个 goat。各位，请安心的去吃它这个 goat 的这个套餐，它真的价钱不太贵。我们两个吃了三个大餐，因为它每一个东西都是一盘一盘的，就一个主食，一个肉食，然后很多的这个青菜在旁，都是一盘这样来叫的。两个人还吃了差不多80块钱。所以价钱还可以嘛，
1: 还可以，
0: 是吃了三样东西哦，等一下一跟大家介绍。它这个 goat 呢，它是先去烤过了，所以是一块一块的，大概10来块左右，就是那种，所以分量也不少哈。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的米饭，它的米呢不是我们一般的米，就是去蒸熟的米。大家都吃过那个爆米花有没有？米的爆米花，不是玉米的爆米花。
1: 有啊，有啊，有啊。
0: 你们叫什么？
1: 我们用长沙话说叫人参米，
0: 哎，就是大家听懂了吗？哈，叫人参米，
1: 就是那个土话了。对，其实我们从小就会看到，有时候自己还会带着那个米去到那个像一个大炮一样的东西，砰一下，
0: 对，
1: 炸出来。
0: 有的时候放糖浆把它弄成一块一块的，很好吃。我从小就爱吃这个。那在这边你也可以买得到，它也是卖一条的，就是一个塑胶袋里面这种米。他们吃的这道菜，它的米饭是这样的，
1: 这种的
0: 叫做 puff rice。那个它是新鲜爆出来的，那然后呢，所以它的米饭不是一般的米，所以再配上这个浓浓的味道哈，就这个汁就吸到，因为它是爆过的，那米就很能够吸它的汤汁，对不对？好香，很好吃，而且没有负担。
1: 其实这种的米是类似于像是炒过一样的，会更香，比一般的米
0: 不一样的，然后加上一些香料，
1: 对
0: 不对？然后再加上那个羊肉，你都不用担心，因为它已经腌过2天了，完全没有膻味，然后干爽。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试这一道菜，不要因为它是够就害怕。我已经跟大家见证过了，没有腥味的哦。旁边它会配一些青菜，洋葱啊，他们会喜欢什么青菜？根状类的，因为在山上嘛，比较少青叶的啊、就是根状的，什么洋葱啦、萝卜啦、cucumber 啦，然后会配一些这个，他们也有腌过的萝卜。有点辣辣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辣腌萝卜好像全世界人都会做，韩国人也是，中国人也是，大家都来吃这个腌萝卜了哦。所以这个可以开胃哦，这样子一盘 OK， 然后用个铁盘子装上来的，有点像韩国人哦，韩国人也是用铁盘子装上，
1: 但铁盘子不是加热的，所以不会是铁板烧。
0: 不是铁板烧，它就是一个像铜状的哦。另外一个呢也是很特别的哦，它这是lamb， 一个意思 go， 然后一个是 lamb 跟鱼，那它也是，它中间是一个米，就是一个盖上去的一个米饭，
1: 这就是米饭了，就不会是那
0: 种，这是真的米饭。那我要介绍一下米饭，然后它会有 goat， 你会觉得说，是 lamb， 就炖羊肉，它是用各式各样的这种尼泊尔的香料，还有加上豆蔻啊，像是把那个不是加没有加里，但只是香料而已，是呈现的就是那种羊肉的那种红色的红烧的那种感觉哦，非常的入味，也是一样，当然完全是没有羊骚味的。然后旁边呢就会放一个叫 lentils 是小扁豆，做成泥，味道非常好，而且原来小扁豆其实它可以做素食的，它加了很多的不同的香料在里面之后， 小扁豆因为它具有很多的铁质，所以在高山上比较冷一点，他们营养不足的时候都会吃这种豆类的食物。
1: 嗯嗯。
0: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道？这两道菜都有点像你像那个 curry 的那种方式，但是为

0: 味道跟 curry 是不一样的哈、嗯。它的饭是很松的，是长条形那种饭，就有点像印度的饭，
1: 就比一般的米粒要长。
0: 它米粒是长形的，嗯嗯，所以它放在那个中间那边是松松垮垮，它一定要放在一个模型把它做出来，不然就散掉了，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可是特别合适这种米。吃下去
1: 干爽的，不是那种软糯的。
0: 软糯的话你的胃就会不舒服，
1: 嗯，
0: 干爽的话你胃里面没有负担嘛，
1: 嗯嗯嗯，
0: 那旁边会有些青菜，然后它会配上一片他们特有的，就是香香脆脆很薄的像指头一样的薄面饼哦，然后呢很脆，其实在印度菜里面也有这个味，也有，然后它会放一些这个豆蔻香料之类的在这个面皮里面哦，嗯嗯嗯嗯，然后那个 yogurt 里面呢是它的小点心，这个 yogurt 呢是加上了豆蔻，豆蔻是香料之王哦，
1: 嗯，
0: 所以在吃这个 yogurt 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很清香的那种感觉，作为这道菜的那个最后的 ending 来说哈，
1: 嗯嗯嗯，
0: 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它是一盘东西，你去那边你不一定要叫前菜或者是主菜和点心。基本上全部都有
1: 都在里头了，就是一个套餐，嗯，
0: 对，所以我们不需要，虽然它都有，但是你不要特别花更多的钱来做，
1: 嗯嗯，
0: 做这个特别的价钱，
1: 嗯，
0: 那也食量呢也都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让我们有新鲜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有体验新的文化，然后又可以省钱的一个餐厅哦。
1: 哎，刚才您说你们一共吃了三道，嗯，那还有另外一道是什么呢？
0: 是他们那一家最好吃的东西。
1: 什么？
0: 嗯，大家都听过 Momo 吧？你没听过 Momo？
1: 嗯
0: ，Momo 呢，在尼泊尔来说，或是不丹来说 ，Momo 就是饺子，但他们的饺子呢，跟我们有点像，但是又不太一样。这个 Momo 啊，是他们 Number One 的食品。
1: 嗯嗯，
0: 一套来呢，大概十个，但是它很大，它不像我们，它大概我的食指这么长。
1: 嗯嗯，
0: 它是长形，然后但是长相很像我们的水饺。里面包的是鸡肉，你一定要选鸡肉，鸡肉是最好吃的，它有一股鸡肉的清香味，然后里面有加一点这个其他的青菜，
1: 嗯嗯，
0: 所以把那个鸡肉的清香味给这个调出来了，哦，
1: 嗯嗯嗯，
0: 然后它的皮呢跟我们的水饺皮不太一样，
1: 嗯，
0: 它是有点薄薄然后有点弹性的，所以跟我们那种我们的水饺皮是不是比较面粉多一点，
1: 嗯，
0: 对不对？它的水饺皮呢，
1: 它可能是做
0: 调制过
1: 的时候，对，可能调制放了一些不同的配方的粉在里头，
0: 没错，没错，所以跟我们的口感是不一样，它是
1: 比较韧性，
0: 有韧性，有弹性，但是是很薄的，
1: 嗯，
0: 所以最重要的重点会衬托出那个鸡肉，就是最重要的重点，对不对？
1: 嗯嗯，
0: 那鸡肉的饺子一咬下去，整个鸡汁就喷出来了，哦，它又很。就是清香味，
1: 嗯，
0: 所以你会一口一口的吃呢，里面都会有非常多的 juice。
1: 他们饺子是蒸的还是煮的还是
0: 煎的？哎，它是蒸的，它是蒸饺，
1: 蒸饺
0: 也可以煎，
1: 嗯嗯。
0: 但是他建议我说，你最好第一次来是先吃
1: 蒸
0: 饺，
1: 蒸的，
0: 你要吃它的原味才是最好吃的，
1: 嗯。
0: 结果我吃了两道菜之后才吃这个蒸饺，哎，我就觉得是蒸饺是最好吃的，
1: 嗯 嗯。
0: 当然呢，我今天只是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我吃过的这三道菜，它其实它的餐点还有很多哦，
1: 嗯嗯，
0: 譬如说你可以去吃它的 curry 系列的哦，它有一个叫做 tandoori 的系列，那这个 tandoori 的系列呢，你可以去有鸡肉的 tandoori 的套餐哦，
1: 嗯嗯嗯，
0: 就 tandoori 就是烤过的，这是比较属于印度的那种食材哦，
1: 嗯嗯，
0: 也很多人叫这样子的菜，但是因为我平常还是吃过印度菜的，所以很想试试看正宗尼泊尔的菜是怎么样，
1: 嗯， 嗯， 嗯，
0: 那所以我刚刚讲过它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印度人，所以为什么会有印度的 curry 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嗯，
0: 那么印度的 curry呢，它会通常呢就会分成是棕色的 curry， 然后你会加上另外一种很重的香料。我自己觉得说那个香料我偶尔吃一次可以，有时候的味道就是太重了，
1: 太重，
0: 哦，所以但是那种香料它可以把够的那种腥膻味呢全部都压住过去，
1: 哦，
0: 而且因为它的就有原因的，因为而且呢它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吃素的朋友啊，
1: 嗯嗯，
0: 你永远都可以在印度的 curry 里面找到素食。因为素食在里面煮的就是像泥泥的，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呢而且它就是比较廉价的一种做法，什么东西就可以丢进去，你要肉的话你就多加点肉块进去就可以了，所以反而吃素的朋友呢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它什么样子，譬如说是 tandoori， 它都在里面，它可以用 tandoori 的鸡肉，或是把 tandoori 的鸡肉拿开来再弄一些素菜放进去，它就变成了一道这个印度式的这种的餐点了。
1: 嗯嗯，
0: 那如果说现在这么什么东西在涨价的地方的话，涨价的这个餐厅哦，
1: 嗯，
0: 这家餐厅可以说是最便宜。

0: 的 happy hour 呢，你可以叫到比较便宜的菜，
1: 就是
0: 也可以吃小点，对、差不多是3:30到5:00，或是晚上8:30以后，都可以算是 happy hour， 因为它本来就是 bar， 所以它所有的这种experience， 它的那种感觉呢，真的有点像，你知道，印第安纳琼斯那个电影，他有一次就是到尼泊尔那边去，然后那边有多的西方人，因为尼泊尔很多西方人去的，
1: 对，
0: 但是他的 bar 就很像英式的 bar 一样，就是那种感觉，那里面的人是多元文化的，所以他这个 happy hour 建议大家，如果说要省钱的话，可以晚一点就吃个饭，然后晚上的时候去那边
1: have drink，
0: 他也有看足球赛，什么都有，他的酒啊 ，Merlot 跟Cabernet Sauvignon 才5.50，没得早了。
1: 哦，
0: 是不是很便宜，对不对？所以呢，我相信说你可以在利用在他 happy hour 的时候呢，去享用他的美酒，然后吃他的尼泊尔式的菜，想象自己是 Indiana Jones， 然后超级有尼泊尔的感觉的啦。
1: 好的，在加拿大哦，来享受一下异域风情。好了，先来听首歌，稍后再回来。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谷雨节气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之后就要进入夏天了。在这春夏过渡的15天，我们的养生重点要特别注意预防肝阳上亢和上肝火。一句俗话说得好，病逢谷雨喜分茶。谷雨上市的新茶是一年四季当中最为独特的，滋味非常清润，而且甘甜的味道最

为明显。身体虚弱的人喝绿茶是最好加上蜂蜜和陈皮来调和一下绿茶的凉性，同时蜂蜜和绿茶还能够保护你的脾胃。经常上火的朋友呢，有时候会咽喉疼痛，甚至在春天的时候啊，咽炎发作，这时也可以用到绿茶和蜂蜜，但它的做法呢，跟保健用的蜂蜜陈皮绿茶是不一样的，因为所用的蜂蜜不一样，有一个讲究。如果只是在谷雨的时候喝茶养生，那您就用油菜花蜜，如果要调理咽炎所引起的疼痛，就要用槐花蜜。槐花蜜调理咽炎的效果是最佳的，要是实在买不到槐花蜜呢，就用油菜花蜜来代替吧。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一道养咽清嗓茶，要准备的原料包括绿茶、蜂蜜、槐花蜜。泡上一杯浓一点的绿茶，绿茶的量呢要大，是平时一泡绿茶的两倍，它的浓度呢不是平时啊用来保健的那种浓度，而是要用来调理的浓度。泡好之后把茶叶滤出来晾温，之后再加上蜂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槐花蜜。蜂蜜的量要比平时加的稍微多一点，最好是两大勺，再搅拌均匀。泡好的养咽清嗓茶既有着茶独特的苦和香，又有蜂蜜的甜。喝茶的时候呢，不要一口干了，要慢慢的喝，每隔几分钟抿上一小口，尽量的让茶水在你的咽喉处多停留一会儿，用它来滋润嗓子。保持这样的节奏来喝茶，大约一天下来呢，咽炎的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了。咽炎发作的朋友，咽喉部位很疼，喝的时候呢，让茶水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就能够缓解咽炎的疼痛。同时，绿茶和蜂蜜的药性会直接作用于咽炎部位的黏膜之上，能够起到保护和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千万不要误会啊，喝这一道茶呢，并不只是把它喝到肚子里来解渴，更重要的是等身体吸收之后发挥作用，同时呢，也让它起到外治的作用。养咽清嗓茶适合在春天患有咽炎的人来喝，比如说嗓子干疼、想咳嗽、声音嘶哑等等。在春天这个季节啊，咽炎急性发作往往是带有火的。茶水当中的蜂蜜、绿茶既可以促进咽喉局部伤口的愈合，又可以加强清热去火的作用。如果您经常咽炎发作，可以在谷雨节气之前喝这一道养咽清嗓茶，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制作这一道养咽清嗓茶所用到的蜂蜜一般会用到槐花蜜，要是买不到槐花蜜呢，用油菜花蜜来代替也是可以的。但请记住啊，不管是用槐花蜜还是油菜花蜜，最好都是当年新上市的蜂蜜，这样消炎的效果更佳。在春天的第三个月，也就是暮春的时候，养生的重点就变成清肝养脾。如果这个月啊，你没有做好清肝养脾的工作，也就是说清明节气、谷雨节气的养生功课做得不够彻底，没有很好的吃清明菜和喝谷雨茶来帮助身体清肝解毒，防止身体上火，那初夏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补救呢？在春天的第三个月养生功课没做好，那初夏喝姜枣茶就容易口腔溃疡，最容易产生头面上火的问题。所以啊，我们在喝姜枣茶之前呢，要开路。咱们不妨把谷雨节气的茶方再延长一到两个星期来饮用，可以延长到五月中旬。这时候啊，就不要只用谷雨茶方，毕竟啊，已经是立夏了，天气之气已经转换了，可以试着在喝谷雨茶的时候呢，把姜和枣也加进去。一开始只用姜枣茶比例的三分之一，之后逐步的增加，直到觉得自己可以喝姜枣茶而不上火为。

止。好了，在今天女人说的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听菲尔乐队和彭佳慧的一首《心之火》。为了祝您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夜晚，记得在下周末的同一时间，咱们 FM96.1 不见不散，拜拜。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六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三角洲星期六下午发生一宗离奇车祸，一名电单车驾驶者与车辆相撞后身亡送院。三角洲市警证实，当事人伤势严重，但是暂无生命危险。意外发生在 Scott Road 加 71 Avenue 附近，现场流传的片段显示，当事人的电单车在撞击后竟然悬挂在十字路口的交通灯柱上，画面相当惊人。警方暂未解释电单车如何被撞至悬空，而涉事车辆的司机也则没有受伤。受事故影响， Scott Road 在70与72 Avenue 之间的路段曾一度全线封闭。国际消息方面，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者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西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日本神奈川县一列 JR 东海道线列车在驶往川崎站期间，有人报称车厢内有不明液体喷出，导致最少三名乘客表示喉咙不适，需要送院。消防检查后未发现任何有毒物质，正连同警方展开调查，不排除有人意图伤人。涉事列车当地下午3点半后由小田原站出发，原定前往群马县高崎站，4点半左右收到乘客报告后暂时停靠站台月台。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于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川普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因为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3: 好啊，不过你行吗？
2: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3: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2: 头道还有解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0: 九六一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5%。
4: 文化艺术生活从来就分不开彼此，也没有边界与国界，没有身份、种族、地域、背景的限制。视觉艺术设计和音乐是纽带，是桥梁，连接所有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包括地球上的生物，为大家带来美好与和谐的世界。
5: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一起分享新视觉。
7: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

0: 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2: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大家好，
6: 我们是
7: 宇宙人，
8: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9: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食色男女，
3: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男女，我是 Anni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妈妈们的节日。
1: 今天是母亲受难日。
0: 母亲、
1: 欸、不是算日，是你生 日，
0: 生日。
1: 对，
0: 那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1: 这也是啊，
0: 这不是，这不算，这 celebrate 妈妈。
1: 第二受难日。
0: celebrate 妈妈，今天是一个非常就是充满着幸福跟开心的节日。
1: 希望
0: 希望
1: 希望所有妈妈们都觉得今天很开心。
0: 有有，希望就是儿女们都有 did a little something。
1: 尽孝道。
0: 尽孝道。你讲得好好传统的一个词哦，尽孝道。今天是现在是六点多嘛，所以其实如果你还没有什么表示的话还有时间啦。
1: 太晚了，
0: 如果你忘记
1: 太晚了。
0: 因为今天是母亲节，那你刷刷朋友圈应该也发现说，诶，怎么大家都有在晒一些什么花什么礼物之类的。诶，你竟然忘记，那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你还有5个多小时。
1: You're too late。
0: 可以啦，还可以弥补一下，万一真的有这样的。
1: 我很庆幸，就是我妈的生日都是刚好在5月，她在5月初左右，所以我就完全不会忘记母亲节跟她生日这件事情，
0: 因为都在坐在一起嘛。
1: 对，
0: 你只要记一个月就好了。
1: 对对
0: 对， 对，大部分的人不是这么幸运，没有，不是幸运的事情啊，就是你还是要记得，因为而且每年的母亲节因为都不一样，就是第二个礼拜天、嗯，所以每年的日期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大家爱妈妈的心要是一样的，好吗？
1: 嗯哼，
0: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跟妈妈打个电话，如果不在同一个城市的话呢，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然后送送礼物啊，让妈妈开心开心啊。
1: 而且也不是只有这天是母亲节，
0: 对，其实另外的364天，每天都要孝顺，但是今天呢就是比较特别嘛，而且呢就是如果隔壁王阿姨，
1: 今天是全球公认，
0: 对，如果隔壁王阿姨什么刘阿姨都晒了礼物，那你妈妈没有礼物的话，可能就心里就有点小小的失落，所以还是要记得
1: 要跟你妈说，不要跟别人攀比。
0: 我觉得，你觉得妈妈会攀比吗？她觉得说，哎，隔壁王阿姨，
1: 我跟你讲，
0: 王阿姨到底是谁？
1: 我跟你讲，会，
0: 会，对不对？我也觉得会，
1: 对
0: 啊，毕竟妈妈也是小女生过来的，
1: 妈妈都会把自己儿子或女儿最好的一面跟那个
0: 展露出来，对
1: 啊，就是那个我儿子啊，他最近又在那个南加州可能买了哪一间房子之类的，就是在三姑六婆中会这样不小心讲一下，
0: 会不小心 oops 讲不出来，说哎呀，我不应该说这么多的，
1: 他好像还没有跟别人讲。
0: 有，他们会攀比，然后再加上儿女可能送什么礼物，他也会想要在朋友圈晒出来之类，在 social media 上你知道 po 一 po。 就是我觉得妈妈还是会有一个很开心啦，如果你有一些表示一些心意的话，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的话，记得今天是母亲节，然后一定要对妈妈表达一些。
1: 我还真帮你提醒了，
0: 真的，我们节目人真好。
1: 可是如果你妈不在，就是你妈妈们不在那个
0: 温哥华，
1: 不在温哥华的话，你已经晚一天了。
0: 我觉得就哦，对，如果是亚洲的话，
1: 已经晚一天了，对，他说昨天。
0: 哦，很有道理耶。那没关系啦，就 better late than never。
1: 听念吧。
0: 还是要补讲，如果你真的忘讲，我还是要补讲啦，至少打个电话给妈妈，然后 FaceTime 一下什么聊聊天之类的，让她开心开心。那也祝全天下的妈妈们，不管是我们的上一代还是我们的平辈，因为很多平辈已经开始当妈妈了嘛，
1: 对，
0: 或已经当妈妈很久了，所以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角色，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自己的妈妈好一点。 Happy Mother's Day，
1: Happy Mother's Day，
0: 母亲节快乐。

0: 出远门。
1: 今天的周末出远门的单元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回中国玩、
0: yeah.
1: 然后呢去别的城市找我的发小，找我小时候的好朋友、然后就去到这个我很多年都没有去到的城市。我相信在温哥华有很多的朋友的家乡就是这个地方。
0: 你今天要讲的是杭州吗？
1: 杭州。
0: 请问一下杭州到底是哪里？
1: 浙江的一个市，浙江的省会。
0: 它是在哪？等一下我查一下好
1: 了。上海旁边。上海旁边。江苏旁边。
0: OK, OK, OK, OK。
1: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是江浙沪，江浙沪那个浙就是浙江嘛，然后杭州就是浙江的城市。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小时候因为我们都住的不太远，所以小时候呢去会常常去，但是我已经有非常多年没去过了。杭州现在更多给大家的印象，就除了那些名胜古迹啊、西湖那些之外呢，
0: uh-huh.
1: 它是一个网红之城，就是有很多的直播行业、电商平台都在杭州，作为他们的总部，作为他们的办公的地方。所以呢，杭州有非常多的就是做这些电商的行业的从业者，
0: 所以是像那种
1: 网络直播，对，有非常多的平台都在杭州，就是安家这样。对，所以杭州的美女啊帅哥都比较多，虽然我没怎么注意看，但是就是好像据说是这样，因为我去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只是为了去帮我的朋友过生日而已、然后我就只去了两天，甚至一天半的时间，因为我半天的时间都是在 hangover, 所以说实话今天这个周末出远门我也不知道该分享些什么，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行程好了。
0: 就你醉的行程吗？
1: 不是醉的行程，就是其实我们去杭州一个是去看朋友，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要去他的那个龙井村，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茶龙井茶嘛。
0: 对，
1: 那杭州的就是算是也不算郊外，其实也不太远的一个地方，就是叫龙井村。它那个地方因为四月份是收茶的季节，所以呢里面就正好是收茶季。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茶山这件事情就是在 social media 上还蛮火的，然后我觉得茶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因为它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然后呢到处都是就是茶叶嘛，然后我们很多人就会去那边，就是有一些咖啡厅啊，在那边山上盖一个小小的咖啡厅，然后你就可以坐在那边一边喝咖啡一边喝，或者是一边喝茶，然后一边观赏这个茶山这样。所以去茶山就变成了一个大家春天比较流行或者比较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们的目的就是去茶山，然后顺便去看朋友，也不是顺便啦，看朋友然后顺便去看茶山，然后就玩一玩这样。所以我先跟大家分享我到了杭州之后的行程，就第一个就是龙井村、
0: uh-huh.
1: 那我们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在我们去的前一天呢，周杰伦周董他就突然去了这个地方。
0: 你说他也在杭州吗？
1: 对，因为他好像拍那个他的综艺节目
0: 哦、
1: 他好像拍那个周游记的新一季。
0: 他什么时候在做综艺节目了？他现在不退休了吗？
1: 没有，他只在拍一个综艺节目啊，你不知道吗？一个旅行行脚节目周游记，就是跟他旁边的几个固定搭档啊，就是他的化妆师什么的、
0: okay.
1: 一堆弟弟这样。对对对，然后他就好像去到这个龙井村。

0: 然后结果这个地方本来就已经很多人了，
1: 然后因为周杰伦有更多人，
0: 他好死不死，不是好死不死，就是哎，很刚巧的也去了这边。你说说看，我们算倒霉吗？
1: 哦，那应该开心吧。
0: 他说好开心的。
1: 你是喜欢周杰伦的吗？
0: 我小时候谁不喜欢，小时候都喜欢。
1: 那你有看到他吗？
0: 没有，当然
1: 没有。你不想去人挤人？
0: 前一天我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想要，我很不喜欢人挤人的地方，只是因为他去，我就知道第二天一定有更多的人会打卡这个地方，因为那个路透已经出来了。Anyways，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人真的还不算少，可是呢这个地方还是漂亮的
1: 哦。
0: 对，
1: 诶，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专门就是产茶的，
0: 对，
1: 它是专门给你专门，那它会忙给你新鲜的茶叶这样子吗？
0: 嗯，对，如果你去那些茶馆的话，它就会给你泡茶啊什么的。然后但是其实当地的很多茶，像龙井茶呢，都是被很多的商家已经提前预定，它并不是零售卖给你，它会有一些零售当时像是那种伴手礼一样的，或者你
1: 了解这样，就是可能小罐
0: 的，
1: 小
0: 对小罐小罐的，但是其他大部分的茶都是已经被商人订走的这样子，所以呢，其实主要就是去玩啦，并不是抱着
1: 去看一下
0: 购买的
1: 那个茶的地方。
0: 对，
1: 那你有去参观？他们会有那种工厂给你进去参观吗？
0: 那倒也没有，
1: 制茶
0: 就只是茶山而已。
1: 你只想坐在那片而已？
0: 我只是想看茶山，因为茶山就是有一种你知道梯田的感觉，就是层层叠叠的绿色。然后我觉得碰上如果天气好的话，其实就算是雨天，我觉得也很有意境。那个茶山呢，其实当地有非常多的茶田。就是这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我们就找了一家相对来说好像看起来还不错的，但其实它有很多个，大家选择其实蛮多的。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好像就是周杰伦本人去的那个，因为那家比较大。然后它就是有一进去就是一望无际的茶田，就是真的是层层叠叠的绿色。然后会有一些工人，他们就戴着那个帽子，就是那种斗笠状的那个帽子，他们在那边采茶，然后他们都会取那个。茶上面那个尖尖的那个嫩嫩的绿色
1: 新的叶子，新的叶子，
0: 对对对。然后在它的山脚下呢，是真的有就是老爷爷在那边炒茶的，因为他们茶是需要一些
1: 烘焙啊，
0: 对，不同制作过程。然后我们就真的也看到有人在炒茶，我觉得哎还蛮妙的。然后也有人在晒茶，就是拿那个很大的篓子在那边晒茶，就是整个过程呢，其实你是可以窥探一二的。那整个走进去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都是茶。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平常知道茶是什么味道，对不对？那这外面这样是草味吗？
0: 哦，很香，
1: 是茶味，
0: 一整个茶味的一个山头的感觉，非常的香，就是整个是很一眼望去的绿意，跟你闻到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清香，所以在那边的一个下午，我觉得是很治愈的，就不只是视觉上很舒服，因为全部都是绿色嘛，然后众所周知，绿色对眼睛也很好。然后而且你的味觉上，不是味觉，嗅觉上是一直被那个茶的清香包围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非常适合，那时候是清明节前后，那是很适合去茶山上茶山的一个好时节。对，那我们去的时候是四月初，
1: 没有很热，
0: 我觉得四月中之前要去 了其实不是很热，甚至你到上面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冷，其实我是穿着一个就是薄的毛衣外套这样子，对。但那个时候非常刚好，是因为那个茶山就是完全绿油油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太晚的话，比如说你现在去，那可能就是有点晚。所以如果明年大家可能刚好那个时候会去杭州啊，对对对，或者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茶山，也不只是龙井村有啦。所以如果想要去的话呢，就可以等到清明节前后，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时候。毕竟周杰伦也去了嘛，所以我、就是、
1: 对，不会再去了。难说，
0: 难说，反正他已经去爬，他取景嘛，对，所以，但是其实稍微要爬一点点山了，但是对于我们温哥华人来说，
1: 不能直接开上去吗？
0: 没有，他是走路的，走路上去，还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步道是给你、留给你的。就是你要这样子，
1: 所以就等于是停在下面，然后走上那个茶山，可能上面有个茶庄
0: 之类的。对，我们就是打车到那个茶，就龙井村外围，然后你要走进去，因为里面非常的难停车，也非常的不好交通，所以呢，大家就是最好停在外围，然后走进去，差不多也就是可能十几分钟的时间，非常的近，然后也很方便。然后它的那个走道呢是有一点点窄，所以你上山跟下山的人就是有一点要这样侧过来这样。然后很多那些采茶的女工、那些阿姨们，她们下班的时候，我有捕捉她们下班的话。画面就很可爱，他们就背着一楼茶，对，就一楼楼茶，然后就这样下去，然后就他们的帽子上面都会写龙井村什么的，就很可爱。所以大家如果对上茶山这件事情，对，或者你很喜欢绿色，你很喜欢这种审美的话，我觉得茶山是一个可以去的地方。然后当晚呢，就是跟我的发小见面，他就把我们约在了一家非常商务的一个餐厅，我觉得不妨就跟大家推荐一下。
1: 也在杭州市里面吗？
0: 在杭州，而且在虎跑公园。
1: 所以你们到龙井，然后再回去杭州。
0: 没有，他其实在杭州里面，他就是杭州的一个地方。Oh. 可是就市区，我们会再回到市区。那我们就去了虎跑公园里面的一家。

0: 间餐厅。那其实虎跑公园呢，浙江朋友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就是虎跑公园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啦。而且就是杭州是一个绿色城市，它的绿化非常，绿化率非常的高，然后到处都是满眼的都是树啊，都是绿色，所以大家喜欢喜木的朋友们是可以去杭州玩一玩。那虎跑公园里面其实非常的大，它里面有很多的景点，可是我们到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就直接去了餐厅。
1: 嗯，
0: 那这间餐厅叫做宋宴，宋朝的宋，宴会的宴，
1: 听起来好像非常高级，
0: 是一间
1: 高级的中华料理吗？
0: 算是高级的一个餐厅啦 ，Yeah。然后，它的这个餐厅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商务料理，就是
1: 何谓商务料理？
0: 不是商务料理，商务的局，
1: 就是可能在谈生意的时候吗？
0: 对 ，business meals。business 感觉又很 casual， 没有，就是比较适合宴请贵客，
1: 嗯，
0: 然后比较适合谈生意啊，它是包厢嘛，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很多的宋朝的元素，就是会有一些摆设啊，然后一些甜品啊，一些菜色啊，都是很中式的，然后一些
1: 饮料好像很漂亮，
0: 对，就是很中式的感觉，很漂亮，然后它有一些特别的菜色。但是呢，我觉得作为发小聚餐来说实在是太商务了，就是我竟然还被安排在一个主桌上，这是一个主位，你知道吗？我人生第一次坐这个位子，实在是很奇怪。
1: 这是圆桌的主位吗？
0: 圆桌
1: 的主位在哪？进门的哪？
0: 最没有，就是最靠近那个屏风的正前方，然后对着门口这样。然后我的对面呢，就是一些就是他们摆的一些宋朝的一些风味的一些。
1: 等一下，你们是几个人要坐这么大桌？
0: 我们五个人而已，然后就只能坐一半，因为那个桌子就至少是十人，
1: 是很大的，都很大的桌子。
0: 对对，所以我一半根本就坐不满。但是就是我发小，他就是可能想要说，哎，我来杭州找他，所以他给我来一个非常高规格的一个宴会。然后这个宴会的中间，那个桌子中间呢，就是
1: 那个是造景吗？
0: 造景，这个大造景圆形的，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对。它是会转的桌子，
1: 在那个桌子如果转过去的话，你不需要等很久才能夹到下一，
0: 要等很久的
1: 才能吃我上一道我想吃的道菜。
0: 对，一定要等很久。然后呢，最诡异的是呢，它还有一些表演。然后我就坐在那个桌子上，
1: 他像跳舞吗？
0: 我觉得我很像一个皇上。
1: 哎呦，我跟你讲，你好像有朋友看我说那个是什么地方官员线上秀嘛？
0: 对，就是我 PO 的那个，因为我就觉得我实在是太像皇上来选妃了，也不是选妃，就是看一些宫廷表演之类的。首先呢，我们就是有那个竖琴的表演。那竖琴表演结束之后呢，又有一个唱歌的表演，唱歌表演之后呢，又有跳舞的表演。然后那个，当然他们工作人员非常卖力，就是在我们面前跳这样子。只是因为我坐在这个诡异的桌子上，还有一个造景，超大型的造景在我面前。然后在造景的远方，又是一位正在歌舞的，就是工作人员，他穿古装，然后他就跟你载歌载舞这样。我就觉得
1: 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没办法讲八卦。
0: 没有
1: 很怪吗？
0: 他表演之后就走了，他就三段表演，他可能表演一段之后，然后我们就吃一吃，吃一吃，
1: 就不是一直连续就对了。
0: 没有，吃一吃之后，他又再进来说，哦，现在给你们大家带来一段什么样的表演？就是哦，还有古筝的表演，他带来古筝的表演，然后古筝表演之后呢，然后再吃一吃，吃一吃，他进来说，给大家献上一段舞，然后就开始翩翩起舞，这样，就是一个皇上的待遇。我觉得非常的诡异，可是又还蛮好玩的。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皇上的待遇。
1: 很怪，
0: 就对我想说，我就跟我发小说，你有必要就是搞成这样子吗？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发小见面而已，但是呀，对，就是好像宋宴他还会有不同的，就是
1: 哇，哎，你要他是舞群呢，
0: 他有三个人，
1: 对啊，
0: 他也不算舞群啦，就三个人，然后这就是那个
1: 这什么长相思跟长相守，
0: 对。古筝跟不是对那个跟那个竖笛
1: 横笛
0: 哦，不是跟箫，对。是不是一个皇上的行程？
1: 对啊，超快的。
0: 对 ，Anyway， 现在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宋宴位于虎跑公园里面。
1: 他那个是要多付钱了吗？
0: 应该是我不知道
1: 哎、欸，那个、
0: 因为我也没付钱，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应该是
1: 上有像一个歌舞表演，
0: 破费了，因为我觉得确实就是很隆重的一餐，非常的隆重。然后这个餐厅比较特别是，你不能直接进去，它需要有接驳车来接你。就好像私家车是不能进去， 除非就是好像他们是他们的 VIP 客人还是怎么样，所以大家就是要在外面停下。如果你打车过去的话呢，你那个计程车要停在外面，然后接驳车再过来接你，然后再把你接进去，就是一个尊贵的感觉。好像虎跑公园几点钟之后是不能够就是随便进去的，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规定。Anyway， 杭州的小伙伴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宋宴这个餐厅，可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想要体验当皇上的感觉的话，是可以
1: 去一下。那如果我今天只想去吃他们的东西，因为我想要这些东西的话。

0: 知道他们有没有大堂这种东西。
1: 他们有外送吗？
0: 啊？你问了一个很，你问了一个很上不了台面的问题。
1: 他搞不好会把那些歌舞送你家。
0: 我真的不知道哎，而且可是我觉得，说实话，我对那个杭帮菜本身是还好，可能吃不太惯。
1: 因为对凉太甜了，对不对？
0: 有点甜，有点清淡，
1: 对
0: 对
1: 太甜了。
0: 对，但是有一些菜确实是蛮特别。但是就是如果喜欢甜口的朋友，我觉得你去浙江啊，去江苏应该都会吃得很开心。那我自己是比较重喜欢吃辣的人，所以就还好。但是呢，我觉得是个不错的体验。那我待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第二天基本上就是在宿醉，也没有其他的行程。本来想要去啊，我没有去那个古街逛一逛啦。但是我觉得杭州是一个很适合慢慢散步，也没有说什么非要去哪个景点打卡，就是你慢慢散步，然后看一看眼前的绿色。
1: 它毕竟就是一个古城，
0: 它就是一个现，它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定要去打卡的景点。我个人觉得，除非西湖，那西湖因为我小时候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所以就没有觉得要再特别再去一下。但是，它是个很适合散步啊，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呐、啊，很惬意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一个绿色之城嘛。所以，四月的天气我觉得也很适合在那边走一走、闲晃一下。所以，虽然我这个游记非常的不权威，并且我也就是只待了差不多也只有一天半的时间，真正在玩，对。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可能刚好去看朋友啊或怎么样，想要不知道去哪里玩去哪里吃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一下的。然后那个茶山我个人很推荐，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 可以走走，可以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去走走。
0: 对对对，然后就是闻完一整身的茶香之后就下山，然后看看那个老爷爷在炒茶的这个画面，我个人觉得还蛮治愈的，就是会记得的一天。所以今天的周末出远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非常精简非常简短的一个杭州之行。那如明年的清明节前后，如果你也想要去茶山体验一下的话呢，很推荐这个行程哦。

0: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w、Miyabi、Dema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awasu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1: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2: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3: 喂喂，你收到2026年人口普查表了吗？记得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并提交哦。这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非常重要。您提供的信息将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以及社区资源的分配。另外也要注意，如果没有填写或拒绝填写，最高可能被罚款500元。还没填写，现在就行动吧。2026年人口普查，您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0: 请注意，随享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 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起飞。
5: 你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贵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

0: 初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ugheed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即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3: 我是韦礼安，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宇宙人。
6: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飞。
7: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1: 你现在收听是十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2: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今天来到我们小手拉大手的单元呢，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一个很久都没有聊到的话题。
1: 我们刚刚有稍微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很久没有讲姐弟恋这回事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已经
0: 太
1: 习以为常。
0: 对
1: 对，
0: 因为其实在我们节目刚刚开播的那两年，差不多是2016年17年的时候呢，就在十年前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们讲姐弟恋感觉还是 it's something。
1: 对，社会风气也比较不太一样。
0: 对，现在就感觉姐弟恋如果差个五岁，
1: 所以我们是老人了耶。
0: 我觉得现在是因为大家可能是因为有些 social media， 就是现在大家会很去聊这些东西，就譬如说某书上面呢，就会有很多的姐妹在那边聊自己是什么多少几岁，然后男朋友小我个12岁之类的，然后评论区都会是那种姐妹真是无辈的楷模，就是很 encourage 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大家觉得说什么五岁以内的姐弟恋已经都不算什么姐弟恋，就感觉
1: 就很
0: 没什么稀奇。
1: 对
0: 对对对对，那除非真的是年龄差很多，可大家还是会觉得哇好厉害还有，不会觉得说，你们怎么这样？
1: 可是，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真正在谈一个恋情的话，也都是在，如果是在三十几岁之后，如果相差个五岁之内，其实男大女小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0: It's nothing, 对
1: 啊，就只有在我们可能二十岁的时候，
0: 可能二十岁跟三十二岁会真的觉得是差蛮多的。
1: 为什么是三十二这么一个
0: 差一轮？差一轮。因为有时候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些姐妹，就是会说哦，我是几几年，然后男朋友是02年的，或者是男朋友是99年，我是87之类的，就是差还蛮多的。可是呢，
1: 哦、
0: 其实看起来
1: 当妈了耶，
0: 没有啦，12岁怎么当妈、啊？可是就是评论区大家都会觉得是 encouraging 的，就是说姐妹吃的真好什么之类，就是分析、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姐弟恋不算是一个很稀罕的一个事情，因为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1: 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剖析一些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喜欢姐弟恋这件事情，有哪些姐弟恋会带来一些优点，跟大家一一来分享。那因为我们姐弟恋当然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嘛，就是有 good side bad side。 那我们这一期先来聊一下优点的事情，下一集节目我们可以跟大家着重分享一下姐弟恋可能会有一些哪一些隐患啊，不好的
1: 哪些不好的事情，
0: 缺点之类
1: 的，对，不好的缺点。那我们来讲姐弟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曾经有姐弟恋的经验？
0: 有啊，我姐弟恋可是我的那个
1: 年龄差距，
0: 我的战绩拿不出手啊，我就是有过
1: 一岁差，
0: 没有没有，看八个月，还有最多就是两岁多 ，That's it。
1: 哦 ，OK，
0: 就是很拿不出手，放在某书上面，我今天就
1: 没办法，
0: 会被大家嘲笑。
1: 太，
0: 你觉得说这
1: 句太短，
0: 这也能拿出来
1: 讲，这是平辈吧？
0: 那这也值得讲吗？所以我觉得那些差，就是可能对我来说，差五岁以上，我觉得，我会觉得怎么说？以前会觉得有点犹豫。现在会觉得可能还好哈 ，OK， 八岁以上我会觉得差太多了，对我来说，
1: 几岁？所以八岁是你的 max 吗？
0: 我觉得八岁以内我还也是有点多，可就
1: 其实我是五岁耶，我
0: 觉得
1: 八岁有点多了，
0: 五岁我现在觉得完全可以了。
1: 等一下八岁的话，所以他现在48岁，如果是比我大的话，哇塞，
0: 你干嘛讲
1: 这年龄？有点恐怖哎，
0: 你干嘛把这年龄暴露？
1: 我四十啊。
0: 干嘛讲出来呢？你看着也不像是，你像二十。
1: 我高中毕业2005年。
0: 如果你现在说你大学生，应该大家都会相信吧？
1: 可以啊。
0: 对啊，那你就谈28的、啊，你差八岁。
1: 那我看他差一轮呢。
0: 殊不知身份证件亮出来吓一跳。对，反正就是姐弟恋呢。我自己觉得五岁以内现在真的是 nothing 了。
1: 嗯。
0: 然后再多一点的话，可能真的要看你们两个的。怎么说？你们对方的个性，你的个性是怎么样？
1: 是不是契合的？
0: 对，
1: 还有生活方式，
0: 以及我觉得姐姐恋最忌的就是那种叫妈带儿子的感觉，就是你事事要为他着想，你事事。

0: 要为他考虑，就是感觉再带一个儿子，那我觉得是真的不行。
1: 这个觉得我们是下礼拜绝对会讲到的事情，
0: 没错，
1: 就是姐弟恋的缺点。
0: 对，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一些正面的能量，我们再看一下姐弟恋有哪一些优点，为什么现在的人会觉得姐弟恋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呢？第一个优点是，
1: 哦，弟弟会让你找回少女心。
0: 嗯，和年纪比较小的对象谈恋爱呢，就可以有一种重启青春的感觉。
1: 就是他有可能还在就是玩一些年轻人的东西，对，
0: 就是玩一些，
1: 然后你已经出社会了，
0: 对，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已经充斥着很多像是工作压力啊，甚至是什么婚育压力之类的，
1: 铜臭味
0: 一些比较现实的现实社会教我们要成为大人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可能弟弟就是他的生活还比较单纯一点，比较怎么说，有纯真有童真的部分，他能跟你聊一些就是最近的一些什么 memes 啊，或者是一些新兴的文化啊，一些流行趋势之类的，那可能他会让你觉得诶整个人比较 light，
1: 重新爱人，
0: 比较轻盈，
1: 有在恋爱的感觉，
0: 对，就不会觉得说生活好沉重，怎么都是这么多各种压力，什么经济上啊，社会压力啊什么的，所以弟弟会让你觉得比较轻一点，就是 light 一点。第二个姐弟恋有点是
1: 诶这边讲到的是包容力可能会更强，而且情绪可能会比较柔软一点。
0: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说什么很多人灯位很重或爹位很重，
1: 哦，就是他可能面子摆不下，或是有一些不必要的自尊啊，
0: 或是大男子主义很强，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你应该要顺着我，
1: 应该要怎样怎样，
0: 我不应该去包容你，你应该要去顺着我。但是弟弟呢，他就比较少了这些比较少这些老成的一些自尊跟防卫，他会比较 OK 去示弱啊，也会更加乐于去表达爱，
1: 比较弹性也比较柔软，
0: 对，他不会就是你硬我也硬，就是两个人硬碰硬，就是两败俱伤嘛。那他可能如果像海绵一样的话呢，那你可能会多一点情绪的时候，他会很好的收住你。那如果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一些适当的 guidance，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沟通在沟通的方式跟沟通的方法，其实比你们的年纪差距对一段关系来说是更重要的事情。
1: 就是其实是两个人要怎样去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
0: 对，而且我觉得柔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就不是说柔软是一个女生才可以做的事情，对男生来说学会柔软是非常聪明的一种人生态度。
1: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我们比较多元的恋爱关系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些特质。
0: 没错，因为以前的是男性好像普遍都觉得说我一定要就是很刚强，
1: 对，他有一些 stereotype，
0: 对，就是我要很 strong， 我要很刚强，然后你就是那个女人就是水，男人就是什么火啊还是什么的
1: 有这样子讲了吗？
0: 以前就说女人要像水一样就是包容万物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并不一样，我觉得男人也可以像水啊，你也可以去包容别人啊，你也可以适当的柔软跟示弱啊，就是两个人比较平衡的话，我觉得这个关系会走得更久。第三个姐弟恋的优点是，
1: 它会激发你的成就感与掌控力。
0: 成就感，
1: 就是我们讲到 SM 的部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节目是六点的，不是以前啦。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你的年龄跟经验可能相对有优势嘛，所以这些姐姐呢就会成为一个关系里的主导者。
1: 就是在恋爱关系里面是属于主导的那一方。引领的那一方。
0: 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是大热的那个剧《狙击蝴蝶》，就是陈妍希跟周柯宇的一部。你居然不知道这部剧？这部剧很红，超红。救命！怎么又不知道啊？
1: 我查一下，
0: 狙击蝴蝶
1: 就是我的老人啊！
0: 你怎么回事啊？那我没跟你说过吗？
1: 没有啊，
0: 我在节目上说过，我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0: 没有那段时间追的昏天暗地，我一定有提到这件事情，你一定是忘了，因为这部剧很火。
1: 那我查一下，
0: 狙击蝴蝶
1: 啊哈，
0: 他们两个这两位演员实际的年龄差是19岁，剧里面的年龄差是11岁。所以刚刚开播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怎么看起来差太多？因为弟弟太小了。然后
1: 你说年纪就是视觉上
0: 看起来对，但其实这个剧，我只能说演员的演技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但看到中间，包括后面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就觉得可以带入他们，就你就相信他们之间那个是真的感情，不会觉得说他们两个演员之间实际上真的可以生出对方，就是19岁的一个年龄差。
1: 但是他们剧里面是19岁的年龄差，
0: 实际年龄是19岁年龄差，剧里面11岁。
1: 我陈妍希看不出来，
0: 陈妍希真的是娃娃脸。
1: 对，陈妍希真的看不出来，
0: 那个胶原蛋白非常的充足。对，但其实她已经是妈妈了，然后又是之前有很多人生经历嘛，那就觉得说演技真的是很重要。他们两个演的让你觉得非常的自然，他们两个怎么相爱上的，也会觉得是一个很水到渠成的事情。这部剧里面呢，陈妍希演的那个姐姐呢，她就是一个

0: 主导者的角色，他就是会帮弟弟去规划很多事情啊。然后包括他们两个的关系有一点不一样，像是他们是资助者跟被资助者的关系，所以 of course 他当然是要主导这段关系的，因为他是他的资助者，一开始他是他的资助者，然后他就是帮他有做了很多人生规划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嗯，他就有点像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有一些掌控力吧 I guess， 然后有一些成就感，然后帮他规划职业啊，理财啊，帮他挑衣服啊，都会让你自己觉得很不可或缺，就是被需要的感觉、
1: 就从那个被呵护的角色变成是呵护别人的角色、
0: 对，然后你是一个带领别人成长的人，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是很
1: 对有些人会觉得妈味太重
0: 了，我很不喜欢当这样的角色，
1: 对吧？你还帮他挑内裤吗？
0: 那我倒是不知道、我倒是不知道就是应该是没什么必要吧，内裤自己都不会挑啊，那应该是应该是要去上学，
1: 就是有可能会就这个可能掌控不好就变妈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见仁见智。
1: 要不要帮他选个才艺班之类的，
0: 帮他报那个兴趣班，
1: 或者是夏令营之类的。
0: 这也规划太多了吧？我反正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可是呢，确实在那个剧集里面，他是有帮他做了很多的人生规划，有帮他、还会帮他开家长会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实生活中姐弟恋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是觉得啦，有一部分女生应该是不喜欢去当一个主导者的角色、这真的很看人，
1: 要看人，对，
0: 要看人。第四个姐弟恋的优点是
1: 生活的节奏可能变得比较有弹性一点点、而不是非常的死板
0: 因为可能姐姐到了一个 reach a certain age， 很多人就会说你怎么还没
1: 结婚、
0: 怎么还没
1: 生
0: 小孩，
1: 对
0: 啊，房子怎么办，车怎么办，就是很多人会对你的人生有一些很窒息式的介入，就是觉得说你这个年龄就应该做 ABCD 这些事情，你其他都不要想了。可是跟年下的弟弟谈恋爱呢，他们没有可能很急着说结婚买房，
1: 他不会给你这种压力，
0: 对，他不会给你这样的压力，他会给你很自由的一个节奏跟很宽广的空间。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不一定说要急着生孩子，他可能也不会说急着让你去帮他生
1: 小孩，他也不一定要生孩子，
0: 他也不一定要生孩子，
1: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可能都会跟我们他不太一样，
0: 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可能就是有一点大，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是觉得说我不一定是要生孩子的，我家里也没有皇位要继承，何必要生孩子呢？所以我就觉得，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可以深有感触，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完全不想要小孩的人。
1: 嗯，
0: 所以对方如果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比我年长很多的男性，他非常想要有一个
1: 自己的孩子，他可能会给你压力，
0: 那我就会立刻不行，就是我没办法。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弟弟们可能就是对这一点还蛮宽容的。对，第五个姐弟恋的优点是，
1: 爱情里可能多了份逆差萌。
0: 就是可能你平常在外面是一个很强势很有主导力的一个女生，但是在你的弟弟男友面前呢，展露出来那个可爱或者是脆弱会有一种独特的化学反应、
1: 就是私底下的时候可以是相反的，
0: 对，就是你不用再戴上一个面具，戴上你的铠甲去武装自己，可以放下你的心防，放你的防备，让这个感情回归于最本来最纯真的一个状态，最单纯的样子。所以这个确实是对了，因为可能现在大家在外面的生活工作，不管什么职位，压力都是有一些的，你就觉得说，而且面对很多人的时候你是需要戴面具的，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但你长大之后，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然后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让你可以卸下心防的。
1: 那讲了这么多优点，你觉得哪一个是你觉得你有办法接受然后做姐弟恋的？
0: 我觉得身体好吧。
1: 你说弟弟身体好吗？
0: 我一直在寻找那个
1: 弟弟体力好，
0: 体力好这件事情，可是没有人讲。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资料还是、对不对？
1: 对啊，为什么这不是优点？
0: 我们今天这个资料还是有点太官方了。
1: 这怎么会是优点？
0: 我来给大家讲一些不官方的。我觉得身体好是非常重要，
1: 对吧？
0: 对，
1: 弟弟的体力好。
0: 我说的不是大家不用
1: 想歪。我也喜欢姐姐好，因为姐姐好，姐姐妙，姐姐口袋里有钞票。
0: 我们这样讲的是太真实了，就是我说的体力好不只是大家想的太多了，我说的是比如说你去旅行有没有，
1: 他可以帮你提行李，
0: 对，那行李很重，姐姐的行李很重要，带很多衣服，是不是这时候需要体力好的男友弟弟
1: OK OK，
0: 对，我想说我们资料怎么五条都没有讲到，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是不是这是非常好的优点？
1: 对啊
0: 而且就是男友力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个就是已经就是垂垂老矣，不是垂垂老矣，这是一位男性，他已经步入中老年的阶段，他怎么有男友力呢？就有点难吧。大部分人
1: 我觉得他看起来年轻
0: 了，开始发福发腮了，就是男友力这个事情有点难达到。就是但是当然我不乏还是有很多就是健身的自律的一些人，他们还是可以 keep 得很好、可是很多人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错哦，就是也蛮帅的，可是到中年

0: 之后，就觉得说，哎，怎么他没有在管理自己？可是弟弟就是不会啊，他们这时候就是青春，
1: 他们就是年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既然没写这一条，那我就给大家补上好了。
1: Honorable mention，
0: 对 ，Honorable mention 一定要讲一下的。下个礼拜就是听完好的嘛，我们还是要听一些缺点，因为姐弟恋势必还是会有一些 downside。
1: Yeah.
0: 我们下个礼拜来跟他讨论一下，姐弟恋会有哪一些缺点呢？是不是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一些压力呢？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的傍晚6点到7点，在 FM 961跟你空中再见喽。
1: 晚安，
0: 拜拜。

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5月16日星期六上午9:30到下午5点，纪念盖中长老尼追思法会，恭诵金刚经的大蒙山。5月17日星期日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举行农历四月初一法会，礼拜地藏忏，并预祝文殊菩萨圣诞佛前大供。5月24日星期日上午9:30到中午12点，恭祝释迦牟尼佛圣诞，举行浴佛法会。5月30日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有药师法会，恭诵药师经普门品。5月31日星期日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举行农历四月十五法会，礼拜大悲忏。五月份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30开始恭诵大般若经。五月份除了5月16号及30号之外，逢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五月份逢星期日下午1:30开始恭诵大般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是在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查询电话604-430-8115-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和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弟子品第三，佛陀呢想派遣500位声闻弟子去看望维摩诘居士的病情，他们都不敢去，因为呢，他们认为无论是智慧、辩才和境界，都不是维摩诘居士的对手。今天开始，我们讲菩萨品第四，菩萨的境界和智慧，当然比声闻弟子要高深许多啊。佛陀知道500弟子不敢去探望维摩诘居士，于是就想派遣在修菩萨乘弟子当中的弥勒菩萨、观音菩萨、慈氏菩萨还有善德菩萨等人，准备呢派他们去问候维摩诘居士。没想到他们的遭遇啊，都是与舍利弗一样的，都曾经被那个维摩诘居士批评。为什么呢？因为境界不同。维摩诘大居士是古佛在世，他是帮助释迦牟尼佛宣扬大乘高深的境界，一般人的话呢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呢，在普通的菩萨弟子里面呢，都说不敢胜任。我们现在呢，根据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第四品，把里面比较重要的内容

0: 我选要的来供大家分享。好，我们现在先讲弥勒菩萨章。在菩萨弟子中，佛陀第一个问的就是弥勒菩萨。那么在维摩诘经菩萨品第四，他是这样说的：一世世尊呐，就对这个弥勒菩萨说啊，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吧。弥勒菩萨回答佛陀说啊，说世尊呐。 我恐怕不能去看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有一天，我正在多帅天和多帅天王及其随行的众天人谈论修习菩萨行的不退转诸法的时候，维摩诘居士走来对我说：“弥勒啊，世尊曾为你授记，一言你再有一生即可成佛。” 不知道你是以哪一生来成就佛的意愿呢？你是用过去生呢、现在生呢，还是未来生？如果你以过去生受记，则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以未来生受记，则未来还没有来；如果你现在生， 则现在是刹那刹那的生命，瞬间即逝。就如佛曾对一比丘所说，在同一瞬间，你已经过出生、变老、死亡，又再出生。也就是说，前念的我跟后念的我都不一样了。他说，如果佛陀对你以无声受记， 既然无生，则没有生，也没有灭，才是明湖真正成佛之位啊！即以正位中入佛境界，亦无需受记啊，亦无需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啊，还何必说弥勒再下一生成佛的意言呢？弥勒啊！ 不要以止不退转法去诱导知众天人，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发菩提心的人，也没有所谓又发菩提心而退转的人，这就是大乘最高的境界。就像我们常常讲说我在念佛，那么从真正佛法来讲，没有一个人在念佛，没有能念之人， 也没有守念诸佛，这才是真正的念佛人呐、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弥勒啊，你应该指导这上天人要舍弃菩提分别之见呐。如果你对这个菩提觉悟有所分别，那你就不是正知正见呐。”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菩提不是
1: 泛生可得，菩提也不是我们的希望分别心可以得到的。我真正读到菩提，是要离开我们的希望的身体，离开我们的希望的分别心，要破妄显真，要明心见性，你才能够真正的读到菩提呀。”所以维摩诘居士怎么说啊？他说， 你明白归空即灭，即灭即是菩提呀、大家知不知道菩提什么意思呢？菩提可以翻译成为道觉悟，所以即灭即是菩提，因为密处方法存在的一切之相之故啊。顺应妄相即是菩提，因为 顺势回到原点，便是空之故啊！知道众生的烦恼即是菩提啊，应以了解众生的心念行为之故啊。无执无取即是菩提，所以无执无取就是我们不能执着，不能分别，这个就是菩提。 因为没有可被攀取的缘现之故啊。

因为我们没有执着，没有起，没有着，那我们就不会去攀援，就不会去取舍。我们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因为他有这个取舍，那么他就有喜欢的、不喜欢的，有爱的、有恨的，种种的取舍。所以呢，无取舍才是菩提啊，才是觉悟啊，才是道啊。弥勒菩萨说：“世尊啊，就在维摩诘这样说法的时候啊，有200位天子得了无生法忍，所以呢，我不能单单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好，我们现在接下来介绍第二位菩萨，就是观演童子菩萨，观演童子章，经文里面他是这样说：“说一是。”世尊对观音童子说啊，说那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居士的病情吧。观音就回答佛说啊，说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记得从前有一天，我正要由毗耶离大城出去的时候，我维摩诘居士这个时候呢，正好进城。他说我即向他行礼问道啊。如果不向他心里问道，可能还好；一心里问道的话，问出问题出来了。哎，这个时候他问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居士啊，你从哪里来啊？”这个维摩诘居士怎么回答了？他说：“我从道场而来啊。”他说：“我就问他，道场在哪里啊？”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啊，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啊。”那么道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讲说这个道场那个道场，我在哪个道场修行。道场是指修行学习的地方，叫道场。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正直的一念心就是修行学习的地方，因为没有虚假之故啊。还有呢，维摩诘居士就讲了，说要有深厚的信心就是道场，就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有坚固的信心才能够修道，才能够证菩提。所以呢，深厚的信心就是道场。为什么呢？因能增长功德利益之故啊。我们常常讲说信为道养功德母，长养一切之善根，就是这个道理。维摩诘居士还讲，他说要发无上菩提心就是道场。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就要发广大菩提心。我们常常讲说无上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呢，菩提啊，有方便菩提，有究竟圆满菩提。究竟圆满菩提就是福德菩提，就是要证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菩提心，这才是道场。为什么呢？因这是大乘的根基啊，不会错谬落入恶乘之故啊。因为同样是菩提，有的是方便菩提，就是小乘，它也可以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那么叫方便菩提。我们以前在介绍《妙华莲华经》的时候，我好像跟大家也提到，佛为了度化众生，他要化相方便之说吧，他就是叫你要修这个化乘。这个小乘菩提就是化乘，他知道凡夫到佛的果位要很长的时间才完成，所以在中间就有一个化乘，这叫方便菩提。要真正的要成佛，就要发无上菩提心。那么维摩诘居士还讲呢，说要行布施就是道场，因不期望回报之故啊。就是我们要去行布施，这个才是我们修行的地方呢。我们布施不忘报，这个才是真正布施。他说要手持戒律就是道场，因为可以履行所有承诺之故。既有忍辱的心就是道场，因为对任何众生都能心平气和，心无挂碍之故啊。勤行精进就是道场，因为

化众生，则悉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举手投足，都是从修行学习的地方得来的。行住坐卧、举手投足都是道场。为什么呢？他已能安住于佛法之中啊！所以我们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不管他讲话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度化众生，都是在修道。我们从表面来讲说，道场只有到寺庙里面有佛像的地方才叫道场，但是从维摩诘居士这个大乘境界来讲呢，道场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只要你有觉性，只要你有智慧，随时随地都是你修行的地方呢。这观眼童子说啊，是世尊啊，就在维摩诘这样说法的时候啊，有500位天人皆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所以呢，我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那我们学习维摩诘经观眼童子这一章的时候啊，要想想看，从这一章我们这个学会的人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修学佛法，那么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是不是正确的？个人认为呢，我就觉得维摩诘居士认为呢，什么叫道场？道场就在我们心里面呢。只要你有智慧，你有觉性，随时随地你都在修行，你都在弘扬佛法，你都在度化一切众生。道场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中。好，我们现在讲第三位菩萨。第三位菩萨叫持世菩萨。维摩诘经里面呢，这个时候啊，世尊呢就对这个持世菩萨说啊，说那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居士的病情吧。持世菩萨回到佛说啊，是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记得从前有一天，我正在家中静修的时候，魔王波旬假装成第四天尊，带着12000名天女，伴随着这个美妙的音乐和歌声来到我的面前。他还向我合掌顶礼之后，便和大众站在一边。当时呢，还以为他是第四天尊，就对他说啊，说乔世家，乔世家是第四天尊的姓啊，他说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啊，你虽然福报这么大可以享受，但也不应该恣意的放纵自己，应该要晓得色声香味触这5欲是无常的道理啊，还是要积极寻求功德善本呢，这才是真正巩固你的生命财产之法。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以为他是第四天尊嘛，他说即使你是一个天王，你福报那么大，那你也不应该你有12000个天女一直跟随在你的左右啊，这个太损福了，你要好好的惜福啊，要修福才对啊，才能够巩固你的生命和财产呢、啊。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他是这个魔王波旬假扮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波旬就对他说啊，说正义的朋友啊，愿你接受我这12000名天女，让他们为你洒扫啊，来服侍你啊，照顾你啊，来侍奉你左右啊。他说啊，我当时就回答的说啊，说乔世家，不要把不恰当的东西强加于我啊，我是一个追随佛陀坐下修行的人，这对我而言呢、啊、是不合适的。他说我的话尚未说完，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居士一走来对我说了，说他不是第四天尊，他是波旬魔王，天女也是魔王派来扰乱你的。然后呢，维摩诘居士啊对魔王说，这声天女全部给予我，我这样的人啊应可以接受的。
那么魔

王即刻向着一种尴尬的境界，没有想到这位大菩萨维摩诘即是出现的，惊惶恐惧，心里面就在想：维摩诘千万不要为难我啊！他就想要隐身而去，可是呢，却无法隐蔽他的身体，即使用尽所有的魔法也走不了。这时空中呢传来的声音说：“啊，说波旬啊！” 留下天女给维摩诘，你才可以脱生离弃啊！魔王波旬啊，这个时候啊，因为害怕维摩诘即逝啊，只好把天女送给维摩诘。那时候，维摩诘就对怎么多这个天女说啊：“说魔王已经将你们都送给我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应该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 维摩诘即士呢，便根据他们的根性啊，他们的需要啊，为他们说法，启发他们追求重复的正念。维摩诘即士说啊，说你们已经有了追求重复的正念，从今以后啊，可以专心行求法喜的快乐，不应该再去追求欲望中的快乐。 就快乐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听到佛法真理得到的法喜快乐，另外一种呢是在财色名食睡的欲望当中得到一种快乐。那么维摩诘即士就告诉天女啊，说这个欲望的快乐是无常的，你想要得到真正快乐是要从法中啊。 就从佛法中得到一种喜悦，一种快乐，才是究竟圆满。天女就问维摩诘啊，什么是法喜的快乐呢？维摩诘就回答说啊，有求福道意念的众生，应当乐于时常的信奉佛法，要乐于供养大众，要乐于远离色声香味触五欲。 要乐于随时护持福道之心，要乐于帮助众生，还要乐于尊重供养善知识，乐于广行布施，乐于坚持守戒，乐于忍辱自制，乐于殷勤为善积德，乐于专制禅定，乐于改过自身的习气诟病。 乐于使人人发菩提心等等，讲了很多，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来。他说：“这些都是菩萨在法喜里所得的快乐啊。”那么这个时候，魔王波旬啊，就对天女们说：“啊，来啊，我要你们随我返回宫中去啊。”但天女们说：“啊，说你把我们送给了维摩诘即士。” 我们已知在法喜里也可以得到快乐，感到非常的高兴，不愿再贪恋由欲望里得到的快乐。魔王就说啊，说即士啊，可否放返这身天女给我啊？听说啊，能将所有一切布施于人的，才称上是菩萨。维摩诘即士说啊，说。 那我就把他们还给你吧，不过呢，希望你能让他们有机会能得到佛法的快乐。于是啊，众天女啊就问这维摩诘即士啊，说我们在魔宫里面如何修学佛法？维摩诘即士就说啊，说姊妹们啊，有一种法门叫无尽灯，是你们应当学习的。 所谓的无尽灯，就是像一盏灯一样，可以点燃百千盏灯，使黑暗成为光明，让光明永不熄灭。同样理由，姊妹们啊，那就好比有一位菩萨去开导百千名众生，使他们发心求无上正等正觉。 从而令到大家求从福道的意念都不会减少退失，随着说法的时间长了，一切善法就会日夜增长啊！这就叫无尽灯啊！他说：“你们虽然返回这个魔宫，但仍可凭着这无尽灯的道理。”

既令无数的天子和天女发请求无上正等正觉，你们可用这个方式来报答福恩，又可帮助更多的众生。这时候啊，天女们呢向维摩诘居士恭敬顶礼之后，就随这个魔王返回宫去了。突然之间全部都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慈氏菩萨就说，世尊啊，维摩诘有怎么高的自在神通力和辩才无碍的智慧，所以呢我呢不能单单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那我们这个学佛的人看到维摩诘经这一段经文有什么启示？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一章里面呢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佛人启示的。第一呢，就是修行人要识别邪跟正，要识别佛跟魔，才能够安心办道。如果你佛魔不分，邪正不变，你这个慈悲没有智慧，那你有时候就会惹来自己的麻烦。第二呢，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可以发现到，魔女也可以通过佛教来教化他们。还有第三点呢，就在魔宫里面也可以修行，修这无尽灯的这个法门。这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所有一切众生都可以度化。我们这一个学佛的人要有广大慈悲心啊，不舍一个众生，想尽办法去度他们。那我们今天讲这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维摩诘经是以维摩诘居士为代表人物，来弘传佛国净土的一个修行法门，那么发扬大乘济世的菩萨道精神。在方便品里面，也就是第一品啊，说的是凡夫法或者叫世间法。那么在弟子品，也是第二品里面说的是声闻法。那么在我们今天讲的第三品呢，是叫菩萨品啊，那么说的就是菩萨法。我们从方便品、弟子品、菩萨品便可以看到维摩诘的智慧、辩才、神通远远高于凡夫、恶乘和一般的菩萨。因为境界不同，智慧的深浅也不一样，所以下一讲呢内容就很重要了。释迦牟尼佛终于派出了菩萨里面最有智慧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去以这个维摩诘大居士做一个精彩的对答。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则是一个铺垫，真正的精彩的对话内容是在文殊师利菩萨跟维摩诘居士的对话。好了，最后这个回向，把今天听经者跟讲经者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共成佛道，大家共一起合掌这一个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专研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
1: 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好开心！过去两个星期咧，我咧就同咧有两位嘅嘉宾咧吓，分享到咧马拉松长跑吓呢一种咁特别嘅运动。虽然你话啊，我哋个个都识跑步啦，但系咧原来咧吓，你真系咧正规嘅去跑步咧吓，都系一种嘅学问吓，都系应该要去正式去学一学。咁以至咧就真系咧以后我哋都可以长期用一个咁简单嘅运动方法，就可以咧系保持身体健康。咁过去两个星期咧，我哋就系同两位嘅长跑嘅嘉宾去傾偈嚇，一位咧就係 Pastor Sunny，Hello，
2: 你好，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咧就係 Celia 師母
3: ，Hello， 大家好。
1: 咁嗱，我哋咧叫佢做 Pastor 啦，又叫佢做師母啦。咁雖然咧佢哋咧就係響訪問嘅過程，佢哋咧就係分享好多賽跑嘅經驗。但係咧嚇，原來佢哋咧嚇都係咧喺教會裏邊嘅全時間侍奉嘅人嚟嘅喎嚇，咁所以咧佢哋都係喺教會嘅裏邊咧嚇做傳道人嘅工作啊。不如又聽下 Pastor Sunny 嚇，咁分享下點解咧你會由一個電子工程師就轉咗去咧喺教會嘅裏邊做全時間嘅傳道人？咁你而家又喺邊間嘅教會裏邊工作咧？
2: 咁咧，我而家喺一間教會叫做列治文門樂會平安堂去侍奉。咁我都係今年開始嘅時候喺嗰度侍奉啦。咁之前咧就喺另外一間教會裏邊侍奉唔同嘅崗位咁嘅樣。講翻點解我會唔做工程師咁嘅樣，而去做呢一個嘅全時間侍奉咯？基督徒我哋通常喺教会里面嘅时候呢，都会去一啲唔同嘅灵会，譬如有啲夏灵会啦，甚至比较年轻啲嗰啲去冬灵会咁样。通常喺呢啲灵会里面最后尾呢，都有啲叫呼召嘅时间，即係话呢去问下一啲嘅弟兄姊妹，你对于喺神前面前有啲咩嘅领受啊，你愿唔愿意去更加做一个好啲嘅基督徒啊，或者未信嗰啲你愿唔愿意信主啊。咁仲有第三樣嘅，就會問你啊，你願唔願意咧全時間去侍奉主啊？咁嘅樣。咁嗰時我就有啲掙扎啦。全時間去做好啲嘅基督徒，同時間侍奉主咁樣。咁我做呢啲基督徒嘅時候，咁我都係侍奉緊嘅啫。咁即係點？咁所以有好多掙扎嘅時候，咁我發覺其實原來即係神喺裏面呢俾一個種子，我有個心喺裏面嘅時候呢，其實佢係有少少喺度 feel 召緊我。其實呢，如果我能夠可以將我自己一啲嘅時間再多啲嘅時間呢，甚至唔單止係喺平時返教會嘅時間生活，或者喺平時屋企裏面可能喺祈禱啊靈修上面同神有溝通之外嘅時候呢，咁其實可以喺工作上面都可以在他面前侍奉的樣。所以如是者慢慢慢慢在不同的靈會裏面的時候，就給我們多些感受，卒之在某一個靈會一兩個的情況裏面，我都叫做給了第三個心的樣，去將自己獻上。如果神真的有一天用得著的時候，我就去啦這樣。但是當然那時都未有完全感動，立刻跳出來說我不做現在那份工作了這樣。咁直接到一路去做嘅时候，咁一路都係有呢个心喺里面。咁就神亦都俾我有机会去开始去，我觉得应该要预备下自己咁样啦。咁开始读少少嘅神学啊课程。咁直至到喺我记得2014嘅时候呢，係我有一份工作，因为佢要删咗 Vancouver 呢个嘅 office， 咁我哋就要被逼去辞退啦。嗰日好得意，望住嗰個嘅食飯嘅飯堂喺二樓望住下邊嘅時候，突然間神俾我嘅感覺就係、是：你咧以往咧做一個嘅電子產品，咁由一個意念開始到開發，到呢個嘅生產，跟住到賣咗俾人，到人用到咁上下用唔到啦。 咁其實嗰個時間。

0: 係幾多呢？咁咁原來由一個意念去到生產嘅時候咧，通常要九個月至年半嘅。喺我一啲唔係好大型嘅產品裏面，咁但係咧，當嗰啲人買咗之後咧，其實佢係用兩年到三年到就夠咗噶啦，因為啲科技太快啦，咁所以又會抌咗佢啦。因為電子產品其實係裏邊有好多嘅電晶體啊，即係啲原子粒啦，我哋所謂或者嗰啲嘅晶片啦，都係從沙裏邊出嚟嘅，咁喺地下攞出嚟嘅，咁喺地下攞出嚟，跟住變成咗呢啲嘅晶片，變成咗個由晶片砌出嚟電腦板，加埋個殼咁樣，加埋啲軟件，成為一個產品之後賣俾人，跟住兩年之後咧。
1: 就
0: 變翻垃圾，跟住就 landfill 翻落地下。所以我 from earth to earth 嘅時候咧，係大約兩三年到啦。但係就自己用咗九個月至年半先去做咗呢個產品。我突然間嘅感覺就覺得啊，我其實我用一啲同相同嘅時間去建立呢啲產品，如果我哋建立其他一啲嘢，會唔會有更加好嘅果效咧？咁樣咁我就諗下啊。其實真係神俾我一個感動，就原來建立人咧一個 people project 咧，可能會即係長久啲啦。盼望佢唔止兩三年喺神裏面啦，係希望更加佢一生受用咁樣咯。咁所以有呢個意念喺度，所以更加積極繼續去讀多啲唔同嘅神學啊。咁喺 part time 嘅裏面嘅時候，又完成咗一啲嘅神學課程，咁就 ready。是考慮去全時間侍奉啦，咁所以喺 Covid 裏面嘅時候咧，咁就因為一啲原因，咁之後咁我就決定唔再揾翻呢啲嘅工程嘅工作，咁就決定即係喺神有咩機會俾我去侍奉。神就好得意嘅，當你願意嘅時候咧，神就會打開個門噶啦，原來已經有人係去問我，你唔願意喺呢度多啲嘅侍奉啊咁樣。咁所以如是者嘅時候咧，就去咗以前一間我之前嗰間教會裏邊嘅侍奉啦。咁喺嗰個之前嘅時候，嗰幾個月咧，其實都係一個嘅我哋叫做一個靈命塑造嘅機構喺裏邊侍奉嘅。咁我其實就係都係對我嚟講一個好大嘅impact， 因為喺呢個機構裏邊嘅侍奉，或者我認識呢個機構嗰個嘅主持人。或者嗰個嘅創辦人啦，嚇佢其實都係我其中一個讀神學一個課程裏邊嘅老師，咁令到我開好多眼界，即係明白到聖經咧唔單止淨係 information， 嚇聖經其實係可以俾我哋有 formation 嘅，有塑造喺度嘅，係塑造我哋嘅生命咁樣咯。喺以往裏邊，我覺得啊，即係原來識好多聖經，讀好多神學多啲嘅時候係好嘅。真係好好嘅嚇，咁會認識到好多神關於嘅嘢。但原來再同神接近咧多啲嘅時候咧，其實係需要一個 formation， 一個嘅塑造，一個喺同神去建立關係嘅嘢。咁所以呢個都成為咗我即係推動我更加覺得咧去做一個即係人嘅 project， 去建立人同神嘅關係好緊要。
1: 咁而家呢Pastor Sunny 呢就喺教会里面呢就係、是、做传道人啦。咁呢Celia 师母呢就做自自然然做咗师母个角色囉。你有冇曾经呢即係作好准备呢就係、是、我而家呢係一个师母喎。咁教会对你有冇啲咩嘅期望，你自己呢有冇自己呢对自己有啲一个嘅同样嘅期望呢？
2: 咁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好早已經全時間獻心俾神，咁所以其實一路所以都有去做裝備啦，一樣有去讀神學啦，嚟到去預備自己，唔知幾時神要用到我啦咁樣咁。咁但係當然啦，到真係話啊，咦？而家係即係老公佢要去做咗依個嘅全時間一個傳道人嘅時候。Before 之前的時候，個心裏面都會諗，係做師母，認真噶。我真係有一日去問神，我點樣預備自己？我應該點樣先至可以做一個係一個好嘅師母？好得意喎，真係神係答你嘅。咁有一次我哋因為有一個嘅牧者，係我哋之前去上 course 嘅時候，一個嘅牧者呢、這個師母過咗身。咁其實我哋唔識佢呢個太太。咁我哋專登落到去 Seattle 嗰度嚟到參加佢嘅喪禮，

0: 神叮一声话俾我睇到，当嗰啲弟兄姊妹点样去赞赏呢个师母嘅时候，佢睇到呢个师母点样嚟到付出嘅时候，神话俾我听，原来呢个就系一个榜样俾我自己去学习。咁所以呢个系神系一个好直接一个嘅回应，呢个就系你可以去学习嘅地方，就系睇住好似呢个师母点样去为佢嘅教会里面嘅弟兄姊妹嘅付出嗰个服侍。神真系好好，因为真系答咗我自己，亦都俾我去 keep it in mind。
1: 所以咧，真系好活生生咧，俾你一个嘅榜样，俾你好清楚咧吓，知道咧吓，应该有啲咩嘅目标，即系点样去咧成为一个咧，真系可以系帮助教会，又或者系成为弟兄姊妹嘅帮助嘅一个师母吓。
0: 嗯
1: 嗯。你哋而家咧就喺列治文门诺会平安堂吓，喺嗰度咧就系做牧者嘅工作啦。咁啊，如果咧，譬如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都好想去揾教会，如果佢哋又系住喺列治文嘅话，都可以去揾你哋，系咪啊？
2: 当然啦，
0: 欢迎啦，
2: 欢迎欢迎大家嚟。
1: 咁你哋个位置喺边度啊？
2: 嗰个地址咧系11571 Daniels Road。其实咧就系喺列治文嘅 Camby 街同埋第五号路交界咁上下，咁其实就喺 Camby 同埋 Bridgeport 之间嘅第五号路嗰度，转一转入去就系噶啦。
1: 咁咧就如果咧大家咧你又好想咧吓揾人同你一齐跑步嘅话咧吓，咁咧就 Pastor Sunny 同埋 Celia 师母咧吓，咁佢哋就喺教会嗰度已经系等你哋嚟啦。
2: 系系，
1: 咁啊系啦，咁啊大家当然咧去到教会里边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去认识基督嘅信仰吓，咁啊可以咧系咧认识圣经吓，咁啊。

0: 从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哇，我们呢吓已经开始了诗篇133篇，已经好几集噶咯。
2: 系啊，是啊，我记得上个礼拜已经去到讲到呢个黑门山同埋呢个石安山嗰个嘅分别啦。
3: 系啊，诗篇133篇咧系上行之诗啦。
2: 系
3: 咁咧，其实咧呢篇嘅诗篇咧系得三节噶啫。
2: 系咯，
3: 不如咧又等我同你重温一下啦，好唔好啊？佢话看啊，弟兄和睦共处，是多么的善，多么的美，这好比那珍贵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从亚伦的胡须流到他的衣领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落在石安的众山上，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咁样咧，我哋咧睇到啦，有两个比喻咧，就系讲关于就系咧，当咧弟兄或者我哋咧就系信徒群体啊，我哋一合一和睦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一幅好靓嘅图画。咁呢两个比喻咧，咁啊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甚至乎咧形容到嘅咧，哇，系好嘢嚟嘅，因为喺嗰度有命定嘅福，仲有咧永远嘅生命，哇，呢个祝福系好大。咁但系咧，我哋同时咧都留意到，好得意嘅就系佢重複咗一個嘅 picture 或者一個嘅圖畫，就係從上而下嘅流動呢個感覺，係咪啊？
2: 但係從上而下流動咧，嗰個大前提嗰個關鍵咧，係要呢一班嘅群體合一嚟到向神，嚟到向上，即係仰望我哋嘅上帝嘅時候咧，上帝所命定嘅福就會從上而下咁樣傾瀉流落嚟俾我哋。
1: 咁所以，我哋做翻我哋自己要做嘅责任，包括咧就系我哋要和睦，我哋要合一，我哋要团结，我哋咧要彼此嘅去互相帮助。咁所以咧，当我哋能够可以系活好呢一个嘅见证咧，我哋就会经历咧神从上而下一路倾倒好多个祝福俾我哋嘅。
2: 就好似啱啱我哋上一集提到啦，黑门山本嚟系最多嘅甘露噶嘛，但系即系神个心意又会令到呢啲嘅甘露一路流到去石安山，即系嗰啲有缺乏嘅、有唔足够嘅，我相信喺群体入边都系咁啦。即系如果有唔足够嘅，你愿唔愿意去多一分嘅付出嚟到将你更多嘅嚟到俾你嘅身边嘅有需要嘅咧？
3: 其实系好震撼噶。如果真系我哋话能够合一啊、和睦啊、相处嗰种嘅彼此嘅照应同埋彼此嘅激励嘅生活系嘛？因为谂下即系我再谂翻咧诗篇呢个图画嗱，首先就系高亚伦啦，嗰啲油咧，哇，唔系几滴油、啊，系真系咧，哇，由头淋到系流流到胡须，胡须又流到衣领。即是好像淋晒成个油人咁，真系好震撼。甚至乎我哋话嗰啲油系好贵噶嘛，仲系有香料喺当中，有特别嘅 recipe 做出嚟噶嘛，系咪啊？咁其实如果我

0: 真係親眼目睹呢幅 picture 嘅，唔單止係見到嗰種流動嘅感覺，
1: 嗯、
0: 而係有香氣㗎。
1: 而且你諗下，我之前一兩集我咪提過，即係摩西佢願意聽從神嗰個吩咐，嚟到將呢個油全然嘅嚟到傾倒喺亞倫嘅頭上。你諗下佢嗰種嘅，即係放低自己，佢願意佢身邊呢一個同佢一齊行咗咁多年嘅伙伴，嚟到成為神所揀選嘅。你諗下係幾咁唔容易，即係其實摩西嗰個心胸嗰種嘅闊達咧，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
2: 係啊，其實咧，當我諗起咧嚇摩西亞倫佢哋呢個兄弟組合啦嚇，咁啊明明咧就係咧摩西就係做頭，
1: 冇錯啦。
2: 咁啊，但係而家咧就係摩西就要去高立亞倫嚇，咁而咧阿摩西咧嚇，佢真係咧毫無吝惜，咁啊真係咧高舉佢阿哥哥。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即使咧係亞倫咧佢死啦，但係都輪唔到阿摩西做大祭司喎。
1: 係，
2: 好啦，咁啊到佢而家阿摩西佢自己知道做唔到大祭司，而咧。阿摩西自己啲仔都做唔到大祭司㗎。係
1: 啊，你諗下，即係佢嗰個心情，其實難㗎，真係難㗎。佢即係成為呢個群體嘅領袖，佢帶咗呢一班人，講緊係淨係男人都有600,000喎。佢帶住呢一班人咁多年，而神要揀選佢嘅阿哥成為世世代代嘅大祭司，即係。好难得，
0: 即系谦卑嘅功课系唔容易嘅、
1: 嗯。
0: 你放低自己，嗯、你唔系愿意常常就系为自己去争取自己嘅权益，
1: 嗯、
0: 或者嗰、那个hold 住自己嗰个嘅权柄。咁、
1: 嗯、
0: 我觉得呢一个嘅生命嘅功课唔容易咯。但系正正就系要咁样嘅时候咧，咁、
1: 嗯、
0: 就能够咧竭力保守到咧大家和谐嘅关系啦。
1: 冇错。
0: 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咧第二个比喻嗰个嘅即系黑门山咧，咁我又觉得咧哇，另外一种嘅领。感受咧就系黑门山佢好丰富，因为佢比嗰个雨水啊甘露都系比石安山多。但系咧，我觉得睇到嗰种嘅比喻就系、是，当有一个嘅状况就系唔足够嘅时候，但系上帝喺另外一方面咧，佢、会能够系互相补足呢、种嘅福气咧，都系一种系和谐嘅合一嘅效果啊。
1: 好似保罗喺呢个哥林多前后书嗰度，佢都有提过，佢话即系如果你见到嗰个肢体唔尽美咧，你就要越发使到佢尽美。即系话我哋有时见到有啲嘅肢体咧，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佢冇咁多嘅恩赐，我哋系点样帮佢？我哋点样 lift up 佢，让佢？佢能够有更多嘅恩赐可以去服侍神呢，其实都是一样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2: 所以我都想到一样东西，就是一个人能够可以 是要付出学习去牺牲。怎样能够可以呢大家互相合一呢、真的要有一个爱的生命。
1: 没错。
2: 就是当你有一个爱的生命，有时呢我们都不会介意就是哪个高举啊哪个高升、因为有爱嘛。
1: 是。
2: 我记得呢曾经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啦吓，咁有一个个妈妈咧吓，佢咧就睇到自己嘅仔攞张成绩表翻嚟，哇100分啊！
1: 系啦，
2: 咁嗰个妈妈嘅反应会点啊？
1: 好开心噶，应该系啊，
2: 系咪应该好开心啊？
1: 系啦，
2: 唔会话咧吓，好叻咩吓？唔会噶嘛，
1: 系
2: 因为咧呢、這个妈妈佢爱个仔，见到自己个仔咧吓有咁高分，咁当然因为爱个缘故咧，就系、是、一定会好开心吓，戥佢开心。所以同樣咧，就係咧，我哋人與人之間，如果咧我哋特別可能係有血緣關係啦，又或者我哋喺基督裏面大家咧係有咧基督耶穌嘅愛，咁我哋咧大家係一家人咧，咁啊，如果我哋有愛嘅生命咧，你見到嚇有啲咧兄弟姊妹，或者你見到咧有一啲嘅同輩，佢哋好叻，真係攞到100分嚇，我哋唔會咧嬲噶嘛，我哋會因為佢嗰个成功咧，我哋会戥佢开心，仲要请佢食饭。
0: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就又谂起咧，我就自己一啲嘅生活上面嘅小故事啦。咁其实我除咗咧同你哋一齐好开心咁啊做节目录音啦，咁啊学习到好多嘢啦。其次我自己咧就系原来我录音之前咧，我都有啲嘢做紧噶。系啦，我就系有一个嘅妇女小组啊。原来我计计下，有姊妹同我讲佢话，师母你知唔知道啊？我哋嘅妇女小组已经达入第17年啦、
2: 哇！
0: 我唔讲你都唔知道，佢唔讲我亦都唔记起。原来我已经系即系喺呢个妇女小组。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十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五月份是家庭医生月，数百名家庭医生及其亲友周五齐集温华市中心，出席由 BC 省家庭医生学院 BCCFP 举办的年度颁奖典礼，表扬业界的杰出学生以及资深前辈，同时肯定医生们在当前医疗体系挑战下的辛勤付出。学院主席 Jennifer Lush 医生在致辞中形容，这场聚会代表了专业精神的传承与共鸣，并强调当前家庭医生正处于需要守护者的关键时期。他指出，目前有太多同僚在沉重的行政负担与破碎的系统压力下面临职业倦怠危机。颁奖礼上也有感人时刻，获奖的温华医生 Winnie Sue 分享时坦言，家人为了支持其服务病人的理想而做出不少牺牲，他也借此向众多默默耕耘充满怜悯之心的同僚致敬。学院希望通过这类活动提升医护界的士气。日前，一条在温华海岸徘徊、深受市民喜爱的灰鲸意外遭遇水上电单车撞击，事件引发热议。一众志愿者决定今年

年夏天走访本地泳滩，向公众以及游客宣传保护海洋生物法规。发起人 Georgia Van Popter 通过社交平台招募爱好者参与，计划派发资讯卡。他认为，与其指责，不如通过教育填补大众对法律知识的空白。根据联邦条例，公众严禁靠近、喂食或干扰鲸鱼，必须保持至少100米的距离。如果鲸鱼正带领幼鲸或正在休息，距离需增加至200米，违列者最高可被罚款10万元。三角洲星期六下午发生一宗离奇车祸，一名电单车驾驶者与车辆相撞后身亡送院。三角洲市警证实，当事人伤势严重，但暂无生命危险。意外发生在 Scott Road 加71 Avenue 附近。现场流传的片段显示，失事的电单车在撞击后竟然悬挂在十字路口的交通灯柱上，画面相当惊人。警方暂未解释电单车如何被撞至悬空，涉事车辆的司机则没有受伤。受事故影响， Scott Road 在70与72 Avenue 之间的路段一度全线封闭，以便紧急人员清理现场碎片以及移走车辆。国际消息方面，在北京，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当地明天至后天率团到访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5人目前已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以及健康评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以及抗体检测，如果3天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说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24小时内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也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5%。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个周日与你准时相约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当城市的灯光渐渐安静下来，我们忙碌了一周的心情也终于可以慢一点，轻一点。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疲惫暂时放下，把耳机戴好，把音量调到刚刚好的温柔。这里有你熟悉的旋律，也有一些藏在歌词里的故事，有青春的回忆，也有这个夜晚最真实的心情。我是主持人 Sarah， 欢迎你走进华语音乐风暴。接下来就让这些最新的华语好音乐陪你度过这个周日晚上的时光。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 Carina 李希彤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路》。女团 Viva 队长 Carina 李希彤率先推出了个人单曲《让路》。这首歌呢，由 KW 朱米希 YSU 作曲，由梁家英填词 ，YSU 编曲，陈考威监制，唱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态度宣言。在这个资讯碎片化、审美多元的年代，已经不再有必定成功的模板，所以不需要追随着旧有的单一航道，反而是要在各种喧哗当中学会 do it solo。 让路是请既有的规则让让路，让年轻人以自己的节奏翻新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舞步。这次除了是 Carina 首次单飞作品，整个宣传企划更是由她主动提议并且亲自主理，从构思、写计划书到亲自设计以及印制宣传单张海报，全部亲力亲为。一起来听由 Viva 队长 Carina 李希彤率先推出的个人单曲《让路》。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呢，要推荐你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的《孤单心事》。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今年这个全新音乐影像计划里，音乐产房 Him and Her Production Room 的其中一首歌。而这个影像计划呢，就会邀请不同的歌手以他自己独自的这个风格去演绎首经典的歌曲。那说到这一首歌，就是《孤单心事》呢，其实曾沛慈就是重新演绎了蓝又时当时演唱的这个歌曲《孤单心事》。那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作品啊，是想当年终极一班的非常重要的歌曲。原曲呢是带点这个摇滚的气息，很痛快的去诉说了暗恋一个人的心酸或者是执着，可是呢曾沛慈是用了一个比较抒情情绪比较稳定的方式去诉说当下，当你在暗恋一个人，你想要他来到你身边正式成为情侣，孤单中又带点暧昧，暗恋中又带点遗憾的心声，去演唱了这首经典歌曲。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全新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跟你推荐的歌曲是郑兴的新单曲《词不达意》。这是郑兴再次携手制作人陈信博还有吉他手涂恒合作的歌曲，他翻唱林忆莲2006年收录在《呼吸》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这首歌呢，原本也是林忆莲翻唱羊毛衫乐队 The Cardigans 的作品，由小韩老师填上了中文词。去年底郑兴在一次现场活动演唱之后，开始了有出录音室版本的想法。郑兴表示，词不达意最让他有共鸣的是无法传达自己的那种无力感，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是困住他的一道墙，很多话到嘴边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样的困扰呢，也让他对这首歌曲有了很强烈的共情。

0: 大家好，我是周华健。4月26号起，只要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就可以听到我的最新单曲《那一夜》，全球独家大首播。
1: 后面后面，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继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这一周呢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王赫野他的二专先行曲《苏格拉别提》。这首《苏格拉别提》上线，王赫野用玩世不恭的腔调，唱尽心底的认真。就像是一份城市灵魂实战手册，以最亲民自然的态度去真切地感受世间的秩序与沉默，却始终怀有热忱与期待和不入俗流的自省与幽默。我们就好像是穿过洋流的鱼，目的地是不随别人的踪迹，是不需青睐的花，是开在随心之处不问时期，是不愿平庸的鸟，每一次振翅都是只为了自己。我们也好像是飘忽不定的影子，对应着世间所有的光怪陆离，从不活在常规的定义里，我们也从不活在别人的目光里，他来此处只为了靠近自己。这就是王赫野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苏格拉别提》。

一点那个黄振宇，听歌名感觉上是一首撕心裂肺的分手歌曲，但是并不是。我不要你的爱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我比较觉得是像是温柔的告别，就比如说这句话，有些爱并不是走到最后才算完整。因为我跟郑钧牵扯很好的朋友嘛，他就跟我分享，其实这一首歌曲表达的就是，有些时候确实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会遇到一位你觉得非常爱的人，可以为他付出一切，可是爱情长跑多年后呢，很多时候经过了磨合期后，你会发现双方真的可能在生活习惯上还是说爱情观上呢，是达不到一个共存模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走到最后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不习惯，或者是很多的厌倦，还不如我们分开，我祝你幸福。所以它比较像是一首歌曲来告诉大家，有些爱不一定要走到最后，告别可能是我对你最后的温柔的一首歌，有郑钧的《我不要你的爱》。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全新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给你推荐的是新加坡歌手阿飘阿 Q 的新歌《喜悦和平》，收录在他的新专辑《南南唱片行 Live》当中。这张专辑收录了15首现场演出的原创作品，这些歌曲呢是没有经过特别的修饰，充满了人味。在 AI 音乐越来越流行的年代，阿飘希望能够通过这张专辑留下一些真实的东西。他表示自己并不反对 AI 音乐，只想提供另外一种选择。在一切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完美之前，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完全属于人的呢？这张专辑是在超过65位现场观众面前录制的，不仅保留了歌曲，也记录了演出中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对话、笑声，还有流动的情绪。主打歌《喜悦和平》围绕爱与内在平

0: 引进的主题。在现场的版本中呢，观众的合唱也成为了歌曲的一部分，让这首歌曲从个人表达转化为一种集体情绪的共鸣。
1: 这个也是有sing along的，注意一下。

时间过得太快，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也要和大家说晚安了。感谢你在这个周日晚上的陪伴，也谢谢这些最新的华语音乐，让我们的心情有了停靠的地方。明天又是新的一周，生活依然忙碌，但是希望今晚的旋律能给你留下一点温暖，一点力量，还有一些继续向前的勇气。我是主持人 Sarah， 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愿你今晚好梦，也祝愿你下周顺顺利利。那下个周日同一时间，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啦，拜拜。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5月份是家庭医生月，数百名家庭医生及其亲友周五齐集温哥华市中心，出席由 BC 省家庭医生学院 BCCFP 举办的年度颁奖典礼，表扬业界的杰出学生以及资深前辈，同时肯定医生们在当前医疗体系挑战下的辛勤付出。学院主席 Jennifer Lush 医生在致辞中形容，这场聚会代表了专业精神的传承与共鸣，并强调当前家庭医生正处于需要守护者的关键时期。他指出，目前有太多同僚在沉重的行政负担与破碎的系统压力下面临职业倦怠危机。颁奖礼上也有感人时刻，获奖的温哥华医生 Winnie Sue 分享时坦言，家人为了支持其服务病人的理想而做出不少牺牲，他也借此向众多默默耕耘、充满怜悯之心的同僚致敬。学院希望通过这类活动提升医护界的士气。BC 省反对党 BC 保守党的5名党领候选人昨天与本拿比的 Global TV 录影场进行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在前两场辩论中，个人对土地认领权、多样化政策以及教育议题存在明显分歧，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则达成共识，包括废除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并通过减税、加快审批速度以及提升效率来重振省内经济。该党拥有超过42000名党员，选票于昨日起陆续寄出。自前党领 John Rooster 的去年底辞职后，目前由 Trevor Hafford 担任代理党领，最终投票结果将于5月30日的党大会上公布。国际消息方面，在北京，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当地明天至后天率团到访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及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于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于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川普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

0: 废墟伸出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国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伊朗有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交结束战事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另一间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指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在星期日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转交美方。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 1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8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元，Supercar特价21.50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4: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5: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6: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学家浩，现在是5月10号啊。今天毕竟是正日，还是要郑重的，非常正式的，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那毕竟今天也是正日啊，尽管是最后一个小时，但还是要祝所有的母亲们要开心快乐，每一天都是要开心快乐啊。就咱们新时代的母亲们呢，已经是不再只是主张们母亲的母爱有多么的伟大，母爱的光会有多么的灿烂，母亲对我们的爱与关怀有多么多么的深，更多的我们也要考虑到母亲自己本人也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对吧？要先照顾好了自己，才能照顾好自己身边的家人。那我自己身边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当了爸爸妈妈，然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可能是新生儿，又或者是已经就是有孩子几年了。那自己作为了父亲母亲之后呢，也体会到了自己当爸当妈跟以前自己的爸跟妈有多么的不容易。但还是那句话，先照顾好了自己，才能照顾好别人，这句话不仅仅是适用母亲，是适用于所有的人身上。所以说实话，这个情绪的排解非常的重要，你要好好的让自己的情绪受到了照顾，你才能提供情绪价值给别人，或是甚至更多的物质价值。哎 ，anyway， 什么东西都行。那天还在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提到说啊，我终于可以就是抛夫弃子，抛弃妻子，去过我自己的时间，无论是去看演唱会，或是打游戏，或是刷视频，或是就是这样子躺在那儿看天花板，多好！就反正就是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一个放松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的美妙。

节目刚开始我们听过的是汪苏泷的地动山摇，2015年的歌曲，收录在于他的专辑登陆计划当中。那这首歌虽然说是2015年啊，但是对于很多的汪苏泷的粉丝朋友们呢，也是相当相当的熟悉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演唱会，尤其是之前十万伏的演唱会里面，就特别喜欢拿这首歌作为一个演唱会的结束曲，让他的粉丝朋友们多么的不舍啊。因为听到这首歌就是催泪，哎呀，汪苏泷对我们的爱也实在是太大太大了，也特地写下了这首歌送给他的粉丝朋友们。那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之前也不曾尝试的一种全新的一个音乐风格，里面更有一种热情的主打的旋律，用这种元素来去表达出汪苏泷自己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人，但当然他的粉丝朋友们也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汪苏泷所最喜欢的一群人之一，也算是汪苏泷对于粉丝们的一种爱的体现。当中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叫做什么潮流我才不跟风，从小到大向来不平庸。那这一句词不仅仅是在好好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打气，同样也会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的一个钩子，一个引子。

Woman Girls 303 AKA 硬糖少女303，在2020年7月4日开始正式成团。刚好听过他们的成团曲 Bomb Bomb Girls。那 Bomb Bomb Girls 硬糖少女303里面呢，成员有希林娜依高、赵月、王艺瑾、陈卓璇、郑乃馨、刘些宁，还有张艺凡。他们刚刚演唱了这首他们的成团歌曲 Bomb Bomb Girls 2020年的歌曲啦。作为一个女团的成团曲，整个歌曲本身肯定是少不了有动感，要有节奏，当然还有一些 pop 还有 power girl 的元素在里面。虽然说是2020的歌曲啊，但是最近又一次翻红，那当然要得提到浪姐这个节目了。像之前有了幸运便利贴这个走音的事情成为了网络热梗之后，Bomb Bomb Girls 这首歌在浪姐的二公舞台上面啊，又一次带火了这首歌。主要不是因为这首歌他们当时在现场演绎有多么的神，出神入化，更多是因为最开始听到的那一句 rap 就是烫嘴啊，歌词，尤其是当大家听到了唐艺昕念这个烫嘴歌词的时候懵了。

首歌大过年的时候已经给大家播过了，一点都不新。刚听过的是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如果您对这首歌还是不熟悉的朋友们，那你就看一下你是不是没有5G冲浪，或是你现在还处在于大山里刚连通网络的一个状态啊。那刚刚说到的是一个关于网络热梗的事情啊，就是大家现在尤其是一个非常网络发达的一个娱乐信息时代，每天有各种事情的发生，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短视频、文案、图片，各种各样的信息涌到互联网里面，涌入大家的信息视角里面。同时也在这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当你拥有了大家的注目，你就会成为一个网红，你的信息就会成为一个梗。所以说当你接收的信息已经落后于了同龄人或者是某些比你年轻的人，那你就会被称为老套、老土、 out 了。哎呀，这个词已经很老了。而且尤其在如今 AI 特别盛行的一个时候，刚好听过的这个袁娅维的《大东北我的家乡》，最开始它也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东北的一个歌曲，然后被大家用到了一个视频当中，然后呢被大家套上了一个 AI 玩了一个关于这个视频博主的梗，它就开始火了。火了之后呢，大家就用这个 AI 去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风格的这个歌曲。哎，然后他们就想到袁娅维可以唱这种歌，袁娅维这个声音好适合啊，然后就找到了袁娅维啊，袁娅维就真的玩上了这个梗，然后吃到了这套流量，然后这首歌就火了。扪心自问，我自己本人就不是那种特别爱往上冲浪的人啊，不应该是说我不擅长往上冲浪，就我对于所谓的一个时尚尖端潮流或者是某一些热梗，我对他们的触觉并不敏感，更别说是那一些对这些信息不怎么感冒啊，又是一个老词，救命。

是比我双引号落后双引号的那些朋友们了。那对于网络热梗、网络流行词，又是网络新词的出现，也让这些新词啊逐渐流入到了某一些相对年轻的朋友们，尤其是小学生或者是刚出社会的朋友们，他们这个嘴里自然而然张嘴的就是那些词。我就这么简单的问你几句，你知道 BB Bubble 是什么吗？你知道我的刀盾又是什么吗？我觉得这几个可能就已经问倒了很多朋友了吧。而且这个也只是在简中互联网，那万一去了其他的语言的互联网呢？你看像英文互联网里面之前那个 6-7，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懂什么意思，而且这个东西都已经是个老梗了呀。

徐坤 What a day。 那自从2025年呢，蔡徐坤带着他的 Deadman 以及后续的这么多的歌曲强势的回归到了大家的视线里面，坤 K-U-N 这个词就成为了另外一个存在了。因为像之前蔡徐坤在简中互联网的时候，哎呦我的老天爷，简直是群嘲啊，大家都拿他来去进行一个二创啊，做成梗，做成笑料，甚至是三创四创的都有。中分篮球背带裤，再来一个什么只因你太美变成了鸡你太美，一整个简中互联网里面都是这些梗图。放在这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所有的这些梗啊笑料啊一点都不显得荒谬。插一句嘴啊，就是荒谬这个词我们放现在叫抽象，再往新一点的叫雷霆。但也正因如此，你也不得不对蔡徐坤这个人刮目相看。作为一名歌手，尽管在网上有这么多的一个梗，这么多的一些二创啊三创四创的东西，但是他自己还是坚持在自己的一个音乐事业

当中 ，Batman 还有其他一些作品也是成为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代表。而近几年他的手上的国际时尚资源，在 Met Gala 上面跟 Prada 的合作，或者是今年跟 Thom Browne 的一个合作呢，都能表现出他的一个流量，他的一个国际的知名度也是在不断的上涨。扯远了，那有些梗他好笑，但他最好笑的是把这个梗直接怼到了正主的面前。像之前在蔡徐坤的一个直播间里面，就会有粉丝或是网友就把这些给他一个二创啊，或者是一些梗啊，直接抛他的脸前。蔡徐坤就会大方的就承认说啊，你们玩就玩啊，我蔡徐坤我同意，你们就随便玩吧，我也不在意。Well， 还是那一句，人在没成功之前没有人在意他的故事，人在成功了之后没有人在意他的手段。也正是因为蔡徐坤的坚持与实力，有了他自己的作品，现在也正是强势回归，去打那些当年老是笑他骂他的黑子们的脸。哦，那些比黑子还要忠诚的黑粉们除外啊。

欢迎回来，在第一 part 结尾呢，我们听过的是周深的《达拉蹦巴 Live》的版本呢，刚好听过的另外一首，也就是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快乐崇拜》，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歌曲啊！想当年啊，然后我抄到了这个歌曲的这个完整的歌词，尤其是 rap 的那个部分，然后在整个班里面给小伙伴们、小同学们传阅，哇，老光荣了！你可能都有所不知，当年这些个别火的流行歌曲，你要是能很完整的把这些歌的歌词搞到手，一整个班的小同学们或者是你身边的小朋友们都觉得你特别特别厉害，特别像明星一般，要捧着你讨好你，然后跟你去借这个歌词把它抄一遍。现在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们以前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子设备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Well， 这就是例子，抄歌词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跟我聊天这个朋友们呢是一个妈妈，她的小孩是四年级，然后她就跟我说，哎呀，现在小孩真的好成熟啊，四年级就已经知道什么叫谈恋爱，已经知道什么叫分手，并且也知道什么叫失恋。然后我的儿子呢还去安慰这个失恋的朋友说，哎呀，你不要太伤心啊， boyfriend 这个单词它的结尾是 end， end 是结束的意思，你们的这个关系是注定要结束的，所以你不要为这个要注定要结束的关系感到伤心。我的个老天爷啊，这哪是一个四年级小孩里面说出来的话，不过想想好像又觉得可以理解，毕竟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当年类似的文案，哎，我们那时候小孩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香烟，然后就会知道那个文案，就是把我的名字刻到香烟里面，然后我就可以把你吸进肺里面啊，香烟是什么？

什么东西都不搞不清楚的人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啊？因为网络呗，尤其是作为一个90后啊，我们是从当年的火星文年代过来的，也是从当年的彩铃时代过来的，我们有我们自己时代的符号，哈哈哈，每个年代都有他自己一个时代的符号。当然你要现在年轻人去往后看的话，肯定是觉得我们老套了。那你让我们年长的人去看，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你这在说什么东西啊。哎，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到了这个代沟，有时候就是这么形成的，网络迭代嘛，是信息跟不上嘛，这也是成为了一个事情。就是当你发现你跟别人出现了一种这样子沟通上面、语言上面的一个信息差，就会觉得自己会被孤立，就会觉得啊，我真的 out 了，我不再属于这个圈子里面了。老的人有老的人圈子，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圈子，圈子硬融融不进去，你自然就会感觉到孤独。而如今在这个信息爆炸年代，时间已经不再是一个产生这个如此大差距的一个因素，更多的一些就是你圈子本身，圈子本身人每天也在迭代里面，圈子内部的一个消息自然而然就会成为这个圈子内部的一个流行语、暗号，或者我们现在叫黑话。

零后李白，说实话，你想象一下这个情景，爸爸妈妈跟自己的小孩也要在说某些东西，互相交流，然后小孩上来就是那些流行语或者是现在的一个网络热词，比如什么我那个骚高演都不演了阿猫特拉斯，那你懂什么意思吗？如果你没有用心去钻研这个沟通，或者是了解自己小孩的这个新时尚的东西，甚至有一些人他开始不耐烦，你不懂的同时还要再说上两句，说哎呀你这小孩说的都是什么玩意儿，能不能说人话，那小孩听着就应激啊，觉得你在说教他呀，如何呢又能怎，家门谁懂啊，哎，这个沟通就算完蛋了。甚至有时候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产生在于代际沟通上，我最近听有一个词叫恋词癖，恋词是词语的词，恋词癖一种癖好，就是说某些人他喜欢去运用哲学里面的一些大词，一些名词，一些特别专有的术语性的一个词语。像其中有一个，我们上周不是提到过关于解构这个事情吗？那解构这个词其实就非常的哲学，如果你不仔细留意的话，它你根本不知道解构是什么东西。那说人话就是把一个事情好好的去拆分理解。那本来哲学上面这些大词，这些专有的词，它是为了让懂这个东西的人，他们互相去简单的、更快捷、有效率的去沟通，去分享自己的一个观点。好了，像有些人他甚至不一定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然后就开始用，现在突然间哇好高级，哇好高大上，就相当于之前那个梗，你想点一杯珍珠奶茶，后面你才发现如果你不说 QQ 奶奶好喝的梅普茶，你根本点不了。又或者你看现在市面上的非常多的一个奶茶店里面，各种各样花里胡哨五花八门的名字，然后你发现你根本不知道这杯奶茶里面有没有珍珠，那么这种沟通还有意义吗？

戴佩妮改周延明知山。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有些人他就很好笑，他就明知道自己这个东西呢非常的要紧非常的重要，但他就是不说人话。有时候语言的艺术啊真的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像现在在网络上面就有很多人就提到说，哦，我在一个互联网公司里面，我们在某一个大厂里面去干活，他们都喜欢用一些非常非常独特的术语。比如说，哎，你要对齐，意思就是你要确保大家在某一个话题上面理解是一致的。这个颗粒度是怎么样？颗粒度其实是指具体的详细的清晰程度，当你的颗粒度越细，表示这个事情的细节就越详细。你提供产品或商品，你要知道你的客户的痛点在哪里，也就是说尚未满足但是又被迫切渴望的需求。那你知道之后呢，你要做一个垂直领域上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专门做一个领域的内容，并且根据某个特定的领域延伸，为这个领域提供全部的信息与服务。同时你要注意到存量博弈，也就是资源有限的市场下面的具体情况，通过摸索迭代提炼出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再吃透下钻对焦，达到品效合一。好了，我已经开始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说人话其实就是你需要知道自己的客户需要什么，然后去分类，然后呢在考虑到竞争与风险的资源有限的同时，还要进行对症下药，达到品牌效应还有商品销量的最大化。哇，一整个术语组合拳小连招打得我真的是，但凡我对这个东西不怎么熟悉，我压根就听不懂什么意思，在那个瞬间我完全反应不过来。但是这些东西你刚开始不熟悉就会质疑它，但你真正的用上了它，理解了它，你就开始成为它。人就是这么奇妙。

陶喆专有词汇去描述，那么它听起来可能就是一整个圈子的问题，甚至是一整个社会的问题，从个人感到难受上升到了这是一个历史共同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要面临的问题，你就会觉得哇 I'm not alone， 不需要内耗了。而相反，它只是把一个事情或一个问题给美化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水杰浩。善用专业用语，严禁堆砌辞藻，横批说人话，许嵩雅俗共享，下周见。

搀驸马。哎呀，驸马他进军营来，到待我他行过一旁。

0: 啊，公主，原来你也在此间。
1: 我也早在此间，而且还听到一对心腹的说话。
0: 哦。

0: 子，可知我劳三年。
1: 公主，你可知本宫是谁呀？
2: 谁人不知，哀家许亲于木易驸马呢？
1: 公主，本宫。

0: 主，基督杨家英勇，请到其场。
1: 杨家惨事，谁可不知？

principio.

气，楼头有云

la cama.

夫人，想当年我奏于皇上，说动鸦片之毒，可使大清十年之后，招不到可以上阵之兵。谁料今日个林则徐有兵而不去用，反要阵前。

兴，你卖骨而香，哦，也被贬说新疆伊犁，你更是认孤。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话，一度滞留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返回 BC 后，卫生官员正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降低或消除公众感染风险。上述四人返回后进行隔离。Henry 话，四人抵达 BC 或隔离期间不会同公众接触，同时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监测。邮轮爆发疫情以来，已有三人死亡。离开邮轮的乘客当中，有五名感染致命的汉坦病毒。Henry 补充，他理解省民可能会感到担忧，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不过他说，汉坦病毒和呼吸道疾病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亦不具备大流行的潜力。随着下个月世界杯的开幕，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开始出现国际足协的横幅和标牌。不过赛事的成本及经济效益的具体数字仍然不明朗。BC 大学 Sunder 商学院兼任教授表示，几乎不可能计算出赛事的经济投入。他形容花费令人震惊。他说，纳税人应该质疑政府在未清楚最终成本及效益情况下，愿意这么大手笔花费的原因。BC 去年6月更新对世界杯成本估算时说，预算已经飙升

0: 至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之间，比2024年嘅估算增加10%。安省警方话，涉及当地一宗可疑死亡个案嘅一名男子可能喺 B C 省。安省警方发出声明话，案件喺4月12日下昼3:15左右发生。Lena 县分局警员接报，赶去 Perth 市一个公园。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34岁男子身受重伤，生命垂危。他被送往创伤中心后，证实不治身亡。安省警方向两名涉案男子发出拘捕令。调查人员话，他们认为其中一名34岁男子现时身处 BC 省，他同时同列治文、Abbotsford、Chilliwack 同威士兰等地方有联系。安省北约克有男童由柏文高柱堕下身亡。陈正仪报道。
1: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北约克有幼童从高层住宅堕下死亡事件。事发在昨日母亲节中午12:30左右，于 Don Mills 及401公路附近 Graydon Hall Drive 一座柏文大厦。警方接报到场，证实一名幼童当场死亡。当局说，案件仍在初步调查阶段，暂未公布更多详情。本地传媒 City News 引述大厦住户指，涉事的幼童怀疑由19楼堕下，而涉事家庭近日才搬入大厦。有居民形容事件令人心碎，亦都有人提到北约克上个月亦都有住宅大厦发生6岁女童由28楼堕下死亡事故，认为当局应该研究加强露台安全设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正是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且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
0: 在香港，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4: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

0: 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冇豁免安排。麦美娟话：如果游戏性质唔系用嚟做生意，呢种博彩系合法。
1: 见到我啲学校入边咧，都会摆一啲夹公仔机，学生做得好咧就储印仔，就可以去夹公仔机咧就攞一啲奖励。亦都有啲餐厅咧都会有类似机嘅。咁呢度想厘清一下，
2: 如果譬如话开生日会，家长摆部机喺度俾小朋友玩，然后等小朋友夹啦咁。咁系咪做生意啊嘛？又或者学校喺嘉年华嗰度又摆部机喺度俾小朋友俾学生去夹，咁呢个亦都唔系做生意啦。咁呢个咧佢哋系冇，即系唔需要去攞牌，亦都系咧我哋容许嘅。主要就系佢系咪鼓励咗人哋参与呢个游戏，佢要收钱啊？
0: 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会唔会对相关店铺有更多限制，例如同学校嘅距离。麦美娟回应话会再听公众意见。
3: 而家游戏机中心佢都有个限制，嚟学校附近几多地方佢唔可以。有呢样嘅设备独立咗出嚟，有一个牌照规管佢之后，会唔会都有呢一类嘅限制？唔系话唔俾佢玩，不过我哋期望佢唔会喺里边过分沉迷。
2: 佢嗰个要求比较严格嘅，喺个游戏机中心大门口嘅100米嘅范围里边咧，系唔能够有其他嘅中心啦，或者咧系教育嘅场所嘅。咁如果我哋用呢个咧，可能咧就会对于而家要经营嘅咧，可能都有啲困难嘅。公众咧去大家去俾意见，点样喺中间可以取得嗰个平衡嘅？
0: 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现在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
4: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天晴，稍后会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雷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听日雷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0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至于 Calgary 嘅朋友，早晨，你哋嘅天气咧，今日系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摄氏7度。卡加利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湿度系45%。
7: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超重要的。你提供的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没有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的。未填，而家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8: 好声

早晨你好，5月11号嘅早上，哇，咁快已经系11号啦，即系又过咗三分一咯，五月啊，咁啊，啱啱听到嗰个嘅宣传声，大家就系人口普查，我相信呢个都系要提醒大家嘅，咁啊，听日12号咧就系 deadline 啦，咁如果真系收到之前一个嘅黄色信封咧，咁啊，快啲去完成咗佢啦，如果未完成嘅话咧，咁你都要即系要快啲去揾翻呢个信封翻嚟先，因为佢入边有一个特别嘅号码咧，你先至可以知道系官方嘅信息嚟嘅。咁其实搜集资料呢係为咗未来更好，亦都可以俾你对于未来多份信心，因为你知道呢个城市同你连结咗嘛。咁啊，希望你都继续保持住对你身处嘅环境呢有展望有盼望，咁你先至会每日踏实咁样去实行你嘅生活。成功与温哥华有文静喺度，先送俾你有辛晓琪嘅作品《

0: 一个讲法，我哋五官认知里面呢，我哋嘅敏锐味觉呢，其实都系同我哋嘅回忆呢息息相关嘅。一啲食物啊，或者一啲香味呢，可能都系同我哋嘅记忆呢相关系。你会唔会都一闻到某啲味，就已经諗返好多以前嘅事呢？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放松自己嘅好方法，食中意自己食自己中意嘅美食，买件自己中意嘅衫，或者去睇一场自己喜欢嘅电影。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有唔同嘅方法去令到自己生活呢，即係对自己好啲呢，係好重要嘅。唔好淨係呢就挂住冲冲冲，唔好唔记得每日为自己努力嘅就係呢一副身躯，呢一个嘅心神。揀一啲你喜欢嘅事情去放低啲烦躁，甚至可能好似听歌一样，点起一隻歌，合埋眼全心去欣赏。你可能暂时可以放低一啲逻辑，放低一啲思绪，在一些碎片的回忆和感觉里面去重组一下自己，再不是的话冲一个冻水凉，然后呢令到自己的皮肤都可以呵护你自己一番。

佢系许如云、吕海。刚才讲到爱自己的方法，其中一样年轻一辈的朋友 Gen Z 的朋友会选的应该就是跑步了。我想跑步其实哇，以前小个上这个体育课最惨就是叫阿 Sir 你跑围绕学校三个圈先回来啦，这样好像一个是被惩罚的举动，但是今时今日不是啦，他们会觉得呢跑步呢是有几样帮到自己的事情的，咁你估下边几样啦，咁除了身心健康嗰样嘢之外呢，其实最主要呢第一就係话扩大社交圈子啊，因为佢哋跑步呢其实係唔係自己咁跑㗎嘛，跑完之后要打卡㗎嘛，要俾人知道佢有跑到㗎嘛，咁可以吸引下唔同嘅朋友啦，吸引异性啦，呢个第一个原因佢哋好落力去跑喎。咁第二个原因就係话可以有啲嘢摆上 social media 去 post， 你諗下你返工之前去跑一跑嘅时候，哇如果大家见到你咁勤力啊，咁有呢个規律啦，咁呢就应该你都有几有呢个自律性啦，同埋呢社交地位都会高啲咁话嘅。咁而第三样呢先至係想养成一个运动嘅習慣咁样。咁当然啦，边样嘢喺心中，即係喺跑者心中呢先知啦，但係呢即而且个好多造就咗呢个嘅跑步圈子呢係好大嘅增长嘅，差唔多呢即係喺呢短短三年嚟呢，即係全球去统计呢有呢个 Gen Z 嘅朋友呢有成多咗7000万人呢係进入咗呢个跑步嘅感觉或者呢个嘅活动。唔一定係专业跑步员啦，总之佢哋呢有呢个習慣，会成日喺佢嘅社交媒体上面有呢啲嘅行动，会有装备等等。而更加你有啲 apps 呢就专系呢等你可以搵到附近嘅人同你一起

永远都唔知道新嘅关系系点样开始嘅，话唔定就由呢一个本来想打卡、本来想充斥下 social media 嘅原因，继而令你发现一啲好嘅跑友，甚至可能一个新嘅关系都唔定。听过嘅有郑伊健嘅《感激我遇见》，跟住有一个特别嘅点唱，一个朋友咧好想听到呢只歌，咁啱我揾到就送俾你，系刘德华嘅《谢谢你的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有李兆坚报道新闻。大统华超市行政总监李佩琼在社群媒体发文声援 Lonsdale Kim's Cafe， 他说这间店铺遭遇种族歧视。Tinelli 星期日说，位于北温的大阪超市会提供折扣支持这间咖啡店，凡在超市消费满20元请保留收据，可以作为10元的优惠券，有效期直至5月15日。今个月初 Kim's Cafe 发布视频，视频一名顾客对着店主大叫滚回你国家。根据店主描述，这名顾客点了三份三文治，攞餐后20分钟折返，因为他发现店铺未经询问就攞走另一位顾客的订单，他要求退款，但是没有将餐点拎回来。店主说，由于他没有归还餐点，所以拒绝办理退款。这名顾客在第二日再次折返，重复先前的威胁，同时用种族歧视的言论侮辱了他。法国卫生部门说，一名邮轮红迪克斯号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胆病毒。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陆续有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人员确诊汉坦病毒或者出现怀疑感染的症状，其中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公布，一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乘坐专机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李斯特话，呢名患者喺回程航班上已经出现怀疑病征，至于邮轮上嘅另外四名法国公民，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系仍然会继续留院隔离最少15日。佢话法国政府将会开会评估疫情形势，唔排除会加强隔离措施。至于美国卫生部门表示，从邮轮上撤离嘅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嘅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检测呈阳性。

0: 当局话已经喺撤离专机上隔离呢两个人，机上17人会一并前往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分别接受临床评估。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喺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冇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冇出现病征。至於紅迪厄斯號仍然停泊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對開水域，郵輪營運公司泛海探險發聲明，說郵輪加注燃料和補充物資之後，將會前往荷蘭鹿特丹深度消毒殺菌，航程預計需時5日。
1: 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在香港灣仔會展舉行，香港電台黃海怡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时候说，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和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令今次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日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卫生方面的机遇，例如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和银发健康市场等，还有前沿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3: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y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 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2: 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和深圳方面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他又说，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
1: 新闻报道完毕。
4: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是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关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5: 晨光天气。
6: 大湾地区今日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有70%嘅。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0度，出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至于 Calgary 嘅朋友，今日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摄氏7度。卡加利国际机场而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湿度是45%。

0: 声情。
1: 阿 Jayden 妈妈，好想话俾你听，某啲 countries 表演 burn 银纸去打仗之后，而家导致到石油恐慌 ，many things 都受影响啦。唔单止汽油啊，柴油、航空燃料，仲有塑胶、食物包装、医疗手套、吊盐水个胶袋供应都有问题啊。哦，仲有化妆品又遭殃。

0: 像会唔会搞到全世界素颜噶？
1: 没明日的恐惧，平静的安睡，燃烧的淌泪。
0: By the way， 半导体材料又告急啊！咁点样出新手机啊？而家连食物、肥料、农作物等等都受到牵连，仲以为新冠疫情拜拜之后，全世界供应链会 OK， 但系而家 everything is wrong， 点算？
1: 难后退。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4: 听到即系我哋其他唔同节目主持人嘅宣传声带咧，就有唔同嘅认识啦。对于佢哋嘅节目啊，咁啊，听到 Dylan 呢个嘅 promo 都唔系第一次听噶啦，十分之欣赏，可以即系轻轻咁提醒我哋，其实世界发生好多大事，可能我哋冇深入去关注，或者听新闻都听唔晒咁多。我觉得咧，真系要每日花啲时间咧，拣定一啲嘅渠道咧，去认识多啲嘅世界。如果唔系嘅话咧，净系环绕住嘅生活，困扰住喺嘅一至七或者朝九晚五嘅生活里边咧，其实就会错失咗好多嘢，同埋咧睇唔得太远几远嘅将来咯。咁如果唔系唔识去计划嘅话咧，可能到问题嚟到或者系困难嚟到嘅时候先惆怅咧，就真系加倍惆怅啦。

佢系苏慧伦有当年一只鸭子啊，当年就觉得系好可爱啦。但系咧谂翻，其实鸭仔咧有一个理论咧，大家都系可以参考一下嘅。你表面上见到咧，佢哋好平稳咁样喺水上边慢慢慢慢咁样飘过，但系据说佢哋喺脚底下面系不断扔、不断扔、不断扔嘅，就好似我哋生活咁样，好努力、好勤奋。

其实我很担心讲到若叫人不知的事情呢，就有阵时我哋都自以为呢好保密啦，可能喺一啲嘅通讯软件嘅时候呢，我哋都会有一个加密啊，摆个锁啊，上 privacy 啊，或者係即係收埋hidden 等等之类嘅安装啦。咁有个提醒呢，就啱啱睇到呢个新闻呢，就係 Instagram 啊，如果呢大家係会喺上面有用一个叫做EEEDM 嘅方式，呢个加密嘅方式同人沟通嘅话呢，其实早喺两日前三日前啦，5月8号呢，佢哋嘅功能呢就自动关闭。即是说呢，这个本身呢是23年开始推出，到26年即是差不多3年时间的自愿选项呢，本身就是帮大家呢在这个 DM message， 即是 direct message 那里呢，就去可以即是上锁啦，等其他人没有看到啦。但是原来发现呢这个功能都没什么用，没什么人用啊。咁所以就删埋都唔话你听啦，或者呢你唔觉都已经删埋咗啦。咁即係话普通嘅，即係呢个普通嘅对话呢，就咪呢个本身係 lock 咗嘅对话，就变咗普通对话啦。咁佢仲官方话俾你听，其实係啊，如果你真係要用加密嘅通讯呢，你可以转返去 WhatsApp 㗎啦咁样。咁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呢个 IG 啊，已经即係变成普通聊天室㗎啦，唔好再以为有好多秘密收喺入面啦。

0: 听过嘅系周杰伦嘅《星情》，我哋听一听娱乐新闻先。
1: 娱乐即日先，
0: 啱啱过咗嘅母亲节咧，好多嘅艺人啊，或者好多嘅歌手咧，都将佢哋屋企嘅情况咧 post 咗出嚟。其中一个咧就系吴雨霏啦。咁如果知道咧，即系有跟开佢嘅新闻嘅，都知道其实佢而家大部分时间咧照顾屋。

企啦，结咗婚之后呢有一仔两女呢，一家人生活得非常之惬意嘅。咁但係呢啱啱佢嘅 IG 呢就出咗个 post 喎，竟然呢见到一对 BB 仔嘅脚喎，咁然后呢佢宣布呢又再新任成为妈妈啦。咁但係咦，点解大家好似过往一段时间冇听到佢怀孕大肚嘅消息呢？咁原来今年呢好不一样啊，佢成为咗一位寄养妈妈，亦都成为咗一个寄养家庭啦佢哋。咁虽然呢再度即係做妈妈啦，但係身份好唔一样啦。於是佢就喺贴文中呢就讲到自己开头呢都知道呢个决定呢会有好多嘅挑战嘅，但係佢坚决相信呢呢个係一家里面做得最好同埋最值得嘅一个决定之一咁话。咁同埋呢佢认为呢家呢係应该唔好再以呢个血缘去界定啦，而且係由爱去选择去接纳嘅。咁而与此同时呢佢喺过程之中呢就见到自己三个小朋友都喺度学会咗点样去付出同埋点样去爱㗎喎。咁呢个的而且个系一个挑战嘅一个任务啦。咁但係相信佢哋一家里面一定做咗好大嘅心思熟虑先去做呢件事，亦都呢好恭喜一个小朋友得到一个幸福嘅家庭去照顾嘅。另外呢就系讲下都系晒下啲小朋友相嘅古巨基啦。古巨基呢就喺呢个母亲节嘅时候呢亦都 po 咗一张呢佢三父子嘅自拍照啦。咁呢就话呢祝福全世界嘅妈妈母亲节快乐啊，亦都系呢呢个 hashtag Kinderson 嘅第一个母亲节啦。Kinderson 呢就系佢第二个仔呢就啱啱喺26年头嘅时候就诞生嘅。咁呢就可以话呢系佢第一个母亲节啦，亦都呢同埋佢嘅哥哥即系 Cousin 啊 ,Cousin 嘅一个合照。咁呢佢原来呢呢个细佬出世呢亦都系 Cousin 嘅一个梦想成真嚟嘅，有个弟弟出世。咁趁住呢个母亲节呢就睇到佢哋三父子嘅合照啦。咁相信呢咁有好多留言啦，好多嘅网民都话哇好可爱喎，好似妈妈 Lorraine 喎，又话呢哇哥哥同爸爸同埋细佬呢都好似样喎，有父子相喎，有一个饼印喎等等。咁当然呢有小朋友诞生呢都系好嘅，不过相信呢即系小朋友去到大咗，即系啲艺人嘅小朋友呢个样子大到咁上下嘅时候呢，大家又会少见啲佢哋喺网上面嘅 post 㗎啦，因为要保护佢哋嘛。咁到佢哋可能一再见到面嘅时候呢已经系出道咁嘅年纪㗎喇。

0: 选你。古巨基的《罗马假期》其中一只自己非常之欣赏的咁多作品之中咧，系有呢个轻快嘅节拍嘅。讲到咧去旅行，未必去罗马咁远啦，但系咧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将会嚟到温哥华，因为咧呢个国际城市世界杯咧就即将举行啦。咁加拿大其中一个举办嘅国家啦，咁温哥华亦都有啲嘅赛事，知道好多嘅机票啊，或者好多嘅酒店嘅房间咧已经好爆满，好多嘅即系出租嘅单位咧已经系好贵，或者咧已经冇晒咁样。咁唔知道你系会唔会有啲朋友因为呢个城市而嚟到温哥华探你咧？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开始问紧有冇房间可以借几日用啊，有冇啲地方可以短租啊咁样。咁相信咧，作为一个地主之儿咧，点都要带佢哋周围去玩下嘅。咁其实呢个地方，即系尤其是夏天咁好阳光咧，即系除咗睇波之外，仲有好多地方可能要靠你呢个本地导游去帮佢车下佢哋去，或者系陪下佢哋去嘅。即管咧，做一个好嘅 tour guide 啦，带佢哋认识呢个地方啦。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话，一度滞留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返回 BC 后，卫生官员正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降低或消除公众感染风险。上述四人返回后进行隔离， Henry 话，四人在抵达 BC 或隔离期间不会同公众接触，同时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监测。邮轮爆发疫情以来已有三人死亡，离开邮轮的乘客当中有五名感染致命的汉坦病毒。Henry 补充，他理解省民可能会感到担心，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不过他说汉坦病毒和呼吸道疾病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也不具备大流行的潜力。联邦向俄罗斯23名个人及5个实体实施制裁。陈正仪报道。
3: 联邦外长阿南德宣布，因应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儿童权利，本国向23名个人及5个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自从俄罗斯2014年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以来，大批乌克兰儿童被非法遣送至到俄罗斯，或被强行转移至到俄军占领地区，部分人更加遭受政治灌输和军事化教育。厄泰华批评相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要求俄方立即将儿童送返家人和社区。本国至今已经就涉及乌克兰儿童权利的问题制裁超过80名个人和实体，包括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等官员。当局估计目前仲有数以千计的乌克兰儿童身处俄罗斯或被占领地区。
2: 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沙拉的议案，会提交参议院审理。菲律宾众议院召开全体会议表决，议案获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

0: 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莎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而宣布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她被指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暴乱、滥用职权等。议案提交参议院审理后，如果有三分二议员支持弹劾，莎拉会被定罪免职，而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她的律师团队说已经做好辩护的准备。在香港新闻方面，土木工程拓展处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的准备工作。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1: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底大致完成。如果工程完成前有超强台风，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影响会安装临时挡水设施。处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长张永康表示，土拓署已经做好准备，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署会在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
2: 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都有按过往的经验去持续优化行动计划的。当值的轮班工作人员已经由2022年的55人增加至2026年的100人。为了加强沟通，我们都在今年封季之前提早为有关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提供指引和工作清单，也都进行了预演。我们今年除了继续联同承建商准备足够的沙包之外，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公众填料库亦都准备了约50000个再造料填包，并储存在辖下的将军澳和屯门填料库作紧急应用。
1: 署方新发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列出不同保护措施选项和例子，纳入海港工程设计手册，并向物业管理等持份者介绍相关改善措施和应急准备等。本港去年总共有257宗由降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略高于近年每年平均大约200宗。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协助应急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0: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0: 五月十一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406.84，升13.13。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1.2，升2.5；新世界发展9.5，跌4仙；中电75.7，升4毫；新鸿基地产143.3，升8；恒地34元，升8仙；电能实业64.5，升1毫；中移动86.2，升7.5；电信盈科6.3，升4仙；长和72.65，跌6.5。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3，FM 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9: 晨光天气，
1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天晴，稍后会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有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100%。
11: FM 961天地线交通，
12: 早晨，在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 Brunel 发生了一宗交通意外的。Portman 桥西行方向 Highway 1就由素利的160街缓慢的。其余一些路况 Alex

0: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都由72 Avenue 咧系缓慢嘅。91 Way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由 House 系几车多下。Sewell Way 由6 Avenue 咧，大家系需要行得慢啲嘅。睇埋 Mars 隧道啦，北行方向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过咗 Stephe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正舒适嘅神光现温哥华文井，继续喺呢个直播室。代班咧到星期三嘅，好好咧，星期三、星期四咧就会翻嚟主持佢嘅节目噶啦。咁啊，讲到咧喺日常生活里边，可能你都会谂啊，点样可以多啲资源、多啲钱咧？咁啊，大家可能会揾好多方法，点样变成有钱人啦？咁有一个嘅分析就话，其实变成有钱嘅第一步咧，同努力系唔系最大关系嘅？你几努力都好咧，如果你冇做到以下嘅事情咧，其实就系多多钱都会流走噶啦。系乜嘢咧？就系生气，即系愤怒啊！佢话原来咧呢个系一个最贵嘅习惯嚟嘅，咁想变得有钱嘅话咧，其实最紧要就系咩？调节自己嘅心情，唔好咁容易生气，因为当你喺激怒、愤怒嘅时候咧，其实你嘅判断力咧就等于零噶啦，好多机会咧，好嘅机会都会流失啦。咁而且咧，你每次嬲嘅时候咧，其实就等于人哋都嬲咗你啊，即系闩埋道门，唔好俾机会嚟，又或者人哋都唔敢去 approach 你啦。咁如果你觉得系好烦恼、好要爆炸嘅时候，系点解咧？其实可能你真系太累啦，太攰啦，疲累啦，太多嘢绷紧住，令到自己咧连基本嘅状态都冇啊，跌晒 walk 咁样。咁有咩嘢基本嘅一个动作可以调节到咧？就系当你发现所有嘢都唔对路，感觉到咧所有人都系错嘅时候咧，我哋即刻咧收起自己，一 feel 到就觉得喂呢、這个唔得、啊，错、啊，就即刻同自己讲唔系错，唔系唔得，系佢用咗一个唔同嘅方法表达，所以个结果系唔一样啫。不断同自己去说服自己话系有唔一样、唔同，而唔系唔得咧，咁可能你就可以慢慢cool down 落嚟，慢慢静落嚟。静落嚟嘅时候，你就发现咧啊，好似事情冇你想象中咁阻塞，好多嘅可能性都出现咗。于是你调节咗情绪，你可能谂通嘅事情又会多啲，可能性同埋新嘅答案又会出现。咁你嘅问题解决到，钱又点会唔嚟咧？

0: 冇口音嘅喜欢恋爱，如果你成日嬲爆爆咁嘅样，有边个人会喜欢同你恋爱呢？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人需要宠爱自己，了解自己要啲乜嘢，认识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令自己开心。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真系无独有偶咁啱，今日嘅一言惊醒梦中人同头先讲嘅话题都好相似，我哋都系要识得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有好多方法嘅，有啲人鍾意做好多测验啦，好多唔同嘅人格测试呀、指纹测试呀，睇下你嘅命盘呀，睇下你嘅星座，都可以系一啲指引，都可以啲系方向。但係我觉得咁多样嘢都来不及呢自己嘅真实嘅感觉。一定要认识自己每分每秒都会产生嘅情绪，先至可以长远。

日后身处喺温哥华咧，对于睇樱花咧就多咗一个选择啦，唔一定要飞到去日本先睇到樱花。咁啊，你喺呢个夏天有冇计划外游咧？有冇计划去下旅行咧？其实去旅行咧有匆忙嘅旅行，有好多系即系购物团或者系要去打卡团，但更加咧发现呢几年咧有好多朋友咧拣去问下佢哋去咗边度旅行啊，佢哋都会去啲郊区啲嘅地方，无论系日本啊，或者系星马啊，或者系北美嘅唔同地方咧，佢哋都系去啲唔系主打嘅城市，咁因为可能好多主要嘅城市嘅景点啊，都可能曾经去过啦，或者好多网红已经系帮你影低咗啊，或者好多新消息、好多玩嘅嘢咧，大家都已经可以预料之内。但系去到郊外嘅地方咧，有机会可以有啲新嘅体验，又或者人可能睇得太多手机啦，太多快速嘅嘢嘅时候咧，睇翻啲真系风景、真系慢落嚟嘅画面咧，先至可以调节到真系做到呢个放假或者系旅行嘅意思。其实世界真系好大嘅，仲有好多地方咧系未被涉足。当然啦，唔系叫你去即系去啲未开发嘅地方啊，但系咧。好多世外桃源，好多嘅自然环境咧，系值得你去花时间去浸淫喺嗰个环境，去领悟另一啲嘅事情嘅。

旅行的意义有一个讲法咧，就系当你喺一个孤独或者系孤单症，同埋冇人骚扰你一个比较沉闷嘅时刻，其实咧亦都系代表你同你自己沟通嘅最好时间，同你心里边嗰个你或者内心嘅想法感觉沟通嘅时候咧，一阵时就会激发一啲对未来一啲嘅愿景，或者咧对一啲当下行动嘅计划嘅。咁有阵时就系需要呢样嘢啦，因为我哋实在平时被喂养得太多啦，被外来嘅资讯同埋好多嘅即系数码嘅事情咧，令到我哋可能做决定啊，或者系跟住去边度啊，整理好晒个规矩都系有麻烦。咁所以咧真系要停一停，静落嚟，放低手机都唔够，直情要去一个咧联络唔到你嘅地方咧，你自己同自己面对咧，咁又会有啲新嘅突破嚟讲定。有阵时系唔容易偶尔得到呢啲机会嘅，唯有就系自己制造啦。你先相信咗呢个理论，搵一个嘅空间俾自己啊，俾人哋知道你系安全，但系咧要闭关，咁或者都系一个可以激发潜能嘅方法。

佢系梁汉文有呢只歌嘅名字。一个品牌的牛仔裤型号501，记得有一次在香港看他的演唱会，都很多年前了。他有一幕就是八个钢琴在个台下面升上来，他每一个钢琴走上去都可以现场演绎一只他的歌曲，边弹边唱，当时成为一个佳话。看到他的努力就是激发出来的，就是怎样去为了他的演出好好去准备他的那首琴。咁而家咧，最近又見到佢咧，即係轉向另一個嘅區域咧，就喺國內參加啲演出嘅綜藝節目啦，又再次將佢演技同其他嘅高手去磨練、去鍛鍊。

0: 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随住下个月世界杯嘅开幕，温哥华同多伦多开始出现国际足协嘅横幅及标牌。不过，赛事嘅成本及经济效益具体数字仍然不明朗。BC 大学 Sonder 商学院教授话，几乎不可能计算出赛事嘅经济投入。佢形容为花费令人震惊。他说纳税人应该质疑政府在未清楚最终成本及效益情况下愿意这么大手笔花费的原因。BC 去年6月更新对世界杯成本估算时说预算已经飘升至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之间，比2024年的估算增加 10%。安省警方说涉及当地一宗可疑死亡个案的一名男子可能在 BC 省。安省警方发出声明说，案件在4月12日下午3:15左右发生。Lena 县分局警员接报，前去 Perth 市一个公园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34岁男子身受重伤，生命垂危，被送往创伤中心后证实不治身亡。安省警方向两名涉案男子发出拘捕令。调查人员说，他们认为其中一名34岁男子目前身处 BC 省，他和列治文、 Abbotsford、 Chilliwack 以及 Terrace 等地方都有联系。巴西今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证入境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最多可以逗留30日。央视报道，政策实施第一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有不少出境前去巴西的人。有旅客说表示兴奋，说期待参观圣保罗大教堂，感受巴西的风土人情。同样出境前去巴西的另一位访客说，他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往返巴西，认为免签政策实施不单止缩减办理手续的时间，亦都节省签证的费用，对于两国经贸来讲是实在的便利。泰国总理阿鲁廷说，政府重新审视60日免签政策的时候，会将近日一名中国籍男子住所发现大批武器的事件纳入考虑范围。泰国当局正考虑将目前60日免签入境的期限缩短至30日。

0: 日，同时可能容许办理延长多30日的期限。阿鲁廷说，泰国国家警察总长已经向他报告事发经过，案件引发民众严重质疑，为什么一名外国公民能够持有这么大批的武器，强调必须找出问题的根源。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说，高度重视案件，中国主管部门正核实涉案人员资料，强调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绝不袒护公民在海外的违法犯罪活动，支持当地司法机关依法处置。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2: 晨光天气，
3: 大湾地区今日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嘅。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都是10%。至于听日落雨机会咧系70%嘅。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1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包括咧就温哥华嘅 Nine 甲至41街啦，同埋咧 Highway 1嘅就系西行方向近住 Brunette， 咁啊导致到 Portman 桥咧继续塞到去数利嘅160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Saw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都差唔多塞到132街嘅。咁而 Queensborough 桥 Stewson Way 咧就由 5 Avenue 为车多，91号 A 公路咧塞过咗 House 街。Mars 隧道啦，北行方向冇乜太大问题，南行咧就塞到去高桥上嘅。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点前再出现。
6: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7: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3: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喺直播室系同你去经历呢个早上啊！我知道好多朋友呢段时间咧都话我听下，我系揸紧车翻工啊，我系咧预备开始要去忙碌噶啦，咁所以可能系车啊或者屋企听到个节目啦，好开心嘅，可以同你互动得到。咁咧系星期四咧，好就会翻嚟噶啦。咁喺呢个早上咧又讲下少少 AI 嘅事情俾你知道啦，呢个都几惊人嘅数字啊！我哋电台咧去播放歌曲俾你咧，就原装正版啦，都系我哋收到各大唱片公司嘅一啲歌曲啦。咁但系原来咧，喺即係網上邊咧，尤其是喺一個 Spotify 呢個平台咧，大家都係聽歌嘅地方咧，就又充斥住咧大量嘅 AI 嘅歌曲。咁而咧，差唔多係有幾多咧？我等我俾個數字你啦，係每日啦，係有75,000首嘅歌曲咧，係擺上呢個平台咧，係一半係 AI 做嘅。咁於是咧，佢可能嚟緊咧就會推出一個真人認證啦。真人認證唔係話嗰個 account 嘅登記者係嗰個歌手本人，而係嗰首歌係人類製作啊，人類製作嘅音樂啊，或者咧冇用 AI 成分去參與製作，咁即係都係俾你都會聽到 AI 嘢嘅，但係就唔會以即係撈埋兩樣嘢，然後錯覺俾你啦。咁我哋尊重翻即係聽人嘅音樂同埋數碼嘅音樂，即係 AI 生成嘅音樂。咁雖然咧，我覺得呢個行為都係提醒大家，我哋都已經係有好多嘅 AI 嘢入侵咗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有陣時好難去分辨究竟即係唔通真係要寫到嗱呢首歌咧有幾多個 percent 咧係 AI 嘅，幾多 percent 係真人咧？因為有陣時嗰個 idea 啦，如果你睇好多嘅關於呢一啲嘅軟件點樣去用。

即系 AI 智能去帮你做音乐咧，通常譬如你哼一个大概嘅音啦，五六粒音啦，未唔系好正，唔系好啱 beat 到咧，佢都可以根据数据咧就去估你呢个音，如果摆喺唔同嘅乐器啊，或者唔同嘅节奏啊，唔同嘅氛围底下系咩嘅形式咧，咁其实都系你有创作嘅成分嘅，但系多同少点样去判断咧？咁样咁呢个都系有得系参透嘅，咁甚至讲到就系、是。我咁努力去做音乐，除咗系艺术诞生艺术品喺呢个世界之外，就系、是、可能去想搵钱噶嘛，即系希望多啲人听，有多啲流量，跟住你就会有版权。咁但系个版权嘅定义系属于边个嘅咧？有冇得参考话呢首歌根据数据咧，你用嗰个 AI 节奏咧，其实系参考住另外50首歌嘅。咁系咪将个版权又分啲俾佢咧？呢、這个都系暂时我哋除咗面对嗰、那个影响，即系 AI 影响人类创作嗰样之外咧，就系话点样分钱都系一个头痛嘅问题。所以我哋都要学习点样融入呢种世代嘅相处方式，点样可以俾人知道一啲嘢系你原创嘅呢？要用啲乜嘢去认证自己呢？

卢广仲有100种生活，头先讲过咧 ，AI 嘅即系关于音乐上边啦，大家都要认识下，我哋可能听嘅嘢一个大部分已经唔系纯系人类嘅创作啦，咁样咁而咧，亦都讲到声音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喺世界各地啦，我谂喺温哥华生活都会有阵时收到啲电话嘅声音好奇怪，或者咧甚至咧系有诈骗嘅成分啦。原来咧喺美国嚟计咧吓，上个月去统计咧已经有1/10嘅美国人啦，即系甚至嘅人口啦，系遭遇过 AI 语音嘅诈骗嘅。咁其实咧，要去复制一个人把声咧，基本上而家咧，以科技去到少至1分钟之内，甚至咧夸张啲讲咧，如果佢攞到你3秒钟嘅声音，真人声音咧，其实都可以复制到差唔多八九成几似你噶啦。咁如果你再俾多啲嘅材料，俾多啲嘅时间佢，话2分钟咁上下咧，基本上可以即系100%去复制到你嘅讲嘢嘅说话嘅语调啊、声线啊，系可以几可乱真呃得到人嘅。咁所以真系即系我哋迎接科技嘅同时，都要提高自己嘅警觉性啦。因为坏人到度都有噶嘛，心底唔好嘅话咧，好嘅工具都会变成坏事啦。咁呢个都系要留意嘅。另外一个都系同 AI 有关咧，就系话哈佛咧做咗一个测试，揾咗76名病人咧去即系去俾医生去诊断，咁咧由 AI 同埋主诊医师去挑战，结果咧都几惊人嘅。AI 咧系答啱咗关于呢个病人嘅情况咧82%，而主诊医师咧只系答对咗55%啫。咁唔使紧张，即系个测试个人嗰个数据都唔系话好大，76个人，咁但系都俾大家知道咗一来一个行业可能会受到冲击啦，医生嘅行业，因为记好多嘅案例啊，好多个病例，咁可能一个超级电脑可以记得到更多。咁而但系咧，佢哋推敲一个病情嘅创作力啊，或者创意咧，呢、这个都系值得商榷嘅。我哋越嚟越接近咧 ，AI 可以帮我哋去估啊，去预测我哋嘅寿命咧，或者预测我哋将会有冇病嘅问题，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可以令到我哋健康啲。咁但系同时，对于医生们、对于律师们、对于咧本身花好多时间去记录案例，然后希望找到破解方法的职业来讲呢，就真的要想一下怎样转型了。

0: 蔚蓝嘅就算世界无童话啦，讲到呢样嘢都想提一提大家啦。喺网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好多方法咧，系用 AI 去帮大家完成佢哋嘅想法或者想做出嚟嘅物品啦。其中咧，我见到有一堆嘅英文书啊，儿童教科儿童书啊，即系好似大家即系俾小朋友嗰啲 bedtime story book 咧，其实咧系非常之意识不良，但系咧就做到绘形绘声，因为都系用 AI 帮手去生成去做图啦，印埋个实本出嚟啦。大人咧就拍片咧就话呢啲系搞笑嘅，然后咧就逐页读出嚟，但系睇落咧就真系即系如果一个唔觉意俾咗小朋友有睇咧，就真系有排搞啦。咁所以真系要留意一下，大家即系不心怀不轨嘅人咧，用 AI 去做咗啲乜嘢，而点样唔觉意侵入咗你嘅世界，都系要值得注意嘅。好，呢个时候咧，睇睇真真实实嘅交通情况先。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3: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4: 一住首先我哋睇睇由李志文冲温哥华嘅 Night 桥啊，由 Bridgeport 咧系缓慢嘅，屋桥咧就由 Shell 路，大家需要行下慢啲 ，Avalanche Rush Baker Way 啦，都由 Larry Bird 公园咧系有一啲嘅延误嘅。至于喺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特别需要注意嘅咧，就系喺 Brunette 咧发生过一宗嘅交通意外嘅，而家嗰度嘅车龙咧系塞过咗 Portman 桥面咧，只不过去到素里嘅160街嘅。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2: 天地线交通系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5: 娱乐即日先。
0: 一年三场嘅农夫全香港最好笑嘅演唱会咧，就正式圆满结束啦。咁其实呢两日大家呢个 weekend 都睇到好多嘅网上片段，的话咧都知道非常之精彩啦，有好多唔同嘅嘉宾出现啦，包括有 Twins 啦，有 MC 张天赋啦，亦都有张继聪啦，更加重点就有古天乐出现啦。咁阵间再讲下古天乐嘅情况系点解要出现啦，如果你未知嘅话。咁咧即系圆满结束之后咧，大家都会围住思君啊，同埋陆永华，咁系咁今次演出之后点样啊？大家都即系佢哋当然系收埋咗好多桥啦，之前咁亦都咧系即系得到好多嘅反应嘅时候，其实

都好开心嘅，咁啊每次咧都系有好多朋友系即系好锡佢哋会出现，咁然后咧就话最紧张咧就系有冇人睇嘅啫，咁而好希望咧可以即系度咗咁多嘅嘢咧都即系冇穿崩之余咧就大家可以睇到啦，亦都好惊喜百出，咁然后咧咁嚟紧咧就下一步会做啲乜嘢啊？咁佢话咧因为当中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实同佢哋同张继聪咧就做咗一个叫做人夫集团嘅。嘅環節啦，咁就有一隻歌出咗嚟啦，亦都大家呢以呢個人夫作為單位，咁我嚟緊呢可能預告呢就係十月嘅時候呢應該會開一個類似當年蘇根蘇嘅一個即係黃子華吳鎮宇同埋張大明嘅蘇根蘇嘅形式嘅表演，咁係同阿張繼聰一齊做嘅，咁因為當中佢哋兩個其實都係同阿子華係好 friend 嘅，都俾咗好多意見佢哋，雖然呢喺最後尾壓軸嘅嗰一場呢見到子華同埋佘詩曼都有去睇 show， 不过就冇请佢上台啦。咁但系都有啲同佢互动啦。咁大家都可以喺网上都睇到啲片段。咁啊，预告咗将会嚟紧，但系多啲嘅同阿张继聪合作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大家期待嘅事情。咁因为佢哋呢个唔系净系独独笑啦，又唔系一个娱乐节目咁简单，可以话一个综艺嘅舞台 show 咁话。咁当然啦，你听得佢哋知道，跟得佢哋做粉丝都知道，其实佢哋一定系创作爆棚、创意爆棚咧，买咗好多关子嘅。至于今次系咪？依然是一个良心价780元呢，他就说他们两个没问题，不过冲就收得很贵啦，不过票价最近合情合理的，我相信有了今次这么好的演出之后，大家如果真的要给多少少或者觉得值回票价的话，加价都应该不是问题的。至于古天乐为什么跟他们有关系呢，他们终于在一个演唱会上面都正式揭晓啦，之前佢哋大肆宣传佢哋两位自己师君同埋陆永出嚟嘅龙作天下呢就係、是、自知嘅，或者呢冇讲到背后投资者，但係呢今次喺呢个嘅演唱会上面正式公布，其实呢背后就係古天乐天下一嘅一个支持啦，咁样。咁所以都买得关子都几密喎、而且中间曾经有嗰啲网上嘅平台都访问过点解叫呢个名字呢，佢哋都忍住唔讲嘅。咁而适逢嗰陣时呢原来係有张继聪咧都系一个即系拉线嘅人嘅，喺当中咧就话俾听，其实佢哋两个有需要揾投资者，而咧古生亦都觉得佢哋真系做到嘢啊吓，亦都可以最紧要系咩喺演唱会都讲，就系、希望咧带到开心俾香港市民啦。咁所以佢哋两个绝对应该系合格之余，仲可以交出功课啦咁样。咁至于古天乐同埋孙轩嘅宣传咧，亦都非常之频密，十分多演出啊！除咗佢之前喺超 club 啊，跟住喺龙湖演唱会啊，咁寻晚咧亦都去咗咧一间嘅这个连锁快餐店啦，同佢哋即系呢个推出嘅限定汉堡咧，做一个 fans 嘅 meeting 啊，因为咧。请咗成120位粉丝去试食一个新嘅产品，咁更加当中呢就係、去熱烈祝贺呢佢哋呢个无时空之恋嘅 MV 呢上线呢都唔够4日就突破100万啦，而家超过210万嘅点击率喎，可以话呢就係又另一个创举，咁更加喺现场同大家互动之余呢就又演出呢隻歌啦，咁睇到呢古生呢真係非常之犀利，无论喺一个大银幕见到佢，又或者呢喺唔同嘅现场场合见到佢呢，大家嘅口碑都系话佢好似呢排轻松咗，个人开心咗，仲中意即系唱歌，中意跳舞，咁大家都系一个好开心嘅接受呢位多面嘅艺人带俾大家嘅真开心嘅。

0: 时间接近8点，今日嘅神功演温哥华就到一段落啦。我哋听朝早再见，听紧嘅系古天乐同埋孙孙嘅《无时空之恋爱》。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5月11日，星期一，农历咧系3月25日，月有日。今日系一个善法吉日。吉神方面咧有月德、文日、三合随神，系适宜咧祭祀结婚、动土安葬。今日系冲兔嘅，忌财种取予。凶神方面咧有死气五厘，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9点，都由下昼3点到7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咁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首席卫生官话，一度滞留喺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嘅四名加拿大人返回 BC 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在香港，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在本地新闻方面，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说，一度滞留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返回 BC 后，卫生官员正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降低或消除公众感染风险。上述四人返回后进行隔离。Henry 说，四人在抵达 BC 及隔离期间不会同公众接触，同时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监测。邮轮爆发疫情以来已有三人死亡，离开邮轮的乘客当中有五名感染致命的汉坦病毒。Henry 补充，他理解省民可能会感到担忧，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不过他说，汉坦病毒和呼吸道疾病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亦不具备大流行的潜力。随着下个月世界杯的开幕，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开始出现国际足协的横幅及标牌，不过赛事的成本及经济效益具体数字仍然不明朗。BC 大学桑德桑商学院教授说，几乎不可能计算出赛事的经济投入，他形容花费令人震惊。他说，纳税人应该质疑政府在未清楚最终成本及效益情况下，愿意这么大手笔花费的原因。BC 去年6月更新对世界杯成本估算时说，预算已经飘升至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之间，比2024年的估算增加 10%。 一名男子经常在他租住的 condo 进行夹冰及舞蹈训练，噪音令人无法忍受，甚至导致天花板震动。他楼下的住客对 BC 民事仲裁庭就噪音罚款问题的裁决提出不同意见。民事纠纷仲裁庭上星期裁定，噪音好可能造成滋扰，租户亦公然无视 condo 的规例及相关要求。不过仲裁庭没有判令租户支付1000元噪音罚款。

0: 涉事租户孔何明请求仲裁庭认定罚款属恶意征收，同时违反 BC 分契式物业法。condo 嘅业主委员会话，噪音构成滋扰，罚款合法有效。仲裁庭解释，妨碍是指对业主使用及享受其物业造成实质性、非轻微而且不合理的干扰。裁决书指出，在收到投诉之后，业主委员会必须以书面形式告知被罚款人投诉的内容，同时给予对方回应的机会，才能够开出罚单。在今次事件中，物业管理公司只是寄出一封信，信中同时说租户因为违反多项规则行为而被罚款，仲裁庭认定程序不当，故此没有判令罚款。业主委员会提交的证据包括楼下套房的视频以及目击噪音者的照片和证词。照片显示每星期至少有两次有人携带大型乐器进入多功能厅，以及业主委员会在三个月内一共收到十宗关于噪音的投诉等。涉事租户辩称噪音并非不合理，每次活动都在晚上十点之前结束，同时只是邀请经验丰富的舞者，懂得轻柔地跳舞并非更容易踩脚的初学者。裁决书同时指出，涉事租户纵由于使用 condo 的指定停车位存放物品被罚款3600元，罚款被认定为不当征收。除了撤销罚款之外，物业管理公司仲被着令向涉事租户支付225元仲裁费用。大统华超市行政总监李佩婷 Tinali 在社群媒体发文声援 Lonsdale Kim's Cafe 三文字店，他说这间店铺遭遇种族歧视事件。他指出，北温大阪超市会为 Kim's Cafe 的顾客提供10元折扣，在 Kim's Cafe 消费满20元，同时保留收据，收据可以用作超市10元优惠券。上述活动由现在开始直到今个星期五。Kim's Cafe 早前发布视频，显示一名顾客对着店主金斗二高叫滚回你的国家。店主描述，涉事顾客预订3份3文字，取餐后20分钟接回，因为他发现店铺未经询问就给他另一位顾客的订餐，他要求退款，但是他没有将餐点带回店铺，店主因此拒绝办理退款。对方随即威胁要令店铺关门，他在第二日再次返回重复先前的威胁，同时用种族歧视的言论侮辱店主。店主对公众的支持表示感谢。安省警方说，涉及当地一宗可疑死亡个案的一名男子可能在 BC 省。安省警方发出声明说，案件在4月12号下午3点15分左右发生。靓辣县分局警员接报，赶往 Perth 市一个公园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34岁男子身受重伤，生命垂危，被送往创伤中心后证实不治死亡。安省警方向两名涉案男子发出拘捕令。调查人员说，他们认定其中一名34岁男子目前身处 BC 省，他同时同列治文、 Abbotsford、 Chilliwack 以及 Terrace 等地方都有联系。联邦向俄罗斯23名个人以及5个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陈正仪报道。
1: 联邦外长阿南德宣布，因应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儿童权利，本国向23名个人和5个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自从俄罗斯2014年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以来，大批乌克兰儿童被非法遣送至到俄罗斯，或被强行转移至到俄军占领地区，部分人更加遭受政治灌输和军事化教育。厄替华批评相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要求俄方立即将儿童送返家人和社区。本国至今已经就涉及乌克兰儿童权利的问题制裁超过80名个人和实体，包括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等官员。当局估计目前仲有数以千计的乌克兰儿童身处俄罗斯或被占领地区。

0: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
1: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五十几年嘅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蚊，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嘅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 Appliances。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郑浩景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台，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正是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且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
0: 伊朗拒绝美国的结束战事方案，郑浩景报道。
2: 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报道说，德克兰的回应重点在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并且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的提议并不过分，并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要求。伊朗要求只是自身合法权利，提出的是合理而且负责任的要求，目的是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和安全。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0: 法国卫生部门说，一名由邮轮红迪厄斯返回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郑浩景报道。
2: 陆续有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人员确诊汉坦病毒或者出现怀疑感染的症状，其中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公布，一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乘坐专机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李斯特说，这名患者在回程航班上已经出现怀疑病征，至于邮轮上的另外四名法国公民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

0: 但係仍然會繼續留院隔離最少15日。佢話法國政府將會開會評估疫情形勢，唔排除會加強隔離措施。至於美國衛生部門表示，從遊輪上撤離嘅17名美國公民之中，一人出現輕微病徵，另一人對漢坦病毒嘅家族成員安蒂斯病毒檢測呈若陽性。當局話已經喺撤離專機上隔離呢2人，機上17人會一並前往內布拉斯加州一處醫學中心，分別接受臨床評估。英國有20名公民已經回國，正喺英格蘭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間醫院集中接受醫學觀察，全部人暫時冇病徵。另外有4名德國乘客已經回國隔離，亦都暫時冇出現病徵。至於紅迪厄斯號仍然停泊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對開水域，遊輪營運公司泛海探險發聲明說，遊輪加注燃料和補充物資之後，將會前往荷蘭鹿特丹深度消毒殺菌，航程預計需時5日。
1: 稍後回來的香港消息有，政府計劃修例規管夾公仔機和彈珠機的店鋪。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了，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是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元，又没有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现在接受新证，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还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这个福利，不要等到牙痛才看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仇志荣报道。
3: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
4: 见到我的学校里面都会摆一啲夹公仔机，学生做得好咧就储印仔，就可以去夹公仔机咧就攞一啲奖励。亦都有啲餐厅咧都会有类似机嘅。咁呢度想厘清一下，如果譬如话开生日会，家长摆部机喺度俾小朋友玩，然后等小朋友夹啦咁。咁佢唔係做生意㗎嘛，又或者學校喺嘉年華嗰度又擺部機喺度俾小朋友俾學生去夾，咁呢個亦都唔係做生意啦。咁呢個呢佢哋係冇，即係唔需要去攞牌，亦都係呢我哋容許嘅。主要就係佢係咪鼓勵咗人哋參與呢個遊戲佢要收錢啦。
3: 九龍西議員梁文廣關注會唔會對相關店鋪有更多限制，例如同學校嘅距離。麥美娟回應話會再聽公眾意見。
5: 而家遊戲機中心佢都有個限制，嚟學校附近幾多地方佢唔可以有这样的设备独立了出来，有一个牌照规管它之后，会不会都有这一类的限制，不是说不让它玩，不过我们期望它不会在里面过分沉迷。
4: 它那个要求比较严格的，在个游戏机中心大门口的100米的范围里面是不能够有其他的中心或者是教育的场所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可能就会对于现在要经营的可能有些困难的公众去大家去给意见，怎样在中间可以取得那个平衡的。
3: 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现在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
1: 土木工程拓展处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邓永林报道。
6: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底大致完成。如果工程完成前有超强台风，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影响会安装临时挡水设施。处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长张永康表示，土拓署已经做好准备，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署会在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
7: 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都有按过往的经验

0: 去持续优化翻行动计划嘅，当值嘅轮班工作人员咧，已经由2022年嘅55人增加至2026年嘅100人。咁为咗加强沟通咧，咁我哋都喺今年封季之前咧，提早为有关嘅工作人员咧进行讲解，提供翻指引同埋工作清单，亦都进行咗预演嘅。我哋今年咧，除咗继续联同承建商准备足够嘅沙包之外咧，土木工程拓展处嘅公众填料库咧，亦都准备咗约50000个再造料填包，并储存喺辖下嘅将军澳同埋屯门填料库咧作紧急应用嘅。
1: 署方新发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列出不同保护措施选项同埋例子，纳入海港工程设计手册，并向物业管理等持份者介绍相关改善措施同埋应急准备等。本港去年总共有257宗由降雨引发嘅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略高于近年每年平均大约200宗。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同埋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嘅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喺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协助应急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210.42升132.66，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658.36升49.2，纳斯达克指数26,270.53跌26.55，S&P 500指数7,412.14升13.21。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406.84升13.13，纽约期油每桶97.19美元升1.7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743.2美元升12.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4，对日元114.9，对人民币4.98，对港元5.73，对台币22.9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天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1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100%。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阿老，因为较早前咧系会运势行况，近住 Brunel 发生过交通意外啦。咁意外本身咧就处理好嘅，咁但系嗰度嘅车龙仍然系塞过咗 Portman 桥面，去到数里大约160街嘅。有部分嘅驾驶者咧，相信就改行 Sawasum 桥啦，咁啊导致到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都由132同埋128街之间咧系非常缓慢嘅。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咧继续塞在 Avenue 91A 公嘅由杏仁天桥咧系缓慢。咁至于 Mars 隧道北行方咧冇问题嘅，就差不多塞到高球场嘅。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89元。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

0: 13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作模式和肥胖率进行的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工作时间较长的国家肥胖率亦都更高。研究显示，每年工作时间若果减少 1%， 肥胖率就会下降 0.16%。 报告认为，缺乏运动时间和工作相关压力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越迟收工的人体重更加容易增加。报道指，有关研究令到专家再次呼吁在英国实施每星期四天工作制。据英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新冠疫情以来，已经有20多万名当地员工转为每星期工作四日。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住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5: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係轻松好多。
6: 解决债务，金乌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7: 等我嚟帮你啦，我係金乌胡雪晶。
6: 预约免费咨询 604-379-6562 或浏览 jmoo.ca。
8: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在南方行动调查当中，多伦多警队多名警员被控，导致30宗联邦案件受到影响。据加拿大公共检察署话，有大约30宗联邦起诉案件受到针对多伦多警队警员的刑事指控影响。环球邮报获得的内部电邮指，检察署确认了受影响的案件数量，其中包括和南方行动调查有关的被起诉警员的案件清单。这一份的清单记录令到外界得以初步了解针对这些警员的指控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可能令到联邦案件的起诉失败。事源约克区警方在今年2月宣布，对7名现役多伦多警员、1名退休警员和19名平民提出诉讼，指控罪名包括串谋谋杀1名狱警、受贿和贩毒。调查人员说，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从警员那里购买数据和地址资料，并利用这些资讯犯下枪击等一系列罪案。环球邮报获得的电邮显示，在2月4号，亦即是南方行动计划公开的前一日，加拿大公共检察署副首席联邦检察官向他的同事通报了这些指控。他说，由于有警员被捕，他们需要搜查涉及相关警员的档案。根据年度报告，当局的档案大部分都被归类为毒品案件，而毒品调查往往耗时漫长，且法律程序复杂，起诉成败又往往取决于警员的信誉。根据以往传媒的报道，在一名已经在2021年辞职的多伦多警队警员承认曾经多次从证物柜盗取毒品之后，加拿大公共检控署撤销了6宗案件的指控。如今检控署在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表示，受南方行动影响的案件数量大约是30宗，当局发言人未有透露当中是否包括已经结案的案件。报道说，对警员犯罪行为的指控可能会导致和涉事警员相关的其他指控被终止或者撤销，又或者会令到辩护律师可以据此质疑警员作为证人的诚信。报道引述刑事律师协会副主席说，对警员犯罪行为的指控都会成为交叉盘问的素材，已经结案都可能要进行复审，因为对警员腐败的指控可能成为罪犯提出新证据并对他们的定罪提出上诉的依据。 环球邮报报道，四名乘搭爆发了致命汉他病毒疫情邮轮的加拿大乘客。

0: 离开了加拿利群岛之后，已经乘坐包机返回加拿大。他们是在星期日从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红迪斯号邮轮上撤离的几十名全球乘客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五发布的最新数据，在相关邮轮上疫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而在昨日下午，这班加拿大乘客就抵达了魁省机场，政府表示他们将会在那里转乘第二班机前往 BC 省。报道指，今次政府动员了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环球事务部和家军，协助将这班受影响乘客移交给 BC 省的省级卫生部门。 B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就表示，四名加拿大乘客昨日上午在西班牙的时候并没有出现症状，他们在到步之后将会接受本地公共卫生官员的筛检和评估，并被直接送到安全预先安排好的住所，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监测。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2: 早上8:30，
1: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扣，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ster Mall 店电话604-270-178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话，一度滞留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返回 BC 后，卫生官员正采取一切措施尽量降低或消除公众感染风险。他话，四人抵达 BC 或隔离期间不会同公众接触，同时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团队每日监测。他说理解省民可能会感到担忧，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不过他说汉坦病毒和呼吸道疾病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亦不具备大流行的潜力。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稍后起飞，完成撤离必要人员之后，邮轮会前去荷兰鹿特丹消毒。法国卫生部门说，一名由邮轮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这名法国籍女子由西班牙离船抵达法国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上开始感到不适，检查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说，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呈阳微弱的阳性。英国传媒说，20名英国公民回国后被转送到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接受观察，20人目前都没有病征，目前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属偏低。至于四名德国乘客回国之后亦会接受隔离。英国执政东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后，首相施纪贤重申不会为此落台。他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错误，但是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中东冲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他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亦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是重建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在香港，国泰航空宣布由香港启程伦敦希斯路机场的 CX-253 航班，启程后发现机件可能出现故障，按既定程序折返香港国际机场，在下午3:12安全降落。工程团队正检查飞机，国泰说已经安排所有受影响的乘客乘搭另一架飞机继续航程。新闻报道完毕。

0: 准备翻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1: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十 G 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0: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1: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0: 咁抵，快啲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2: 天气报告。
3: 大阪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喺列治文嘅 Westminster Highway 夹住 J Combs 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嘅。而家由列治文中温哥华嘅低桥咧，就由 Bridgeport 咧系缓慢嘅，屋桥咧就差唔多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噶。睇埋 Highway 1啊，西行方向 Portman 桥咧仍然塞到去数里嘅160街嘅。其实当你过咗桥，再由 Key Point 啊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如果你继续向住 Second Harris 桥推进嘅话咧，塞过咗 Wellington 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6: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哋好。今次带嚟嘅系一首古风嘅作品，叫做《扬州瘦马》。咁歌曲系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嘅女子发生嘅故事。

0: 编歌曲的结构亦都是选用了非传统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个新鲜的听感。很荣幸我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来代讲故事给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来的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泰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Joseph 江大卫和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4: 早晨。
3: 早晨。我们先关注一些国际消息先。中国外交部就宣布呢，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事隔九年之后再次访华。咁如今美中双边关系呢，当前正是处于近年来最复杂的阶段。讲紧嘅是贸易摩擦尚未消退，科技竞争又持续升级。

0: 台湾和地区安全问题的紧张加剧，而伊朗方面的冲突呢亦都将这个中东议题纳入了中美博弈的范围。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中美两国元首即将举行嘅会晤，贸易摩擦能唔能够解决呢？科技竞争又系咪会继续咁样演变落去呢？对台湾中东又会有啲咩具体影响呢？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1: 嗱呢一次呢就本来呢大家都会觉得咦究竟会唔会又延迟呢，就因为而家嗰个伊朗嘅战争系未停火㗎。未解決個問題嘅，咁會唔會拖遲呢？咁但係睇呢次所公布出嚟嘅名單咧，就睇見特朗普，你知啦，大家都知道佢嘅專注力係有限嘅，即係可能伊朗對佢嚟講咧已經唔係最重要解決嘅問題。咁但係呢一次你睇佢所帶個團隊去咧，就會發覺咧，喂，純粹係探訪老友做生意喎，甚至咧。嗰啲人咧就譬如佢係以商界為主嘅，即係唔係以政界嘅人，或者甚至會傾啲政治問題。反而咧呢次傾咧就大企業，做生意嗰啲去嗱，譬如當然啦，就蘋果去啦，英偉達啦，就晶片啦。喂，不嬲佢都話即係特朗普都話即係限制英偉達將高端嘅晶片賣俾中國嘛，只能夠賣啲即係中等嘅中下級嘅俾佢嘛。咁但系呢条冇啊，带埋去讲生意啦。波音嘅老板嗱，我哋都知道咧，中国其实喺过往咧咁多年咧，就喺自己发展嗰个所谓航空嗰度咧，就出咗个 C919 啊，已经发展咗十几年啦。咁当然咧就有话咧，就 C919 系根据即系欧洲嘅即系 Airbus 嘅设计即系抄过嚟嘅。咁就本来咧就旧年就已经可以系产量啦。咁甚至佢就话咧。国内嘅订单已经有500架，但点知咧就总之系俾有报道嘅话咧，其实好多嘅东西咧都系外国嘅装配，特别引擎方面，咁所以咧始终系烂产，结果咧就成年咧，虽然人哋俾晒订单啦，先出咗嗰个唔知30架都出唔到，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中国嘅机队啊，或者个客机嗰个防护咧，将来咧就一定要买一个新嘅。咁当然啦，呢次请波音去就同波音倾先啦。咁我估计咧就都未必会即系所有话讲紧你几百架订单全部落俾波音嘅，可能留翻啲咧，第时再同 Airbus 嚟倾啦。咁即系睇到咧，如果未中国自己嘅 C919 系烂产啊，咁咧。被迫将来如果中国要维持呢个航空呢，咁佢就一定要同即係波音嚟买，咁波音去啦，石油公司喺 X 厂去啦，高通啊、黑石啦、黑石嗰啲淨係投资嘅花旗集团啦等等。咁你所以睇到呢一次去到呢，咦，全部都系生意人嚟㗎，全部都系企业人士。即係睇个情况呢，而家个情况嚟讲呢，佢係諗住同中国嚟做生意。咁当然啦，我哋都知道特朗普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关税啊，以前嚟讲随时话，100%、200%，喂，依家系俾美国嘅法院啊判咗系5%噶，咁呢次如果佢冇咗呢个即系呢个关税啊作为呢个筹码，咁佢又点样同中国倾咧？咁你睇个样咧，呢一次佢叫得呢班即系企业商界嘅大佬跟埋嗰齐倾咧。睇个样嚟讲，呢一次成个个目标就唔系讲政治问题，甚至唔系讲即系伊朗嘅战争嘅问题，就系、是、大家系倾将来生意上合作，大家点样嚟做生意咯。
0: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同唔同意今次中美贸易呢、这个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嘅重点都会喺翻贸易议题嗰度？咁啊，贸易冲突嗰方面又可唔可以降温呢？
2: 嗱，貿易方面咧，特朗普咧好明顯喺佢台面咧就好多好多碟嘢，我哋講啊，即係食唔食得曬咧？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真係經濟啦。咁如果你話因為戰爭啊嗰、那個引起關税引起呢兩樣咧，其實美國經濟咧，就算你檢世界最強啊，我哋講。佢股市上上落落，我哋讲油价上上落落咧，特朗普咧系面对呢个好大嘅经济问题，呢、这个经济问题影响佢一个政治问题。咁中国咧可以讲都系一个

重要的其中一员一个元素。咁问题就係关系点样啦。先讲由美国睇起，真係特朗普呢、一方面。咁我諗呢，第一件事就係、推销啦，我哋讲、所以我哋提到就係话最想、可以讲特朗普卖嘅呢、当然係波音客机啦。咁呢一个係重点。仲有就係呢一个粮食啦，农产品啦。咁就係呢个喺特朗普自己嘅支持者呢，我哋讲中部啊啲农夫啊呢啲呢都係佢重点。咁问题就係话喺个科技呢点样同中国去又买又卖，点样控制一个高科技呢，咁呢一个呢正正係重要。所以今次去呢，你见呢除咗即係呢啲客机啊，我哋讲波音去啊，银行去，尤其是喺个财经方面啊，呢一个晶片啊，我哋讲黄仁勋啊呢啲呢会去啊， AI 呢都係好重点嘅。AI 呢其实喺中国呢呀，呢个呢就喺美国想又管控又管又卖，点样去画条线呢，呢个係喺美国嘅经济係重要。美国嘅政治对嗰、那个地缘政治对喺中国就算你话点路有都好，呢、这个呢都系一个威胁嚟嘅，无论系喺经济同军事呢，特朗普就讲得好清楚㗎啦。但系当然你见特朗普呢笑口细细嘅，我相信佢去见到习近平呢都系称佢呢呢一个系好人嚟嘅 ,nice guy, 咁所以呢呢啲台词呢都会出现。但系至于特朗普点諗呢，另外一样嘢。但系中国呢面对呢嗰个困难呢都系好明显嘅，好明显。而家我哋讲中国面对乜呢，由于过去咁多年所有国际嘅大企业呢厂都系搬离咗中国呢，包括日本嘅厂啦，日本嘅厂房啦搬离咗去咗呢一个东南亚啦，包括去越南啊，我哋讲柬埔寨啊，甚至乎制衣业啊，做鞋业啊，无论你中国嘅厂去到其他国家开又好，投资又好，呢一个转移呢对中国经济同埋工人呢就有影响。咁重要啲高价嘅苹果啊嗰啲呢都搬嚟咗啦。咁你见中国呈现嘅问题就係嘅地产已经係表达咗呢呢个经济，中国经济呢个影响。咁而家电车全球呢都好小心中国呢摆咗咁多投资咁多呢落去电车电池呢稀土嘅发展。咁稀土嘅发展，中国觉得呢呢个係可以讲自己揸住好重要嘅筹码呢，但係全球呢认为呢个变咗呢即係 weaponize， 我哋讲喂变咗你做一个控制其他国家嘅武器喎。咁所以以美国为首所以你见呢我个电车嘅发展呢全球呢停顿咗落嚟。咁我哋加拿大喺电车入口喺中国俾个入口49,000，呢个都系反映呢我个政策嚟嘅。但系中国呢点样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呢，点样伸出呢个友善之手呢，点样去同特朗普，佢当然习近平中国嘅智囊呢认识特朗普嗰啲反复啦。咁所以点样可以即係握手可以give and take， 我哋讲喺交易方面呢点讨好特朗普呢，係咪我哋讲到话喂买波音机买大豆其他嘢等等啦，咁样放啲稀土啦，咁样。咁呢啲系点样去讨论去傾点样去磨底做到呢，签到啲乜嘢嘅我哋讲MOU 大家嘅有啲默契可以真係发展呢。其实过去呢当特朗普上次去中国签完啲大豆合约呢拜登跟住呢又係做呢特朗普上场就喂佢都冇现实到买大豆喎，咁样。咁呢啲有几多买嘅资料呢，其实好难去全面核实嘅。咁所以你见呢今次会傾啲乜嘢呢，大家都未知。但係呢你见我哋加拿大
话俾中国电车入口咧，

0: 特朗普就攞咗呢个嚟咧闹我哋加拿大。咁好啦，咁今次特朗普去，佢自己玩咩手法咧？咁都要睇下佢。但系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做一样啊，讲一样，做一样，做完定系唔做咧？我哋都要慢慢去观察先得。咁所以睇住呢场戏点做先啦。
1: 嗯，咁啊。就喺几日之前咧，特朗普仲称赞习近平系一位好优秀嘅人。咁啊，不过佢亦都系喺一个场合上公开抱怨中国喺世界经济上嘅地位。咁啊，讲紧今个月四号咧，佢同一班嘅小企代表会面嘅时候就话，佢以往从商嘅时候咧，从中国买好多嘢，咁啊，但系形容咧嗰啲系被逼。咁啊，佢讲到佢嘅酒店业务因为价格等嘅问题咧，被逼从中国采购，但系就得唔到从前咧喺美国嗰度能够有嘅质量。咁啊，佢同时亦都话美国喺人工智能嘅发展方面仍然比中国强啊。咁啊，英国广播公司 BBC 就引述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嘅教授话咧，特朗普呢一番表态咧系对中方之余咧，亦都系表演紧俾佢自己嘅政治基本盘睇。咁啊，另外报道又引述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说，今次的特集会是缺乏信任基础，貌合神离，双方都想从国际层面为国内的政治得分。他又形容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从心中鄙视对方，亦都是过于对自己的权力过分自信。他又形容美国没有中国想象中那么差，但也都没有特朗普想象中那么强。咁啊，德国之声方面咧就引述分析人士话啦，喺外交礼仪之外，北京正系寻求达成具体嘅小范围成果。咁啊，尽管中方希望双边关系能够广泛重启，但系考虑到特朗普性格嘅不可预测性咧，认为北京方面咧可能会保持现实嘅务实态度。咁啊，北京方面可能都会知道广泛嘅重启咧，目前嚟讲系唔太可能。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呢个美中元首嘅会面情况，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中东咧，伊朗系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最新方案嘅回应。咁啊，伊朗嘅新闻台就报道咧，伊朗已经拒绝咗美方嘅方案啊，认为同意方案将会意味住伊朗屈从于特朗普嘅过分要求。咁啊，日报道就话伊朗方面要求包括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啦，同埋呢一个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主权等等。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不满伊方嘅回应，认为系完全不可接受啊。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嘅，咁样系咪意味住今次嘅和谈已经系破局咧？咁啊，双方喺和平方面仲有冇出路咧？咁啊，遭涉江大卫，你又点睇啊？
0: 嗱。上次正式的谈判咧，如果你真系大家系均真嘅谈判咧，你要派代表，大家吓闩埋房门都好，面对面嚟到倾噶嘛。但如果呢一次你个总统特使 Wickoff 又唔派去，你女婿又唔派去，副总统又唔去，本来去巴基斯坦都去噶嘛，全部唔去，咁大家净系用文件嚟文件去，喂，文件嘅来往啊，差一即系。时差都有一两日嘅时间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根本即系大家会即系你可以讲摆明就系拖，即系会拖长噶啦。因为无论你嘅回应俾我，我有几个钟头可以答你，我可以决。

0: 定点啊，我又反建议俾你。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可能即系大家咧而家都系冇乜或者冇唔系好心急，要即时能够制造有一个所谓停火协议啊，甚至会话咧个和谈，甚至咧大家都拖紧。咁你会睇到咧，当然咧有几个关键嘅要素，大家倾紧啦，譬如话嗰、那个几时解封。咁當然啦，幾時解封呢，對於全球所謂能源嗰、那個嗰、那個價格就可能會有個穩定或者下降嘅意思啦。咁當然啦，其他係咪支付賠償啊，係咪解除制裁啊，譬如話嗰啲呢就可能要事後慢慢傾，即係譬如話。但係如果嗰、那個當然啦，另外一個核計劃啦，咁究竟其實我哋睇到上次啊战争部长啊，去国会要求即系拨款嗰时候讲，咁人哋都问佢：喂，唔系你上次已经摧毁咗，旧年已经摧毁咗伊朗嘅核设施噶啦咩？咁点啊？依家又话有面对威胁啊？咁嗰个部长都即系答唔出噶。咁所以咧，咁究竟呢一个核武器系咪更加耐咧？同埋当然咧，就而家特朗普仲有一样嘢好着急，就话如果将来倾出嚟嘅方案，譬如话，解除咗伊朗嘅制裁啦，放宽咗嗰啲外国嘅冻结咗嘅资金啦，令到佢核计划而头。喂，其实呢啲嘢喺奥巴马时代咪倾掂咗嘅咯。咁如果佢只不过大家喺即系话控制伊朗嘅核计划嗰个年数方面，譬如奥巴马嗰时可能系十年、十五年，咁你而家话佢二十年，喂。只不过是奥巴马方案的 2.0, 哇，咁佢点样交代俾自己，因为佢一路都一上任就撕毁咗奥巴马当年同呢个伊朗个协议。如果你而家倾到最后嘥咗咁多钱之后，你原来发觉你个方案只不过奥巴马 2.0, 或者话只不过是即係量方面有啲唔同，即係话即係譬如制裁即係核。核原料嗰个发展嘅速度啊等等，你如果只系能够喺量方面改变，但本质上根本同奥巴马当年嘅协议系一样，哇！咁你即系你点过到自己咧？咁所以咧，我哋而家睇到咧，即系发觉咧，而家大家都嗌紧啦。特朗普一齐咧听佢回应就话：，唔可以接受。咁但系伊朗嘅答复就话：，哇！如果而家咁嘅条件，你即系叫我哋投降啫。咁当然啦。已經唔係以前啊！特朗普最終講無條件投降，咁而家只係不過要佢投降。咁所以咧，但係當雙方唔能夠即係話得事嘅人坐低面對面傾啦，透過呢啲所謂咁間接嘅方面嘅傾咧，我感覺雙方都冇乜誠意，短期係想解決問題嘅，只不過咪繼續拖落去咯。咁當然啦，拖咗咁落去之後咧，咁但係。照計可能第一部分即係先能夠對嗰個霍姆茲海峽嗰個封鎖得到解除，因為如果個封鎖唔解除咧，始終會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就對全世界能源或者油價。咁如果油價而家美國咧就話去油站已經超過$4一加侖噶啦，咁如果一路係而未開戰次係2.5嘅，而家4.幾嘅。咁如果呢个油价继续维持$4咧，咁特朗普今年嘅11月嗰个中期选举咧，就真系冻个水噶啦，因为你直情去入油嗰时咧，你系每次直接感觉到个油价上升嘅。咁嗱，我哋而家多伦多都系啦，咁就算阿卡尼即系话免除咗即系联邦个税，每次入油都话吓、我哋一家啦，嗱你哋飞丝一早啊过咗$2啦。我哋而家都接近$2啦，所以咧真系一公升啊！咁真系对于人心咧，对于实际嘅人心咧系有个影响啊！咁所以咧，我感觉咧就佢哋应该大家嗱企到最后嘅关头咧，或者话倾紧，一方面长所谓嗰啲比较制裁啊，无论系赔偿啊或者等等可能远啲处理，但系甚至核原料都可以迟一步处理，但最快就能够。达到呢个解封，因为如果唔能够解封落去咧，咁始终我谂特朗普系唔能够容忍，即系油价，美国嘅油价喺油站嗰度继续上升
1: 啊。嗯，咁啊，刚才 Joseph 江大伟都提到咧，双方一个关键争议在于伊朗嘅核问题。咁啊，伊朗都喺呢个和谈嘅过程当中，美国同伊朗都喺度探讨所谓嘅。

0: 这个浓缩油材料到底应不应该交出和交出给哪个的问题。不过都可以带出一个疑问，就是即使伊朗今次交出了他们的浓缩油都好，代不代表他们在将来就不可以重启他们的核计划呢？那么今次讲的是伊朗方面认为他们有权去到发展和平的民用核技术，那么但是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就认为伊朗手上拥有的浓缩油浓度是可以快速转化为一个战争使用级别的浓缩油的核材料。咁啊，可见咧，咁啊，伊朗嘅方面咧，除咗系浓缩油，佢哋拥唔拥有之外，佢哋嘅工业、佢哋嘅人才同埋佢哋政治决心，会唔会令到即使今次核问题暂时解决啊，咁啊，将来都有机会呢个问题再次浮现咧？呢个都系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稍后翻嚟再请教阿 Ken 董达成嘅睇法。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素里市昨日在日内发生两宗枪击案，造成两死一伤。最新一宗昨晚十点左右在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生，两名男子丧生。警方说晚上十点左右接报133B 街7000号屋段附近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中枪受伤。虽然医护人员尽力抢救，但是证实两人当场死亡。稍后警方在144街及84 F 附近发现一架汽车正在燃烧。现阶段未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亦未有人被捕。皇家骑警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 IHIT 已经接手案件的调查。另外在昨日凌晨 Newton 区亦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在一个加油站遭枪击。素里警方说凌晨四点前接报赶到152街7100号屋段的 Chevron 加油站，发现两名男子中枪受伤，他们被送院情况危殆。警方说目前未确定任何涉案者，案件动机亦未查明。安省警方说涉及当地一宗可疑死亡个案的一名男子可能在 BC 省。安省警方发出声明说案件在4月12日下午3点15分左右发生。Lena 原分局警员接报赶去 Perth 市一个公园，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34岁男子身受重伤，生命垂危，送往创伤中心后证实不治死亡。安省警方向两名涉案男子发出拘捕令。调查人员说他们认为其中一名34岁男子目前身处 BC 省，他和列治文、Appleswood、Chilliwack 以及 Cherries 等地方都有联系。伊朗拒绝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3: 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报道说德克兰的回应重点在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并且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的提议并不过分，并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要求。伊朗要求只是自身合法权利，提出的是合理而且负责任的要求，目的是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和安全。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2: 在香港新闻方面，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电台黄海怡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时候说，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和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令今次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日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卫生方面的机遇，例如

0: 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和银发健康市场等，还有前沿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1: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y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 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0: 李家超又话，特区政府同深圳方面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嘅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嘅医疗技术带俾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香港吸取咗新冠疫情嘅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佢又话，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同埋医疗创新方面嘅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199.7，五升121.9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660.69，升51.35。纳斯达克指数26321.08，升74。S&P 500指数7421.93，升23。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406.84，升13.13。纽约期油每桶97.57美元，升2.15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739.7美元，升9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4，对日元114.91，对人民币4.97，对港元5.72。对台币22.9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本拿比金电娱乐场同新西敏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喺4月19号同5月17号，仲有机会攞到25000蚊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昼2:30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蚊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洒落先可而止。
6: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8%。
7: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8: 好声好听，
9: 961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刚才我哋都讨论到呢个中东局势咧，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咧，佢唔满意伊朗方面对于呢一个中战方案嘅回应，认为完全不可接受啊。咁啊，讲到伊朗嘅电视台报道话咧，伊朗方面系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主权。有必要結束對伊朗制裁，並且解凍伊朗被凍結資產，同埋停止所有戰線嘅戰爭，同埋保證唔再對伊朗發動攻擊等等。咁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雙方嘅呢個拉鋸咧？係咪意味住和談已經冇可能繼續落去咧？
1: 嗱，今次我哋嘅發展咧，去到今日咧，就話伊朗叫做拒絕咗。特朗普嗰个和谈方案，特朗普较早前就话唔可以接受，咁伊朗咧都话你啲建议咧都唔可以接受，但系咧其实如果你睇翻而家个形势咧，伊朗其实咧喺一啲重要嘅可以讲位置咧，包括佢嘅领导咧，第一波就已经打死晒，剩低咧而家呢一个可以讲重伤。嘅神權領導嘅仔，咁問題喺醫院早幾日咧，先至正式咧就係知道佢講對一啲革命衛隊咧訓話講嘢，咁你見咧嗰個政權咧其實已經係摧毀咗七七八八八八九九噶啦，咁問題就係嗰個革命衛隊咧，其實就真係分佈咗咧伊朗咧咁多嘅地方，同埋嗰个部署咧，都系好隐蔽。美国咧其实冇呢一方面咧更进一步嘅情报。咁而家咧最重要一样就系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封锁咧，其实就影响个油价。咁呢一个咧系未解决嘅。咁特朗普咧好明显就系知道咧呢啲谈判咧都冇咩。進展㗎喇，所以你叫返呢兩個代表，其中一個就係佢嘅地產老友，一個就係佢女婿，你大家都拗頭，呢兩個點會做一個和談嘅代表呢？咁特朗普上次呢就話你有咩建議打電話俾我哋啦，我哋唔再見啦，飛咁遠咁樣。嗱，其實伊朗就係買時間，伊朗今可以講呢就喺戰略上呢，形勢上呢已经是占下风，甚至乎呢是被打挨打在度等，是等一个顽强的反抗，可能真是呢认命呢等死，讲得差啲就是。那问题就是买时间。但是特朗普为什么不喐手呢？很明显就是军方的部署呢是未找到一个完美的方式呢去结束这个战争，将伊朗有几个大的主题就是说摧毁他的那个核子的核浓缩油的研究还有就是想控制他的油田，控制他的产油，那这些大的议题呢其实把握不到的。那问题就是说军方真的现在很明显呢，下一步呢唯一呢就是这个军方的行动。军方的行动去到边度呢？你想入到去打点样打法呢？定係真係空战靠火箭飞弹係去襲击伊朗呢啲革命卫队呢？我諗呢个唔係特朗普最好嘅方案。如果你话最好嘅方案就係控制佢嘅政权，好似委内瑞拉咁，但係好明显呢伊朗唔係委内瑞拉。特朗普咧唔能够讲两句咧，个副总统委内瑞拉个副总统咧，军方咧即刻就范。咁而家你睇翻喺伊朗咧，仲有佢嘅非神权领袖喺度出声，系所有委任嘅一啲咧就系总理啊，你嗰个呢啲代表啊、外交部长啊等等。咁呢啲咧系可以讲。揸住个缆车咧，行紧伊朗要行嘅路，咁拖得就拖。嗱，咁我谂呢个形势就喺度，但系拖系对伊朗非常之有利嘅。如果你拖得两三个月咧，佢啲可以个部署咧又可以变咗噶啦。咁所以特朗普唔会等嘅。问题就系有咩去到咩地步，准备好部署好咧，再嚟一次。

0: 軍事行動嘅啫。但係目前咧，我相信咧，最有利嘅咧就係俄羅斯同中方啊。喺今次嚟講咧，特朗普注意力咧就去曬伊朗啦。咁另外咧就係、當然仲有中東咧嗰、那個形勢咧，伊朗可以講咧今次停火咧就停止襲擊伊朗啊呢、這個中東嘅產油國，其他嘅對立嘅產油國。咁問題就係呢一個中東嘅產油國而家點樣走位咧？將點做咧？都唔知。但係咧，大家見到喺周邊烏克蘭咧就做緊功夫啦，就游說緊、推銷緊咧佢啲啊呢一、這個無人機嘅技術同埋部署咧俾中東嘅國家。咁所以而家嘅形勢咧就係咁樣嘅發展。但係對美國嚟講咧，就係、是、啊可以講處於。如果是等的呢就处于一个闷着的情况的。正话讲到油价呢早实讲呢，我相信美洲啊，我们在加拿大的朋友呢揸住架车去油站呢，当你掹支油枪插落自己的入油嗰个位呢，一揿嗰个掣呢，我想好多朋友入油呢个心会拿住痛痛地的，因为你见到个油价呢温哥华就过咗$2，啊，其他咧仲系港就系过9，咁你见咧嗰、那个入亲友咧，个我相信咧都系计住用几多就入几多，睇住个荷包，同埋咧改变嘅生活习惯。咁呢啲咧，美国都系受到咁样，其他国家都系受到咁样。咁所以个波咧而家就喺特朗普度，咁点样去做咧？点样去改变啊？呢样咧对美国嘅中期啊嗰、那个选举咧，我相信咧。都是一个好大的影响。咁所以嚟緊呢，我諗短期内呢特朗普去完中国呢，嗱中国呢仲有就係呢个谈判会唔会习近平帮手搞同伊朗協助呢，我相信呢都係得个港字嘅啫。
1: 嗯，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同埋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3: 我是2024香港小姐冠军倪乐琳，只要敢靠自己，不怕事，不认输，怎都可以行出自己的路。这个就是我，你都是这样。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啦，这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俄罗斯咧，俄罗斯上星期就举行咗年度胜利日阅兵典礼。咁啊，相比旧年咧，今次阅兵规模大幅度缩减啊，咁系真系只系有啲兵啫，就冇好似以往20年嚟咁样咧，系有展示其他嘅军事设备。咁啊，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就喺阅兵典礼上发表强硬演讲，咁啊强调喺乌克兰嘅俄军咧正系对抗整个北约支持嘅侵略势力，又声称俄方嘅目标系正义之举。咁佢喺之后召开嘅记者会上谈到俄乌战争嘅时候就话咧，佢认为战争系即将结束。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咁啊，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啦，你又认为普京所讲嘅战争即将结束，你又同唔同意咧？
5: 停火啦，就我諗就因为真係疲态呀，大家打咗第五年啦，咁呢就即係人力啊，俄罗斯嘅人口呢都唔係咁多喎，咁所以呢就人员呢，咁而家话而家估计双方嘅死亡人数嘅士兵啊可能去到50万㗎，即係俄罗斯如果突然间唔见咗几十万嘅年轻人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因为佢又唔系即系人口众多嘅国家，咁咧就咁耐消耗咗咁多军火，咁所以会讲咧，其实双方都有个疲态，而且咧而家多咗个关键，咁当然啦，佢得佢老友啊特朗普帮佢啦，就因为前一轮咧，本来啊德国嘅Chancellor 啦，霍兹咧就即系默兹咧就一路。系即系好捧啊，识得好捧啊，特朗普噶嘛，即系喺佢面前刷牙嘅咁。啊，点知咧喺个访问嗰度同啲后生仔倾偈咧，就

0: 泄漏咗话，喂，美国根本都冇方案嘅，咁哇，即系冇战略噶。咁咧就特朗普听见都好嬲啊，咁啊即刻就话，诶、哎，我由呢个德国咧撤兵5000人。嗱，呢、這个对于普京嚟讲好消息，因为普京一路藉口咧就攻打乌克兰咧就话因为北约东进。咁如果北约唔使解体啊，如果美国开始由北约撤军，譬如佢而家要话。在德国就撤走5000人。咁如果美国开始喺北约嚟到撤军嚟讲咧，就算唔退出北约咧，咁对于俄罗斯自然可以讲咧个威胁咧系大减嘅。咁所以咧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谂佢拖咗咁耐之后再打落去，究竟能够即系喺乌克兰攞到咩着数咧？咁你而家攞到个东方一啲咁嘅土地，咁如果大家就地停火之后，会唔会大家都有一个休养生息嘅机会呢？因为再拖落去呢，俄罗斯嘅经济一路都唔系强大，我哋嗰次讲笑就话俄罗斯嘅经济呢只等于广东省一个省㗎咋。咁所以呢就你打仗呢亦都个烧银子一个消耗。咁你消耗咗咁5年啦嘅时间呢，咁你同成个北约呢系咪都一个时候呢就即系大家会停一停啦。咁特别呢我都会话啦，如果你而家德国喺北约又减少5000个美军啊，咁你就或者甚至咧，特朗普就话喺意大利喺其他地方我都会撤军啊，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后咧，会唔会令到俄罗斯起码冇一个藉口咧，就会话咧，我哋攻击咧就是、因为即系北约对我哋嘅威胁，咁呢度会减少啊，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出现之后咧，咁呢次你睇啦，佢嗰个阅兵咧都系个比较小型嘅阅兵啦，冇乜重用嘅装备咧，亦都冇咩突出嘅国家领导人啊。咁当然啦，旧年啊80年啦，即系大件事啲啊，即系卫国战争嘅讲，所以习近平都有去啊。咁今年咧就哇，你真系除咗白罗斯啊，咁你真系冇乜啲国际嘅领袖去，大家都好低调嚟到处理。咁咧就所以咧，我估双方咧就如果喺个疲态之下咧，大家都要揾个落台阶啦。就如果唔系咧，大家即系都系即系无人机嚟，无人机往咁，有个落台阶咧，就算和平有个协议啊，都起码双方有个停火啦。
1: 嗯，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俄罗斯呢一个只有兵嘅阅兵仪式咧？咁啊，喺俄乌战场上，同埋喺和平谈判桌上，双方又会唔会取得进展呢？
2: 嗱，咁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咧，就系普京发动先嘅，咁就话咧，乌克兰咧就系接近纳粹党嘅概念，直头话佢纳粹党添。咁今次咧和平日咧胜利日咧，好明显就系当时嘅苏联咧战胜希特拉。咁和平以后咧，你呢50年咧，其实我哋讲一啲共产国家咧有咩庆典咧，我个阅兵咧阵容就大啦，啲坦克车啊、飞弹啊、飞机啊。飞晒出嚟，放晒出嚟，咁以前都无人机都放嘅，咁你见咧今次咧，除咗正话好似 Joseph 讲咧缩晒水之外咧，我谂最重要就系金正恩嗰啲都唔去，习近平都唔去，咁呢个咧真系好冷落，好冷淡。咁仲有就系话战事快完啦，咁嗱呢句嘢咧，其实咧越讲得大声，你就发觉咧就冇咁快完。如果打得完就唔使讲咁多啦，用一个实力显示出嚟啦。咁所以我哋见啲领导人咧讲边句咧，头嗰几句咧，你再摆一啲证据落去印一印咧，你又发觉咧嗰句咧真系讲得逐啲有料到定系冇料到。咁而家你啲人得啲兵就系、是、可以讲咧，你话就嚟结束咧，好明显嗰个状态咧就系、是、唔系太好嘅。但系你话见今次呢、這个普京今次喺打咗几年仗咧，大家会睇到咧，烧银纸唔紧除咗你有银纸去烧，你啲飞弹有几多咧？咁而家大家咧转到去无人机啦，咁无人机都要生产噶，咁我哋见乌克兰咧嗰个生产力咧，因为我哋有报道咧会讲到乌克兰咧喺自己嗰个研发无人机点样去控制。咁你话俄罗斯系咪做到呢一点呢？佢嘅能力系咪可以做一点呢？仲有就系、是。

0: 同伊朗就冇辦法，俄羅斯得到俄羅斯嘅幫手啦。但係俄羅斯嘅油，即係我哋講到咧，佢有機會得益咧。咁而家烏克蘭咧就專打佢啲運油輪嘅，同埋煉油廠、儲油庫。咁所以對佢普京嘅影響咧，都係逐漸咧係嚴重嘅。因為襲擊完咧，你要回復生產咧，唔係講緊幾個月啊，而係講緊一年兩年起碼嘅。咁所以呢個戰事對普京嚟講咧係好壓力好大，但係普京可以講呢個戰爭咧係輸唔起嘅。咁所以睇下點樣西方國家咧協助烏克蘭，但係你話要全面烏克蘭取勝，收回失地當然係最好啦。但係全面取勝咧都係唔容易。咁所以而家咁樣拖落去咧，就係烏克蘭咧就可以講糾纏住普京。而普京可以讲咧，就系想甩身咧都唔得嘅。咁问题就系话点样去谈判，迫使谈判，同埋点样喺个占有嘅地方，点样可以倾得掂，令到乌克兰接受咧？我谂嚟紧咧，而家都系胶着嘅。如果特朗普系咁着重喺伊朗咧，我谂欧洲咧未必能够单独咧可以令普京咧就系就范。咁所以都要睇睇咧，成個世界局勢咧，特朗普點樣去處理而家佢伊朗嗰個問題，其他嘅呢個貿易嘅問題，佢自己選舉嘅問題，咁樣先至去到烏克蘭，咁所以都係好悲觀嘅。
1: 嗯，咁今次俄羅斯舉行緊呢個年度勝利日閱兵典禮，講緊呢個勝利日咧，就係佢哋嘅偉大的衛國戰爭嘅勝利日。咁講緊係二戰歐洲戰場嘅東線呢個蘇德戰爭。咁當年都係付出咗800万至到1000万名蘇聯軍人嘅性命咧，先至取得咗呢場戰爭嘅勝利。咁講緊嘅係二戰啊，盟軍包括中美英法蘇呢嘅盟國在內咧，對納粹德國同埋日本軍國主義嘅一個正義之舉咧。咁但係今時今日面對幾十萬傷亡嘅呢一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戰爭咧。咁對於啲戰場上一條條活生生嘅生命嚟講咧，又或者係喺俄羅斯本地喺度係目睹今次閱兵式嘅俄羅斯平民嚟講咧，佢哋今次呢一場戰爭又係咪有價值咧？又係咪正義之舉咧？咁相信幾年以嚟咧，佢哋心目中都應該有一個清晰嘅答案。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3: 各位请继续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Jacqueline。
4: Hello，Richard 好，大家好。
3: Jacqueline 有阵时咧，我哋讲到我哋嘅财富嘅时候咧，都会分唔同嘅阶层咁样。咁但系讲到譬如夹心阶层啊，即系所谓嘅中产咧，好似坊间俾佢嗰个嘅感觉上面就觉得咧，好似永远都储唔到钱咁样。
4: 哎，你讲得好啱啊！我哋同好多身边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已经系讲紧40后啊。又或者出嚟做咗嘢10年、8年啊，咁但系佢哋面对同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哎呀，年年或者个个月都系清袋嘅，咩意思呢？我哋就系话系一个夹心嘅阶层啦，咁又要面对一个我哋叫所谓共产嘅问题。那个解说就系因为佢上面可能有父母要照顾啦，咁下面又有小朋友又要去照顾啦，跟住同埋又要供车供楼供好多嘢，仲要俾好多税，咁所以咧，其实佢哋搵埋，就算一个人打几份工啊。先刚刚好，我哋话可以俾晒所有每个月嘅开支，咁何况仲要讲话佢哋想要理财啊，要储钱啊，要滚钱啊，或者系帮自己储一笔退休金，都系极度困难嘅。咁所以你要佢哋再去掹钱出嚟去做一啲传承啊、财富啊，根本系喺佢哋嘅脑里边咧系好难可以理想地做到嘅一个位置啊。咁所以咧，我哋即系见到呢个咁嘅情况咧，就觉得啊，其实咧唔系冇方法嘅，只不过系识唔识运用嗰个嘅理财嘅策略啦。因为其实有好多策略咧，有啲 strategy 咧系可以做到咧，你系即时又可以攞翻到一啲退税啦，吓先你要理解咩叫退税啦，跟住之后咧又可以运用个退税咧再帮自己滚钱啦，咁亦可以咧增加自己嘅长线嘅一个资产嘅增值嘅。咁所以其实可以用一笔钱做到三个嘅功用。咁呢个就系我想同大家去分享我哋嘅实体讲座咧系会讲嘅内容啦。咁所以又比较实际啦，有工具啦，同埋系直情有个铺排咧，系可以即刻可以开始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其实时间就系钱呢样嘢好重要啦，对我哋呢个中产阶层嚟讲，咁唔好迟疑咧，就可以参加。

0: 我哋咧21号，5月21号星期四夜晚嘅一个6:30嘅讲座，咁到时咧就会去详细佢讲点样可以用仅有嘅钱去做到三个效果，一个咧就系可以滾錢啦，可以長期可以有一個增值啦，另外俾到自己有額外嘅收入啦，收入來源唔係得一個啦，同埋點樣可以慳到税嘅，咁所以呢三樣嘢都係佢哋應該 focus 嘅一個重點嘅策略。咁我哋嚟緊嘅21号星期四6:30實體講座，報名電話係604-7626-899。604-7626-899。
1: 嗯，冇错啦。咁佢哋嘅电话就系604-7626-899啦。可能讲到理财嗰方面，可能好多人都觉得以为一个好 common sense 嘅一样嘢啦，一个常识啦。咁但系咧，其实都需要人嚟帮助嘅。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就记得打电话俾诺一投资证券啦。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0: 唔该晒 Regan，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早上9:3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王家骑警发出新闻稿话，上星期在 BC 同玉空地区交界附近失踪的一名雪地电单车车手已经找到，不过他已经不幸身亡。骑警发出新闻稿话，这名失踪者是五名雪地电单车其中一人，他们在上星期五前去轻山口，目的取回一架抛流的雪地电单车，途中其中一名雪地电单车手和队伍走散。骑警说，早期搜救工作因为恶劣冬季路况和能零见到而受阻，昨日上午天气良好，一架直升机可以顺利进入该区，在下午发现失踪者的位置，死者姓名尚未公布。骑警话，验尸官办事处正接手调查。苏里昨日在一日内发生两宗枪击案，造成两死一伤。最新一宗在一处地下停车场发生。警方在昨晚10点左右接报，133B+7000号屋段附近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中枪受伤。医护人员尽力抢救，不过两人都证实当场死亡。警方稍后在144-84F 附近发现一架汽车正在燃烧，现阶段未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警方没有拘捕任何人，亦未公布案件动机。王家骑警联合空散调查小组已经接手调查。昨日凌晨 Newton 区亦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一个加油站被枪击，警方发出声明话，昨日凌晨4点前，警方接报赶到152-7100号屋段的 Chevron 加油站，到场的时候发现两名男子中枪受伤，两人送院情况危殆。警方话，目前为止仍未确定涉案人身份，案件动机亦未查明。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两宗枪击案消息，请同素里警方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克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那20多人在今日下午会登机前去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说，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到时邮轮只会保留少数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进行消毒清洁，而邮轮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法国卫生部门较早时说，一名由邮轮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美国卫生部门亦说，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部分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检测呈弱的阳性。美伊停战前景仍然不明朗，美国总统说，伊朗对停战方案的回应完全不能接受。美联社引述中东外交官员说，伊朗要求美方赔偿战争损失是引起特朗普不满的其中一个原因，按照惯例赔偿应该由战败方支付，同意作出赔偿可能会被视为承认战败，因此伊朗提议 中出现赔偿一词，引起特朗普的

0: 警惕，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天宵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10%，明日落雨机会7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北风，空中每小时15公里，湿度88%。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2度。卡加利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7度，明日天晴，最高23度。温尼匹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7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5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3度。满地可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6度。克塔华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3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骤雨，最低7度。明日有骤雨，稍后天晴，最高13度。
4: 太太30年嚟都系我最好嘅朋友，即使佢而家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起参加片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提到英国咧，英国喺上个星期就举行咗地方选举。咁啊，根据已经结束嘅计票嘅结果咧，执政工党系遭遇严重挫败，系失去咗大量嘅地方议会议席。咁反对党保守党亦都系损失惨重嘅。对比之下咧，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嘅表现就相当强劲。咁啊，今次地方選舉投票喺上星期四舉行啦，係涵蓋英格蘭地區136個地方議會嘅大約5000個議席，同埋蘇格蘭同威爾士議會嘅全部議席。咁啊，遭遇重大挫敗嘅英國首相斯幾賢咧，喺黨內係再度面臨呢一個逼宮壓力嘅。不過佢接受英國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表明自己唔會一走了之，令到國家陷入混亂。又話正確辦法係重建並指明前進方向。咁啊，有政治學家就分析話啦，英國嘅政治版圖係呈現前所未見嘅深刻碎片化，亦都係呈現英國政治嘅極化趨勢。咁啊，講緊嘅係右翼英國改革黨同埋左翼綠黨係持續擠壓傳統上傾向中間靠攏嘅工黨同埋保守黨。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英國地方選舉嘅結果，係咪反映傳統政黨被左右翼政黨擠壓呢一個係？全球上有冇呢个趋势咧？咁啊 ，Joseph 江大为，你又点睇？
7: 咁就系嘅。咁当然啦，大家最关心嘅咧就系即系而家个风云人物啦，英国啦就即系改革党嘅党魁啊，叫做法拉奇啦。咁我哋都要注意啊，喺上次即系2年前咧，佢系冇议席噶。佢咁耐竞选喺英国都攞唔到国会议席，佢只不过喺英国当年仲喺欧洲嗰阵时，即系欧盟，即系加入喺欧盟嗰时候咧，佢喺欧盟嗰度咧又有个议席啫。咁换言之咧，我哋要睇翻啦，即系哇，差唔多2年前啦吓，7月4日啊，呢个2024年啦，嗰次嘅选举咧，我哋已经睇到啦。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当然那次就是保守党大败了，但那次已经明显见到改革党已经是能够拿到第三个这么多票数，10票。

0: 全国攞到 14.3 个票数，不过咧就因为佢哋唔识，即系因为佢哋系虽然全国都有支持佢，有 14.3 支持佢，但因为配票配得唔好啊，佢得五个议席噶啫，少过佢哋得 12% 嘅自由民主党，反而有70几个议席。我谂即系我哋喺加拿大，我都明白啦，单议席单配制嘅就会出现咁嘅效果。喂，两个党啊，佢哋攞到个选票系相近嘅，但一个可以有70几席，一个得5席嘅啫。但其实佢哋嘅总票数系接近嘅，咁就会经常会出现咁嘅情况。但系咧，两年差唔多两年前啦，呢、這个改革党能够攞到14几%，即系多个长期以嚟都叫做英国第三大党啦，即系自由民主党啊。咁所以咧，佢个威势好紧要。咁当然咧，佢出身咧嗰时咧就系用一个所谓脱欧啦，同埋咧就。抗拒外嘅移民嘅，甚至咧佢即系当选嗰时最多就话，所有啲移民都要赶翻去啊，即系冇啊。咁甚至嗰时当然啦，即系香港人就好关心，喂 BNO 点啊？咁最初佢都冇答，咁后屘咧就话，诶、BNO 就不再此例啦。咁所以我哋会睇到咧，即系英国咧就喺保守党执政咗十几年咧，就大家都会觉得好失望。好啦，投咗俾工党啊，点知工党上台咧？亦都系虽然咧工党咧只系攞到嗰时30几个% 选票，但咧就工党因为喺650个议席嗰度咧攞到绝对嘅大多数啊，咁所以就算呢次咧我哋睇见咧司机员咧，就算喺地方议会佢输咗之后咧，喺个国会啊 MP 嘅国会议员之中，工党仍然系话晒事，所以可以系即系无风无浪执政到下次大选嘅。不过，因为咧就党内咧有啲人觉得，哇！你即系俾你上任咁好一手好牌俾咗你，哇！你一上台搞成咁样，甚至有所谓逼供嘅方法咧，会唔会改变佢哋嘅领导人咧？不过估计咧，就算更换首相个位咧，始终因为上次即系差唔多两年前工党喺呢个全国选举嘅大胜咧，就令到工党可以继续执政啦。一路執政我係冇問題，咁只不過咧就依家法拉奇就代表咗呢一個所謂右派嘅勢力，咁當然啦，呢、這個我哋睇見咧，法國啦，係意大利啦，都有呢個右派勢力嘅興起，咁法拉奇咧特別喺呢方面嘅立場咧係極端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話佢兩年前佢席位都冇一個嘅英國 MP， 依家都係揸住5席嘅啫，其實喺英國，但係如果照佢嘅百分比嚟講咧，佢。即系如果我哋照票数嚟讲，佢应该多过佢应该攞到70席以上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好惊，惊佢势力继续发展落去咧，会唔会下次大选咧，佢会做英国首相啊？咁当然咧，如果佢做得英国首相咧，就真系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好出奇，即系一个咁极端排外嘅人可以攞到，同埋最近咧，亦都系佢都牵涉到一件嘅案件，就系有一个。在泰国的富豪啦，佢嘅金主啦，就在佢未宣布选国会议员嗰时咧，就俾咗捐咗500万磅，即系5000万港纸啊，500万磅俾佢。咁佢咧就觉得，喂，我都未宣布我竞选国会议员，我准备啫，所以咧佢就冇报到。咁呢件事咧就俾人哋炒咗出嚟，就话喂，你应该报啊，呢个政治献金嚟喎。佢诶唔系呢个系对我屋企人嘅保护啊，因为咧佢英国政府唔肯保护我，即系所以咧我啲家人咧系受到威胁，咁佢事实上自个屋企咧门口嘅邮箱俾人哋放火啊咁样，咁佢就话呢个保护费，咁当然啦，即系人哋问工党嘅政府嗰时，工党话喂我梗系会保护即系呢啲党领啦，咁系咪佢会退翻呢500万磅咧，定系会将佢交翻出嚟当做公数咧？咁就唔知道。咁就但系咧，就始终呢个人咧系一个或者话当年都好似特朗普咁样啊，即系讲嘢啊口沫遮拦嘅，同埋咧个立场啊好偏激嘅。咁大家都好担心，就话会唔会英国即系啊以佢咁嘅势咧？3年之后大选咧，俾佢做到英国首相。如果做到嗰时咧，就英国真系可能变天啦。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啊，英国嘅政治咧，啊，我哋讲君主立宪咧，民主社会咧，啊，我哋讲成日都话，哇，呢、這个老牌啊

0: 店嚟喎，呢個係民主路店。啊，當然仲有就係跟住我哋講啊美國啦，但係英國嘅政治咧手腕咧，可以講都係可以講老練嘅。但係你話國內嘅政治咧，當然正話個選舉咧就係、是、地方政府嘅啫。但係佢地方政府嘅黨派咧就同真係一個佢唔呢個執政嘅政府咧就嗰個關係咧非常之密切，所以今次地方嘅選舉咧，我啲政黨贏輸咧都影響到咧英國嘅國會啊嗰個嘅狀態。咁正話講到啊嗰個反對黨reform 啊改革黨呢、這個法拉奇咧，其實就係、是。今次咧得票好多啊，大家都话哇上位、啊，会唔会拱冧咗个政府咧？当然未去到咁嘅地步，但系你见翻咧，真系保守党咧都系喺今次选举咧系失势嘅。咁所以两个大党啊，工党同啊保守党咧都系失势，但系绿党咧反而咧又系啊，当然有多咗票数。咁你见咧嗰个分化咧？都是去了一些細黨，咁呢個反映乜嘢呢？即係話執個政府嘅呢，你搞唔掂英國嘅生活。咁生活裏面有咩？當然經濟民生係最重要啦。而家咁嘅環境呢，係可以講邊個國家民選國家嘅政府呢都係面對好大嘅挑戰嘅。咁去返英國呢，咁呢個地方選舉呢都係反映呢個情況。但係是不是会持续影响到英国将来的下次选举呢？很难去看。但是你说执政政府讲紧司纪贤会不会受影响呢？你见民主社会呢即刻出来呢就是孭晒啲责任怎样去改好。当然讲嘅啫，是好被动嘅，执政政府任何嘅国家你要睇个国际局势地缘嘅政治嘅影响。但如果你睇翻英国咧，嗰、那个民主制度咧，如果你推翻去呢、这个法拉奇咧喺欧盟咧做代表选入去咧，嗱欧盟有个选举嘅，每个地方咧选翻自己欧盟嘅议员，咁佢入到去，咁佢出嚟咧就话要Brexit 呢、这个法拉奇就系推出咧要离开呢个欧盟。当时咧就系、是、金马伦 David Cameron。咁啊，金马伦就俾呢一个容许佢公投諗住咧公投会输㗎啦，点知玩下咧公投咧俾佢出嚟咧就成功咗咁佢金马伦就唔做啦，俾咗咧Theresa May 呢一个咧就可以讲都系可以讲脱欧之后咧经济咧就受影响啦。跟住大家都記得呢Boris Johnson 啊，嗰個我哋成日講笑唔梳頭嗰位，由市長升到去做總理啦。跟住佢都係不得要領，跟住轉咗呢可以講就係俾Liz Truss 呢個做咗50日啫，咁就落台啦，自己搞唔掂就掟咗俾Sunak。咁所以選舉呢輸咗俾轉咗黨啦，就去咗工黨。嗱可以講 Brexit 呢引起嗰、那個变动，你边个政府上场咧，都要就住个经济去改变，嗱唔容易嘅。咁所以咧，民主社会大家嗰、那个认知点样去投一票咧，都重要。但系喺呢一个地方选举，大家见到嗰、那个经济啊、生活啊，投一啲反对票咧，都系好正常。咁所以睇执政政府点样改变呢、这个民生喺整体嘅经济咧推动。改变地方政府嗰个协助咧，我谂呢个就系民主社会咧，大家可以做嘅。
1: 嗯，咁讲起脱欧啦，我都喺脱欧时代嘅英国生活过啦。咁当时社会嘅一啲气氛或者系大家舆论上咧，都颇为有一个分化嘅情况啦。咁但系最重要嘅都系咧，喺嗰段时间咧，正如刚才阿 Ken 董达成提到啦，一个嘅保守党政府经常都会换首相嘅情况咧，都令到好多无论系咩政党嘅支持者都好，唔同嘅英国民众嘅失望啊。咁今次嘅地方选举咧，可以见到咧，系传统嘅两大党咧，似乎就失势。咁但系正如阿 Ken 所讲啦，地方议会咧，都系会聚焦翻喺对地方重要嘅议题等等，包括系市政等等。咁呢个嘅。

0: 形势会唔会转化成国会嘅选票咧？呢个都系有待观察嘅。咁啊，而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嘅统计咧，就可以见到今次英国改革党咧系可以攞到超过25%嘅选票啊。假设系有一场全国范围嘅投票嘅话，咁佢哋系会位居第一啦。咁啊，排第二嘅系绿党，保守党同工党咧系会排第三。自由民主党是排第四，咁啊，不过绿党、保守党同工党各自嘅得票率预计都唔会超过20%啊，咁啊，所以因此政治学家就分析话咧，今次呈现出嚟嘅结果，讲紧嘅系英国政治版图前所未见嘅深刻碎片化，咁啊，与此同时亦都系反映英国政治嘅极化趋势嘅，咁啊，呢个嘅情况咧，会为传统两大党，包括系工党同埋保守党喺政策同埋政治语言方面咧，各自系会面临一个左倾和右倾演化的压力。不过工党执政近两年的表现显示，在对这个中间偏左政党而言，面对强势崛起的右翼，到底工党是应该强化党内的左倾力量去应对，还是向右靠拢呢？这个都是一个重大难题来的。若果领导人的政治决策力和号召力不足，可能会形成对党内和一般选民都两面不讨好的情况。这个情况呢，在保守党执政时代似乎都可见一斑。另外呢，英国国会议事的既有进行方式呢，多年来都是两党的辩论交锋为核心。随着英国政治碎片化，这个会带来一个怎样的国会形势变化，都是值得关注。我们都会持续探讨相关议题。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好多谢两位拍档，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想找一部日常通勤实用又令你有足够信心可以随时出走去城市意外尽情探索的 Compact SUV， Apple 会 Mitsubishi 为你推荐2026 Mitsubishi RVR， 实用性和性能完美平衡，凭着硬朗的越野实力配合随心出发的驾驶态度，无论你想去哪你都会爱上2026 RVR。 现在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1.99 厘，长达36个月，即刻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会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今个星期会讲一下点样培育孩子。要孩子以后成长健康，准母亲在怀孕之前和怀孕期间都要注意健康。在怀孕之前要做体检，确保没有糖尿病、血压高、其他长期病症和发炎感染，按需要接受治疗和稳定症状，检督服用的药物是不是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注射适当的预防针。饮食方面，多点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富营养的蛋白质，开始服用产前的维他命补充剂，包括 0.8 毫克的叶酸，但就不要胡乱吃一些草药。部分孕妇可能在怀孕初期出现短暂的作闷呕吐症状，但通常过了头3个月就会消退。当食物恢复正常之后，亦都不要过度进食。怀孕期间，孕妇的体重可能会增加10-18公斤，但每个人的体态都不一样。确定怀孕之后，就尽快找医生或者助产士定期检查和跟进。在体能许可的情况之下，保持活动和运动。但如果外间的温度太高，要慎防中暑。如果觉得累的，就多些休息，请人帮忙照顾家务。稳定情绪，有感觉到抑郁或者惶恐，话俾医生听，安排辅导。戒除吸烟、酗酒，停止吸服大麻同埋其他不当嘅药物。注意安全，怀孕期间因为体重增加、腹部鼓胀，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嘅平衡同埋动作协调。唔好爬上高梯或者企喺唔稳定嘅高嘅地方，以免跌落嚟受伤。坐车同埋飞机都要全程戴上安全带。怀孕中期之后，唔好骑马、电单车同埋过山车。避免使用油漆、强力清洁剂和杀虫剂等有毒性的化学物质。维持正常的生活

0: 大部分孕妇都会平安分娩。我是施明杰医生。
1: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是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meyer 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awson Mills、Aberdeen 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的厨房装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在南方行动调查当中，多伦多警队多名警员被控，导致30宗联邦案件受到影响。据加拿大公共检察署话，有大约30宗联邦起诉案件受到针对多伦多警队警员的刑事指控影响。环球邮报获得的内部电邮指，检察署确认了受影响的案件数量，其中包括和南方行动调查有关的被起诉警员的案件清单。这一份的清单记录令到外界得以初步了解针对这些警员的指控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可能令到联邦案件的起诉失败。事源约克区警方在今年2月宣布，对7名现役多伦多警员、1名退休警员和19名平民提出诉讼，指控罪名包括串谋谋杀1名狱警、受贿和贩毒。调查人员说，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从警员那里购买数据和地址资料，并利用这些资讯犯下枪击等一系列罪案。环球邮报获得的电邮显示，在2月4号，亦即是南方行动计划公开的前一日，加拿大公共检察署副首席联邦检察官向他的同事通报了这些指控。他说，由于有警员被捕，他们需要搜查涉及相关警员的档案。根据年度报告，当局的档案大部分都被归类为毒品案件，而毒品调查往往耗时漫长，且法律程序复杂，起诉成败又往往取决于警员的信誉。根据以往传媒的报道，在一名已经在2021年辞职的多伦多警队警员承认曾经多次从证物柜盗取毒品之后，加拿大公共检控署撤销了6宗案件的指控。如今检控署在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表示，受南方行动影响的案件数量大约是30宗，当局发言人未有透露当中是否包括已经结案的案件。报道说，对警员犯罪行为的指控可能会导致和涉事警员相关的其他指控被终止或者撤销，又或者会令到辩护律师可以据此质疑警员作为证人的诚信。报道引述刑事律师协会副主席说，对警员犯罪行为的指控都会成为交叉盘问的素材，已经结案都可能要进行复审，因为对警员腐败的指控可能成为罪犯提出新证据并对他们的定罪提出上诉的依据。环球邮报报道，四名乘搭爆发了致命汉他病毒疫情邮轮的加拿大乘客离开了加拿利群岛之后，已经乘坐包机返回加拿大。他们是在星期日从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红迪斯号邮轮上撤离的几十名全球乘客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五发布的最新数据，在相关邮轮上疫情已经造成3人死亡，而在昨日下午，这班加拿大乘客就抵达了灰省机场。政府表示，他们将会在那里转乘第二班机前往 BC 省。报道指，今次政府动员了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环球事务部和家军，协助将这班受影响乘客移交给 BC 省的省级卫生部门。 B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就表示，四名加拿大乘客昨日上午在西班牙的时候并没有出现症状，他们在到步之后将会接受本地公共卫生官员的筛检和评估，并被直接送到安全预先安排好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王家琪竟话，上星期在 BC 和玉空地区交界处附近失踪的一名雪地电单车车手遗体已经沉没。骑警发出新闻稿话，失踪车手同其他四人上星期五前去 Hans Pass 准备攞翻一架抛流的雪地电单车，途中其中一名雪地电单车车手同队员走散。骑警话，早期的搜救工作由于恶劣的冬季路况及零能见度而受阻。昨日上午天气好转，一架直升机可以进入上述地区。同时在下午在失联车手最后已知位置大约四公里处发现他的遗体。死者姓名仍未公布，骑警话 BC 验尸官办事处正接手调查工作。素里昨日在一日内发生两宗枪击案，造成两死一伤。最新一宗在一处地下停车场发生，导致两名男子死亡。警方话，昨晚十点左右接报133B 街7000号屋段附近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中枪受伤，医护人员尽力抢救，不过两人都证实当场死亡。警方稍后在144街甲84 Avenue 附近发现一架汽车正在燃烧，现阶段未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警方没有拘捕任何人，亦没有公布案件动机。王家琪警联合空散调查小组已经接手调查。昨日凌晨廖亭居亦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在一个加油站遭枪击。警方发出声明话，昨日凌晨四点前，警方接报赶到152街7100号屋段的 Chevron 加油站，到场的时候发现两名男子中枪受伤，两人送院情况危殆。目前为止仍未确定涉案者身份，案件动机亦未查明。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两宗枪击案消息，请同素里警方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安省卫生厅长谈及同邮轮疫情相关三名省民的最新状况。陈正仪报道。
3: 安省卫生厅长琼斯表示，省内三名与汉他病毒邮轮疫情有关的人目前并没有病征，亦都未接受病毒检测。琼斯表示，三人包括 Gray Bruce 一对夫妇和一名皮尔区的居民，全部都正隔离观察。他引述安省首席医官穆尔医生的意见说，对无病征的人士进行检测未必会得出准确结果，现阶段最重要是监察是否有出现病征。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昨日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疏散乘客之后，其中四名加拿大人已经飞抵卑斯省继续接受隔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疏散行动基本完成，船上只是保留部分船员，会将邮轮驶往荷兰。世界卫生组织今日就确认，美国和法国再新增两宗确诊个案之后，与今次疫情相关死亡人数增至三人，累计有七宗病例。
2: 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上月初合作，联合侦破一宗走私贩毒案，在两地合共拉了五个人。中国公安部说，双方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方展开收网行动，找获两名中国籍疑犯和三名美国籍疑犯，缴获合成鸦片类物质，成功截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香港，政府已对网约车设置最低营运要求。香港电台郑浩

0: 警报道。
1: 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是亦都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的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且陆续公布申请结果。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这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2%。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其实我自己呢今天还记得是星期一，但是呢时间呢就乱紧的了。我今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呢，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我以前看过一些文章和研究，就是讲紧其实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的时间，是因为为了规范我们人类社会的活动，所以有一套的时间制度，包括在我们加拿大啊，东西两岸有不同的时差啊，我们同原居地啊有相差10几个钟的时间啊。但是其实在科学界来讲呢，他们会即他们的定义就是，其实这个世界是没有时间的存在的。时间就是学像我刚才所讲，就是为了我们人啊，即是早午晚啊，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生活。你试想一下，如果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没有了这个时间的概念，哦，现在是10点、11点、1点、2点、3点、4点，咁咪乱晒咯。咁你点样约人哋啊？咁你翻工啲时间又点计啊？点样样可以挨女仔啊？做足8个钟啊？所以点解喺我哋人类嘅世界当中咧就会有时间啦？反而我自己好好奇，动物世界当中有冇时间嘅咧？当然佢哋嘅感知能力，即系佢本身个基因当中，佢都会睇到哦。而家就系日出啦，跟住日落啦，而家就肚饿啦，咁啊跟住仲有冬眠咧，嗰啲啤啤熊系咪先一到冬眠几个月，包括我之前讲嘅嗰个灰熊大佬都已经熊出没，请注意咁，全部都冬眠完毕啦。不过咧，我自己喺太平洋上呢个漂浮嘅日子咧，系完全感觉得到我越嚟越靠近北美嘅。嗱，首先如果坐游轮，平时即系有坐游轮经验嘅你都知道，我哋通常咧就系睇游轮上面嘅 ship time， 就系睇船上嘅时间。咁我哋每一个游轮公司都有自己嘅 app。咁你无论坐嗰个邮轮公司嘅边只船都好，咁你当你知道你喺唔同嘅国家啦，或者去緊下一个目的地啦，或者而家我由

亚洲慢慢喺太平洋嗰度漂浮翻嚟大半个月，翻到嚟首先系温哥华落船嘅。喺呢个过程当中，明明争紧十几个钟噶，咁我哋点样去 count？ 点样样去睇呢个时间呢？全部就系靠睇呢个邮轮公司呢一个嘅 app 啦。咁其实由早几日开始咧。每一日啊，到中午之前咧，其实邮轮上面就会广播，就话俾大家知，其实系每日喺我哋船上嘅晏昼两点钟，咁佢就提你啦。一到咗两点钟咧，就个时间快一个钟噶咯，即系 fast forward， 即系咩啊？即系如果个船嘅时间咧系两点钟嘅话咧，一到咗个 ship time 嘅两点，佢就自动跳三点咯。呢种感觉好熟悉咧，就好似咧一年咧有两次你喺加拿大生活嘅时候转时间，系啊，我都几无聊嘅，我喺凌晨两点。望住，跟住转时间，咁同埋今次有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噶啦。以前我哋喺亚洲飞翻嚟北美洲，哇，翻到嚟每个人对到时差嗰种嘅感觉，嗰种嘅感受系唔一样噶嘛。有啲人好快就到完时差，可以投入正常工作，或者喺飞机上面咧完全系唔瞓嘅，或者完全系瞓嘅，咁啊一落机就跟翻当地嗰个时间。但系今次最特别系每次都一个钟，每次都一个钟，跟住然后。你就会发现啲手机啊、laptop 啊，你因为如果你冇去到即系冇 set 到上网，咁佢唔会自动转时间咯。所以总之啲时间就乱晒。而家干脆系乜嘢嘢咧？想知道今日星期几啊？行入架 lift 度啦，咁啊坐开游轮嘅你就知道，一开 lift， 佢 lift 个地下嗰个位咧，电梯咧就会话俾你知，今日系星期一、星期二，净系 Wednesday、Thursday 咁样样噶嘛。跟住咧时间就睇翻个 app 嘅时间啦。但系后来我就谂通咗一件事。以前的人就叫做漂洋过海，然后就是坐船，当然不是现在我们现代人坐游轮这样这种养猪模式啦，一个价钱就包你任食任瞓，总之你做什么都在这船上，你总之即使你一家人一起的各自自由活动，你晚上睡觉都会见到对方，吃饭时间那个 dinner time 是 setting 的嘛，你一定是会见到对方或者你约埋啲 friend。今次在这只船呢 ,Ovation of the Seas, 我真的见到好多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亦都真的偶遇到好多听住呢个节目爱看世界的听众。首先我告诉大家知 ,Calgary, 已经如果以个 group 计，有一 group 是28人的、Calgary 的朋友。咁亦都是我哋电台的听众喎。跟住多伦多又有一 group, 我都未计散客，即系唔系跟一个团嘅呢种，有啲系喺当地，譬如温哥华买咗飞嘅，然后就系自己两夫妻啊，或者一家几口啊上船呢啲未计，我系计一个 group， 而我遇到嘅咧好多嘅咧就系落船即刻就已经到 Vancouver 啦。我而家终于知道，如果你生活嘅城市，譬如温哥华嘅朋友，你哋呢个邮轮港啊喺正温哥华，咁跟住我就知啦，因为你唔需要去再去计你啲行李有冇超重。嗱，譬如之前咧，我哋去咗日本嘅两个 port 噶嘛，即系我喺横滨上船之后，其实有两个 port， 一个就系喺札幌啦，喺札幌之前就系清心啦，咁我就见到咧，我哋加拿大嘅呢班听众们咧搏命咁买嘢，我就好好奇啦，我诶，你带咗几多箧啊？会唔会超重啊？咁又话时话，对于佢哋嚟讲，一到咗温哥华。即系我而家倾开计呢班，佢哋就即刻可以翻屋企啦，所以系冇行李超重呢样嘢噶啦。因为喺邮轮上面，你无论你之后喺啲 port 买几多嘢都好啦，都唔会超重。好多朋友就系当当当当 key， 跟住仲有喺日韩，即系嚟过日本、韩国朋友都知道，呆傻啦，哇，真系系咁 shopping 啊！嗱喺呢度咧，我自己就肯定要记得咧，因为我每一日要主持节目啊嘛，所以我记得今日系星期一啊，亦都系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咁喺呢一度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日文歌。呢一首日文歌咧，收藏喺我歌单系好耐嘅一段日子。每次咧，如果当我觉得人生好似有啲困难啦，或者个人有少少 depress 嘅状态嘅时候咧，我都会揾呢一首日文歌嚟听嘅。这个版本咧，即系呢一个版本系后期中岛美嘉所演唱嘅。那个歌名有啲 heavy， 这个歌名就叫做《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点解我咁中意呢首日文歌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开中岛美嘉嘅故事，其实佢之前一路非常顺遂啦，全球爆红啦，包括听一节目嘅你。如果你有听开日文歌嘅，你都会听过佢嘅作品啦。但系后期佢身体系出现咗状况嘅，佢耳仔系几乎听唔到。咁你谂下啦，作为一个专业嘅歌手，

佢当耳仔听唔到嘅时候，咁点唱歌咧？呢个系一个即系对佢系一个人生嘅重大打击啊！但系呢个过程当中，佢一路都冇放弃，佢一路都坚持。而呢一个版本咧系后期，佢喺一次演唱会当中，中岛美嘉系好翻啲啦，成个人嘅状态。然后佢喺台上边现场演绎咗呢一首歌。如果你识听日文嘅，你听得明入边嘅歌词，即使你唔听唔明日文都好啦，佢当中嗰种声嘶力竭，佢当中嗰种生命力、嗰种韧度啊、嗰种嘅生命感啊，我系唔会放弃嘅，我系唔会俾呢个困难去打败我，系呢一种精神系完全透过呢一首歌系表现到出嚟，同大家分享中岛美嘉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0: 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本拿比金殿娱乐场同新西文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喺4月19号同5月17号，仲有机会攞到25000蚊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昼2:30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蚊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散落先可而止。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听紧节目嘅你，可能一年啦，最少去一次日本啊，两次啊，咁去日本嘅唔同地方啊，你都会好熟悉啦。咁其中一样嘢咧，即系喺呢度，我今次系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日本人嗰种友好啊。嗱，首先我哋客观一啲，将个历史同埋而家现代嘅日本人，我哋即系客观啲嚟睇。今次有一样嘢令到我系好感动嘅嗰一刻，因为可能啲情绪又啱啱好上嚟啦。就系话说喺札幌嗰个港口。咁咪要离开咯，咁自己知道由札幌港口同即日本即系同亚洲 say bye bye 之后，就横跨太平洋，然后下一个 port 就已经翻到嚟温哥华噶啦嘛。咁首先本身嗰一刻已经系好不舍，咁因为我喺亚洲喺大洋洲，咁我都留咗半年嘅时间啦，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啦。咁而嗰一刻咧系一个夜晚，即系入夜噶啦。咁当日系有落到船嘅喺个 port 度，即系札幌呢个 port， 跟住落船。我就见到有有啲工作人员啦，跟住系亦都有一架车嗰啲 K car， 即系我早前介绍嘅，系一家人，系一对夫妇带住一对嘅哥哥弟弟咁啊，哥哥弟弟几岁嘅啫，然后佢哋就系玩一种嗰啲陀螺啊，即系有一嚿嘢兜住，然后你就总之就系可以啲人落船同嗰两个小朋友玩陀螺。我中午就见过呢一家人嘅，跟住咧到8:00啦。个 gangway 闩门啦，然后只船知道啦，8:30左右啦，当地时间就要走啦咁。咁我就见到楼下开始有人就摇嗰啲灯啊。我第一个反应就系话，哦，好似啲机场咁样咯，你飞机起飞，咁地面都会有工作人员，咁啊攞住嗰啲灯即系做指挥啦。咁我当时我喺餐厅，我喺14楼，如果你坐开 Royal Caribbean 嘅船，一港到14、15楼，系 Windjammer， 你落船之后跟住一个礼拜你都会想啊，好啦，转头食饭啦，上去 Windjammer 食饭啦咁。Anyway， 我想讲返啦，咁当时食緊饭啦，我就諗住睇隻船走啦，然后我就见到有人喺度摇緊，我就开始留意到唔係淨係工作人员，原来呢

咁好有灯、哦，所以我就留意到，哦，原来就系今日中午，呢一家人嘅嗰 pair 两个弟弟，咁然后就喺度摇灯，咁唔单止，总之你想象得到咧，由高处望落去嘅时候，呢度有一堆，远处有一堆，而且佢哋摇呢个灯同我哋 say goodbye 咧，即系我亦都相信喺船上边房入边嘅人啦、啊，餐厅啊，喺个露天甲板啊，每个人都可以望到楼下佢哋同我哋讲再见，连续有只船离港，离开咗一段日子，时间，再望翻转头，嗰度起码有20分钟，再加埋再之前只船准备离港嘅时候，起码嗰度半个钟，佢哋不停咁样喺度摇灯去欢送我哋 say goodbye。即系当然啦，这个时间段咧，你就会谂到，其实真系呢个邮轮嘅经济啊，对一个城市嚟讲。对佢哋经济嗰个刺激，你谂下每只船靠岸嘅时候，几千人落船，跟住 shopping 食嘢买嘢，跟住真系不惜工本，个个大包细包咁样上翻船噶嘛。我真系好难想象，曾经嗰几年疫情嘅时候，所有邮轮停晒，呢啲嘅地方，即系呢啲嘅港口，冇人上船嘅时候，大家都系点挨啊？即系当然呢一刻回望过去嘅时候，俾啲掌声我哋人类，因为我哋已经过咗嗰段艰难嘅时间啦。但系嗰一刻，佢哋一路同我哋 say goodbye 嘅时候，就系觉得哇，好开心啊！一切个感觉就系好窝心啊！咁同埋仲有就系望一望个岸边，系啊，要离开亚洲啦咁。咁啊，转头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日本人咧有几个古老嘅智慧，系令到我哋唔会去过度思考嘅。嗱，你再想象一下，我知道你好欣赏日本嘅雪糕啦，好中意日本嘅生鱼啦，即系牛奶啦，好中意日本嘅蜜瓜啦咁。咁啊，转头再我同大家介绍埋日本嗰啲六个古老嘅智慧，哇！你成个人啊，都会可以由内至外平静落嚟啊！

0: 想生活醒目啲，开心又有型，锁定 FM 961，开心大本营。
1: 我系 Gary Sir， 同你拆解最新诈骗案，教你防骗自保。
2: 我系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介绍评论最新电影，准时开戏。
0: 逢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有我阿海、Gary Sir 同马光浩 FM 961，开心大本营，同你一齐开心又有型。
3: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4: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嚟睇下全新2026 Sentra 现代设计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驶体验。即刻租赁零首期，每日低至11蚊，长达60个月，指定型号仲有一厘忠诚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其实在路上呢，即是家人啊，咁呢啲一起去旅行，咁呢啲无论对方嘅性格或者自己本身嗰个旅行嘅风格唔同，咁你一家人啦，咁所以都一起去旅行，你都冇得怨，系咪？最紧要就系和气生财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咁好啦，如果你真系选择同一个旅伴一起去嘅，我哋讲嘅旅行当中嘅 roommate。咁呢样嘢又系个，你有冇试过？你真系同一个人啊，两个人去一个地方，咁你住，譬如游轮咁嚟计先啦。你两个人去一个地方，一间房嘅一个价钱嘅，但系你一个人去住呢间房咧，都系两个人嘅价钱嘅。咁除非你真系揾唔到你嘅 roommate， 你又真系好想，亦都你本身自己亦都可以负担得起，你冇所谓啊，我都系中意一个人住嘅，俾两个人嘅价钱就两个人嘅价钱啦。咁我身边都有呢啲嘅朋友嘅，咁佢哋亦都好享受呢个过程。同埋，譬如你话上到游轮嘅时候，佢系有专门系 for 一个人上船嘅游客旅客，佢哋一啲嘅 party 一啲嘅活动㗎嘛。我觉得呢个绝对都系你可以想交朋友嘅时候去敞开心扉去交朋友，呢个一啲都唔闷。同埋而家呢，一人旅行系大趋势嚟㗎，越嚟越多嘅而家个行业啊，佢哋都会考虑，以前就系话哦，你一个人住一间房啊要俾差价，一个人去旅行啊又要唔知加啲咩钱。但其实而家呢个世代开始转变㗎啦，因为越嚟越多嘅人系可以亦都愿意更加想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旅程、啊、所以呢而家我所睇到世界嘅大趋势嘅转变就是无论啲酒店啦、旅行团啦，包括游轮上面，你睇到佢有呢啲本身一个人上船，而佢哋可以有呢种单人上船嘅聚会，等你识新朋友嘅呢啲活动都增加咗，咁我就慢慢可以即感觉得到，诶个世界变紧噶咯，即系唔系净系我哋喺日本、韩国嘅时候见到你坐埋一个人食拉面，左右将嗰块帘啊嗰块板左一拉右一拉就自己食。但系呢个大趋势啊，所以各行各业咧都系开始转变紧啊，适者生存。咁啊好啦，讲到一个人去旅行，可能你会攞少咗好多行李啦，唔同一家大细咁样样，要攞几个箧啊，咁又惊超重啊。咁讲到嗰啲旅行箧，大家翻到屋企有冇特别清洁噶？可能你就咁用块布嚟抹下嗰个箧嗰、那个箧个身噶啫，即系即个行李箱个身噶啫。但系原来有一个位置系一路有好多人忽略，包括我自己，就系行李箧嗰四个辘，唔系辘系冇个 K 字尾音，嗰四个辘。咁然后咧，睇下呢个最新嘅研究，就系英国有一间保险公司啦，就进行咗呢个研究啦，就系行李箧嗰啲辘嘅卫生状况比我哋想象当中系更恶劣。佢哋喺伦敦机场、火车站。总之不同地方检测了十几款不同材质的行李箧，然后就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的病菌是潜在在那个行李箧，特别是一个辘那里的。第一个就是大肠杆菌，你知道你拿了个箧出

出入入你可能都会去洗手间啊，咁其实呢个就系主要源自于机场嘅地面同埋洗手间嘅地板系有强大嘅传播力，呢、这个咧就系增加发生急性肠胃炎嘅一种风险嚟噶，大肠杆菌啊。话时话，我半年前起飞之前咧，我有同大家咧喺多伦多嘅节目当中分享过，我咪接种咗几款嘅疫苗嘅，其中有两款疫苗咧，就其中一款系大肠杆菌疫苗，嗰款系食嘅，跟住仲有一个伤寒，好似系伤寒啊，我都系食嘅，咁。即系托大家的福，这半年喺亚洲唔同地方啦，喺澳洲啦，我完全我个肚仔冇问题。去巴厘岛咧，人哋话会有 Bali Belly， 就系话可能个食水问题啊，或者嗰啲饮食问题啊。我哋喺北美生活嘅，去到未必会即系会习惯到，跟住个肚会唔舒服啊。呢啲全部都冇发生，所以好啦，我觉得系嗰啲疫苗起到个保护作用嘅。好啦，第二种菌啊，就系、是、黑色霉菌，呢、这个就系出现喺机场嘅货仓啊，好湿嘅环境滋生嘅一种嘅霉菌嚟噶，佢就系会引发霉味啦，刺激我哋嘅呼吸道啦，对于过敏体质嘅人嚟讲咧就极具威胁。第三种嘅菌咧，其实就系金黄葡萄球菌，就系、是、发现喺行李箧个拉杆，同埋我哋去到机场咧，咪有嗰种推车等你摆啲行李箧上去嘅嗰个扶手、那个把手嗰个位啊。如果你用完呢啲嘅即系摸过呢啲之后咧，你唔去洗手就食嘢嘅话咧，系有机会呢啲菌就进入到我哋体内啦，非常之容易引发食物中毒嘅。行李箧咧，由离开屋企到抵达目的地，其实系经过咗非常多嘅高风险嘅污染区。咁微生物学家就话咧，行李箧嘅表面嘅病菌咧，唔系凭空产生嘅，就系我哋所讲，你喺度旅行，佢都一路喺度旅行。佢去过嘅地方，甚至你冇去过，譬如我哋托运行李嘅时候，嗰个行李带啊，跟住嗰个即系个输送带啊，我嘅意思，总之就系咁多地方佢接触过，你都未接触过，但系当中甚至会包括可能有排泄物嘅残留啦，工业污染嘅一啲嘅细菌啦，总之你嘅行李箧入屋之前，总之你入咗屋啦，你尽快唔单止就抹干净你嘅箧，嗰四个辘都系非常重要，要好好地去清洁佢。转头翻嚟嗰部分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点样清洁嘅行李箧咧？唔系净系个辘噶嘛，仲有行李箧又有好多种材质噶嘛。咁有啲可能系布质嘅，即系布料咁样样嘅。咁啊，有一啲就系普通我哋睇到系硬壳嗰啲嘅行李箧啦，唔系净系用咩酒精喷喷就得噶啦。甚至有一啲你用酒精喷喷咧，可能会损害到本身嗰个行李箧。咁所以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点。怎样清洁？

0: 利息终于回落啦。
1: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0: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0: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今日嘅你咧食嘢有冇8分饱啊？有啲朋友食7分饱噶咋？呢个系好健康嘅食法嚟噶。呢个咧食8分饱喺日本人嘅文化当中咧，都系佢哋嘅古老养生智慧啊。因为咧你食到8分饱就停，唔去到完全饱。呢、这个亦都系日本冲绳百岁人岁。点解佢哋嘅人岁嗰个密度系全球最高咧？呢、这个就系冲绳嘅长寿秘密啦。就系咧你食饭之前提醒自己，我食8分饱就到噶啦，咁啊喺当地咧，平均吓每人啊，佢哋摄取每一日嘅热量比起一般人系少11% 嘅。点解会咁有效呢？你首先要知道一个科学嘅概念，我哋嘅胃咧系需要差唔多20分钟先至 feel 到饱啊，先至将呢个足够嘅饱嘅信号传到去我哋大脑嘅。咁当我哋好快食到完全饱嘅时候，咁根本你我哋冇一个足够嘅时间俾嗰个胃嗰啲信号传到去个大脑，所以我哋就成日食多咗，食得太饱，同埋鍾意食自助餐嘅朋友，咁有阵时你真係好饿嘅时候，你去到个自助餐区，你真係咩都想食，同埋你嗰一刻系极饿嘅状态啦，好肚饿啦，所以你咋就諗就食落肚，当你用20分钟食咗咁多嘢落肚，其实你已经系非常饱啦。但系嗰一刻，你个胃先慢慢通知到你个大脑。诶，又话笑话，而家 AI 都咁发达啦，个胃通知个大脑仲要20分钟，发个 email 1分钟都唔使。我哋呢个人类嘅 system 应该系继续要进化先得。

咁啊，总之咧，按照我哋而家呢个状态咧，就系咯，你就要慢慢食，跟住等个胃佢可以有足够嘅时间话俾我哋嘅大脑知，喂饱啦，喂八成啦，喂咁样样。如果唔系咧，你食得过量咧，就会出现脑雾啊，好眼瞓啊，思考迟缓啊咁样。咁你话唔系咧？我真系习惯咗喳喳冧食完嘅，其实有啲练习嘅。你食每一啖。食慢啲，跟住咧每咁你点样慢啲咧？咁你咀嚼多几下，譬如咀嚼20下咁样样啦。咁总之咧，你慢慢食喺呢个半个钟啊、20分钟啊个过程当中，你 feel 到你自己饱就停啦。个肚如果我哋能够轻一啲，我哋嘅脑袋先至冇嗰种脑雾嘅出现，咁个脑袋先至会清醒一啲。咁不过你喺船上坐游轮又好难嘅，就系嗰种自助餐搏命食。你夜晚去个 dining room 嗰度食完，再上去个自助餐区再食，系咧。你笑咗咧，因为我讲紧你咯。因为喺 dining room 你食西餐，未必有咁多蔬菜，但系我哋华人真系。好需要食蔬菜水果㗎嘛。所以呢我见到我哋加拿大嘅朋友呢就总之喺 dining room 食完啦。跟住再上去自助餐区我又见到佢哋喎。哇咦又死佢上嚟食菜啊食水果啊咁样。咁总之呢每个人啊我哋个对饱嗰个感受唔一样嘅。但你想象下我哋每一个人个胃啊成年人个胃就好似我哋一个拳头握埋咁即正常状态之下佢唔需要工作嘅时候就係、是、一个拳头仔咁大㗎咗。咁你諗下你成餐你望住你眼前嗰碟嘢你執晒落去嘩而且你係长期咁样做的话长期过量食嘢你睇下你个胃几攰。所以呢样嘢都係换位思考齁你又当下自己係你个胃咁可能就会更加好啦。同埋呢我剛才有提到少少呢就係租毛㗎嘛。即係喺我哋人生当中你可能好多嘢就係譬如你睇到有啲咩人哋去做啊但我冇去做啊你系咪有种错过嘅感觉令到你焦虑啊所以喺呢个租毛嘅练习入面就系话哦错过咗啊唔好焦虑囉就系、是、享受错过嘅快乐。因为每一个人嗰个时间唔一样如果你大面嗰个你每一日去安排时间嗰个概念唔一样即使一家人都系㗎。我觉得一起去旅行呢越来越大个嘅时候我就会发现点解我会鍾意尽量一个人呢因为有好多嘢你自己话事你举一下想迟啲出门口晏啲返嚟早啲食嘢食少啲食多啲食乜嘢你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你就系同自己相处好就得啦。咁但系呢有阵时你要同你嘅另一半啦，同屋企人啦，咁因为都会一起去旅行，系咪？咁呢个你自己就要调节啦。就好似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嘅，喺呢个旅行过程当中，你会有 me time 啊。其实游轮上面就有好多 me time 嘅时间，但系你真系要睇下你嘅另一半愿唔愿意。因为我知道咧，有一啲嘅 couple 就本身都好愿意一起出动嘅，我哋就一起同一个时间起身，一起落去食早餐，一起呢样，一起嗰样咁样。但系咧，有啲 couple 就唔制嘅。即是老公或者会觉得啊老婆你自己去啦你啊八点钟要做嗰个咩瑜伽练习班你自己去啦我又唔做瑜伽嘅咁。咁然后老公又可能諗住喂十点喎啲人啱啱好去晒食早餐未食完我去个 hot tub 嗰度浸下水啦咁。咁如果呢个时候本身呢两夫妻呢佢哋係唔鍾意呢种嘅同步嘅即係鍾意你有你玩我有我玩你听落好似好残酷喎但其实对于有一啲嘅家庭有一啲嘅 couple 嚟讲呢係完全 work 㗎喎因为你喺隻船度你都要有 me time 㗎嘛咁呢度就讲到呢有陣时候你睇落人哋唔完美嘅嘢但係其实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就是真真正正最舒服的状态亦都是日本人的其中一个古老智慧就是不完美才是真正的美前提我再讲一次本身是要根据你们夫妻之间那个相处模式的如果你本身是什么都两个一起去做是很开心很幸福的咁就做返呢種嘅狀態但真係我所知嘅亦都有另外一種狀態就係話各自各去做完自己做嘅嘢鍾意玩嘅唔同嘅項目跟住約一個時間再一起撐下抬腳又係好甜蜜㗎喎嗱，我哋講返呢即係不完美才是真正嘅完美咁你點樣練習呢你睇到自己嘅唔完美嘅時候唔需要去即刻改變更加唔好即刻將呢樣嘢放大覺得係自己嘅缺點咁所以譬如你睇返一啲冇修图嘅相啊你会唔会我而家可以咁囉以前唔係即係唔鍾意咁样面对嘅。

而家可以啦，就是我会将冇修图嘅就咁影嘅，即系你唔好理表情系乜嘢，系咪个头好大，系咪有双下巴。我而家我系咁啊，即系敢于去撑大嗰张相，咁啊睇下，哦呢度有瑕疵，哦呢度咁咁咁，以前唔敢去面对呢一个自己，但系我又觉得呢、这个咪就系我咯，呢、这个系真真正正嘅我啊，我要爱上我自己嘅真系每一寸肌肤，我要了解一下，哦我点解呢排嘅皮肤状态系咁样样，系咪因为挨夜啊，唔够瞓啊，激动得滞啊，瞓多咗啊，即系呢一啲啊。我而家系接受呢种唔完美，所以咧同你自己讲，同你身边嘅另一半讲，你唔需要完美，亦都值得被好好珍惜，值得被好好爱，值得被好好去接受。呢度咧，我喺尾声咧就用呢一个不完美才是真正完美，想补充多一样嘢，就系如果听紧节目嘅你系回避型依附人格。或者你的伴侣是回避型依附人格的话呢，我想补充少少，因为这一类依附人格的朋友仔呢，其实他们的内心是总会觉得自己不完美，而这个他们同时会是自卑感和自尊心是一样那么强的，那所以呢他们为什么会捉起那个那么强的堡垒，那个冰山去包围自己，穿着那么厚的盔甲呢，他就是很怕人哋睇到佢呢种唔完美而唔继续爱佢。但係我好想同听緊节目，如果你知道你自己係回避型依附人格嘅朋友仔呢，我想同你讲，无论你点，你本来嘅样子就值得被爱，唔一定係到你成功啦，你完美啦先至值得被爱，唔係㗎。所以如果你嘅伴侣係回避型依附人格，你都要好有耐心地俾呢一份信心话俾佢知，即系话俾对方知，话俾你嘅回避型人格伴侣知。你话俾佢知，即使你唔完美，你就做你而家嘅你，你都值得被爱啊！我都会一路喺你身边好好地去爱你啊！最后咧，当你尽力啦，讲咗啦，最后做一样嘢就系留白。我哋嘅情绪稳定，留白俾佢哋，呢个亦都系日本人古老智慧当中最后一样嘢啦，就系、是、留白。其实呢种嘅空白唔系浪费，当我哋留白，当我哋适当沉默，你谂下，如果你系嗰个人，你嘅伴侣一日话你呢样唔够好，嗰样唔够好，其实如果你嘅自尊心冇咁强嘅，你真系越嚟越觉得自己冇用噶、哦，同埋你就会喺你嘅伴侣嘅身边抬唔起头啊！你会觉得佢嫌我呢样嘅，嫌我呢样嘅，我系咪真系咁差？你系咪即系咁 bad 啊？我咁 bad 嘅咧咁。咁但系事实上唔系，但系其实你个伴侣可能就系想你进步，佢希望你好，只不过用嗰个方法唔适合你啫。所以呢个时候就不如选择留白，因为空白唔系浪费，系令到一切可以呼吸、可以流动嘅一个空间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李兆坚报道新闻。为应对受美国贸易战严重冲击的经济情势， BC 省政府宣布拨款超过1000万援助 BC 林木业。林木厅长柏密今日在本兰比一间木门制造厂宣布拨款1670万，推动贸易多元化以及支持在本地及海外使用 BC 林木。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 BC 林木产品征收完全激进及毫无意义的关税，以及多年前美国对 BC 软木出口征收的不合理关税，为本省带来宝贵的教训。他说，不能再依赖单一贸易伙伴，否则 BC 工人会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同样的困境。上述新拨款包括大约1200万用作扩大全球对 BC 林木的需求，另外400万用作促进 BC 林木本地化使用。他解释，省级机构林业创新投资局会提供大部分拨款，其余部分由产业合作伙伴提供支援。据报道，为提高市场需求，相关措施包括研究制定建筑规范，组织贸易考察团以及开拓新的增长领域。柏密说，省长远赴重洋为 BC 寻找新的机遇，他就负责领导 BC 历来规模最大的林业领袖团队，向世界展示 BC 只提供最高品质最可持续的林木产品，由大型林木、预制房屋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产品。BC 同多个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协议，确保 BC 林木在国际产业的应用。他补充，在国内方面，相关措施包括支持建筑师、开发商及地方政府，同时提供培训与教育，协助设计师更快推进本木结构计划等，确保全球各地的商业建筑、体育场馆、政府设施以及宏伟的礼堂都使用 BC 林木建造。他同时说，省政府会继续反驳加拿大林木产品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讲法，特朗普政府亦正以此为理由支持加征关税。一名男子经常在他租住的 condo 进行乐队及舞蹈练习，噪音令人无法忍受，甚至导致天花板震动。他楼下的住客对 BC 民事纠纷仲裁庭就噪音罚款问题的裁决提出不同意见。民事纠纷仲裁庭上星期裁定，噪音好可能构成滋扰，租户亦公然无视 condo 的规例及相关要求。不过仲裁庭冇判令租户要支付1000蚊噪音罚款。涉事租户请求仲裁庭认定罚款属恶意征收，同时违反 BC 分契式物业法。 Condo 的业主委员会指出，噪音构成滋扰，罚款合法有效。仲裁庭解释，妨害是指对业主使用及享受其物业造成的实质性非轻微以及不合理的干预。裁决书指出，在收到投诉后，业主委员会必须以书面形式告知被罚款人投诉的内容，同时给予对方回应的机会，才能够开出罚单。在今次事件中，物业管理公司只是寄出一封函件，信中同时指出租户因为多项违规行为而被罚款，仲裁庭认为程序不当，故此没有判令罚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有473万人次入境，较同年去年同期增加3.5%。黎伟杰报道。
3: 统计局公布四月份入境总人数的领先指标，共有接近473万人次，较一年前增加3.5%，属于自去年初之后15个月以来首次录得按年增长。其中国民外游之后返国的数字整体是317万人次，按年增加3%，而当中从美国回程的有185万人次。

0: 按年增加 1.4%， 是16个月以来首次反弹。不过由美国经航空回国的按年显著跌了 8.1%， 反映上个月的回升集中在陆路返国方面。至于国民从美国以外地方搭机回程入境，四月是大约有132万人次，按年增长 5.3%。另外，美国人上个月访加数字有119万人次，按年增加 7.3%， 并属于连续三个月向上，升幅集中在航空类别。而非美国人的国际旅客上个月有36万7千人次入境本国，按年跌了 3.1%。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超重要的。你提供的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没有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的。未填，现在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 10%， 明日落雨机会 7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最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 77%。
2: 好声好听961。
3: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4: 早上邓婶，我系 B 超。
5: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4: 系，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
5: 好啊，龙眼车厘子最香最甜嘅红肉蜜柚，虾蜜瓜爬爬柑肉柑，最靓最甜嘅芒果黄金奇异果西瓜肉老香梨雪香梨鸭嘴梨，冇蜜嘅甜橙安佛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果雪豆甜豆南美芋仔。日本种番薯、萝卜、高丽芽菜、娃娃菜、蒜心、杏鲍菇、海鲜菇、金针菇、西洋菜、白菜心、相识嘅粟米、台湾种嘅菠菜、上海菜心、白菜苗、上海苗、本地嘅肉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各种嘅瓜秧、菜秧、番茄秧、番薯苗、两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噶噃。
4: 系啊，咁啊，系咪话啲番薯苗啊好靓咧？
5: 系啊，翻咗番薯苗，喜欢种番薯苗嘅朋友咧，今日咧买翻啲番薯苗咧，翻校园种都好噶噃。
4: 嗯，好啊，系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5: 好，火锅肉九碟，杏仁6.99一包。哦，跟住嘅南瓜子5.49一包，蔬菜苏打饼5.2，野生嘅黑鱼块7.99一磅，鳗鱼12.99一包，猪扒4.29一磅，鸡翼4.49一磅，萝卜7.99一磅，海鲜菇1.5斤一包，冇物甜橙1.49一磅，清甜嘅竹柑1.99一磅，雪听梨1.79一磅。越南红中白酒10.99两个，咁我哋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可以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4: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听日再倾，拜拜。
3: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3: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系啦，好快咧，又去到一个礼拜嘅开始 ，very nice。过去嘅周末你过成点啊？唔好得意嘅喎，喺 weekday 嘅时候咧，啲天气好做系好好，不过系琴日咧或同埋前日咧都有啲好天气，但系咧上半昼咧就会比较多云一啲，然后下昼先出太阳，都 OK 啦，冇投诉啦，我哋唔贪心嘅，好感恩，所有我哋应得嘅一啲天气咧都系正嘅。咁母亲节又过得快唔快乐咧？

今日星期一，一个礼拜开始，而且都好好记嘅，大家星期一咧就系十一号，星期二就十二号，咁你话几好啦？咁当然咧就是、过去嘅周末咧，无论如何你系咪母亲，系咪男性啊，都唔紧要嘅，只要系大家一齐庆祝开心，人哋嘅喜悦就系你嘅开心系嘛？咁一定咧大家会做，咁同埋咧继续做咯，唔使一定要等母亲节噶。咁我咧就做咗一样好犀利嘅嘢，嗱我已经咧就系、是、自认咧系识得煲呢个腐竹糖水，我上个礼拜仲识煲靓嘅老火汤。

冇错，对于煲呢个靓嘅老火汤咧，经过多年嘅经验，都有入下厨房嘅，有睇下妈咪点样整嘅，亦都有啲经验嘅。系最重要系时间同埋心机，要写个时间表嘅，咁就非常之成功。然后我发现咧，煲老火汤要好味咧，原来佢哋话嗰啲咩金铜翅啊，咩鱼翅咧，其实个鱼翅咧系即系次要嘅翅啊。是不需要的，是原来真的粉丝都可以，因为那煲汤靓嘛，怎样搞一阵间告诉你听。

0: 星期一开始我哋节目嘅三首歌咧，都可以话系 K 歌嚟噶吓，大家都可以跟住大声唱，唔卡拉 OK 嘅日子咧系开心嘅。好啦，唱歌嘅朋友系关淑怡嘅《地老天荒》卢冠廷嘅作品，之前系黄海芹自己写嘅，自制浪漫，当然仲有 Raiders 嘅《倾心》。
1: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燕墓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 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好红地毯迎接你，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和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 GST。 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揀，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授权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的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appliances.com 选购。
0: 系啦，分享下先吓，咁最近咧就唔真系都几中意就系煮嘢食，突然间醒起有啲嘢，但系好少嘅就系我唔系话真系好叻煮，好似嗰啲美女厨神咁样咧，即系可以有几百个菜式，我唔系啊，我大概20个菜式留下，不过都拿捏到噶啦已经，我都话啦，譬如蒸水蛋啊，或者呢、這、一个薏米莲子白果附中糖水啊，咁即系啊，你唔好以为话容易，以前就好容易，而家你要拿捏到就唔系咁容易，有啲难噶，即系有时都话唔化啦，有时又落冰糖个 tips 就系、你落糖最美嘅系咪？千祈唔好落多咗，落多咗冇得救啦嘛，所以一定要有耐性，慢慢落一粒，慢慢落一嚿，慢慢落一粒再试味先。系啊，因为你太甜冇得救，唔够甜就仲 OK 嘛，系咪先？即系就可以后加嘛。嗱，呢个 tips 啦。好啦，另外煲呢、這个老即系靓汤啦。咁因为都有跟下妈咪嘅啫，以前即系问下佢啊，咁啊听下，自己都试下。嗱，基本上咧就系、要心机同埋时间，同埋非常之准成嘅一个时间表啊。即系话几时浸啲乜嘢，有啲咧就浸过夜嘅，有啲咧。就可能浸一个钟嘅啫，有啲咧就系、譬如话好似清补凉咁先啦，就是、类似嘅啫。我攞个比喻，清补凉里面嗰啲清补凉嘅材料系浸半个钟头嘅啫，咁你浸到过夜咁又多得滞啦。但系我有个朋友话俾我听，佢话：哇，你嗰几只干鲍啊，揽住佢啊，宝嚟嘅。系因为我唔识整啊，即系喺大概20多年前咧，就系、买咗一扎嗰啲干鲍鱼。我冇喐过，所以佢而家20多年史，佢话：哇，你每只干鲍啊，值钱到～

点同埋个 tips 咧，就系咧系千祈唔好以为话阿刀啊摆晒落去就得啦。诶、哎，孔子话嘅过犹不及，犹恐失之啊，知唔知啊？即系 overkill 啊，所以所有嘢系要适当嘅，你俾太多根本就系嘥咗，唔啱嘅吓，所以要适当。仲有一样最重点嘅系咩？金华火腿系有噶，唔好运入嚟啊，犯法噶，喺呢度买。

好就啦，煲呢个老火汤咧，系固然要一个好 strict 嘅时间表，一定嘅就系四日前咧就浸定一啲嘅干包，但系瑶柱又唔使咁早浸嘅，可以咧早一晚啊，24小时浸吓，咁然后咧嗰啲汤料咧就系、是、半个钟头嘅啫吓，咁就可以噶啦。咁当然咧仲有工序，如果你系要买鸡髀啊，同埋一啲嘅即系猪展啊吓，咁我发觉咧而家有一啲好细嚿嘅即系珍珠嘅猪展咧，就真系好好，唔使咁大嚿啊嘛。咁人哋买鸡髀已经得噶啦，就非常之甜嘅，即系摆落去咧就系、是、已经系煲咗煲汤。咁头先我讲话金华火腿系。买嘅时候你会觉得可能贵少少，但系唔系嘅，因为你只系落啲咁多嘅咋吓，即系一煲汤啦，可能落一个大概一个 loony 嘅，少过一个 loony 咁样份量吓，咁所以咧你唔好以为话，同埋讲再讲一次，唔好以为摆晒落去就系咸到你晕，所以咧系要啱噶。咁仲有嗰、那个干包咧，其实仲有一个工序嘅，就系咧整好咗之前咧系要煲嗰个滚水，过个冷河，再冚盖熄火，系姜葱喺里边咧，系焗佢半个钟。是啊，咁先逼到嗰啲腥味。咁你话系咪一啖啖心机？但系整呢个汤出嚟。

剛才講呢煲呢個老火湯咧，就聽嚟好似好多麻煩啊，好多工序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當作佢一個小 project 咧，都未對我嚟講下，我發覺，哎，我試下先，我都未試過。咁今次咧係煲呢個湯包嗰啲嘢，蟲蛹啊，或者猴頭菇啊，有啲螺片啊咁樣嚇。咁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新嘅嘗試。咁我又覺得好，即係好興奮喎，因為做一晚話，哎呀，好啦，聽日可以試啦咁。當然係成功咗，所以係好滿足啦嚇。咁但係我翻返老實話，原來咧似唔似係冇問題，因為嗰煲湯都係咁好飲，嗰、那個翅本身好 neutral 嘅，冇味道嘅，所以佢哋有時話啊，擺粉絲落去都一樣好味，嗯，都可能係銀針粉都可能得。

0: 哇，非常之好听，好中意佢呢个咧，即系改咗嘅一个嘅音乐编排，更加有少少嘅 R&B 啊！忘了你，忘了我，唱歌系王杰，之前咧就系、是、潘越云嘅《你会爱我很久吗》。
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我的头发如稀疏、啊、
3: 我有好多雀斑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1: Apple 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和满有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续航力充足，无论长途自驾游定是四季各种路况，都能够满足你所有旅程。现在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4.99 厘，长达84个月，指定型号更可享高达4250元出车奖赏，即刻去列治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

Lord Allen 嘅呢只叫做 Slip and Slide 咁啊，當然咧就梗係都係記得咧就草蜢嘅唱過嘅一個歲月元宵啊，咁啊而家咧就最近大家城中熱話咧就係草蜢，個個都話睇到佢哋嗰個 concert 咧係開心到不得了，六十歲人啊又唱又跳啊，全部咧嗰啲人情牌咧就打曬出嚟，聽講話佢哋仲會繼續一個嘅世界巡迴演唱會啊，咁啊唔知道嚟唔嚟温哥華啦啊，不過你問我我就覺得個成數比較低啲，但係可能喺附近嘅城市咧，可能你會去買飛睇，因為實在係好好睇。

0: 咧唱一首好歌咧系有独唱版嘅，但如果你问我，我中意呢一个合唱版系有谭校长同埋关淑怡嘅。咁啊，当然之前就系草蜢嘅旧唱片啦。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0: endlessly。
1: 喜欢的这个的 beat 好像一些的就是 10 out of 10 啊，这样啦，这个 funky 啦，这个慢啦。张哥朋友叫张曼芝， Baby you're so sweet， 我唯一呢是真的有

讲嘅要评嘅就系嗰啲英文发音好似有少少得意吓。好，咁跟住另外一只新歌啦，系 TR33 嘅，喜欢嘅，因为咧呢一啲嘅 beat 咧听落去好舒服，叫做韩剧爱情。哇，系啦，咁大家睇下中唔中意？考后之后咧，我哋有新闻之出，翻嚟再继续。Brenda 点唱机？

0: 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2: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3: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2: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曾经乘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已经返抵 BC 省进行隔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获时访问中国，在香港政府

0: 会已设网约车最低营运要求。在本地新闻方面，曾经乘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已经抵达 BC 省进行隔离。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说，卫生官员已经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降低或消除公众的感染风险。王良润报道。
1: B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日召开记者会，交代四名曾经乘搭爆发汉坦疫情邮轮的加拿大人转送到 BC 省进行隔离的情况。Henry 表示，四个人昨晚已经抵达维多利亚，转送过程顺利，期间没有跟公众接触，在场卫生人员亦都有穿着个人防护装备。在抵埗之后，四个人都接受了岛聚卫生局公共卫生团队的筛检和全面评估。Henry 又说，四名国民当中包括一对年约70岁在育空地区居住的伴侣，一名岛聚卫生局核区居民，同埋一名年约50岁目前定居海外的 BC 省民。他又说，四个人目前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出现病征，在岛聚卫生局核区隔离期间，他们不会同公众接触，同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监测，包括定期症状检查、健康评估，同埋在健康状况出现变化时提供应对措施方面的明确指导。
2: I want to provide assurance as well that at no point during their arrival or transfer did any of them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public, and the healthcare workers that were involved were all wearing appropriate PPE at all times. We now have daily monitoring in place, and they will remain fully isolat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monitoring period.
1: Henry 说，据了解，所有四名加拿大人都未有同船上的病患有过直接接触。尽管在邮轮这一类封闭环境当中很难确定具体情况，但欧洲防疫中心早前已经派人登船对所有乘客进行评估。虽然各方普遍认为邮轮上所有人都属于高风险接触者，但根据四名加拿大人的房间位置和在邮轮上进行的活动类型，他们的风险等级较低，不过亦都不能够完全排除有人接触过病毒并处于潜伏期的可能性。Henry 补充，他理解省民可能会感到担忧，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不过他说，汉坦病毒和呼吸道疾病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亦都不具备大流行潜力。四名加拿大乘客早前从西班牙加利拿亚群岛乘搭专机返回本国，期间全身穿着防疫装备，运送四人的行动得到联邦公共卫生局、环球事务部和加军协调。四个人先到灰省，再转到 BC 省接受隔离。在检疫期届满的时候，已经距离最后一宗病例确诊21日。官员强调，四个人登机前接受过检测，全部没有出现病征。爆发疫情的红迪亚斯号邮轮在群岛时间星期日早上靠岸，不同国籍的旅客分别获安排返国。邮轮在上个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航行，期间船上一共有8个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3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0: 苏里在刚过去周末一日内发生两宗枪击案，其中一宗导致2人死亡。梁俊荣报道。
3: 苏里在过去的星期日24小时之内发生两宗枪击案。首先是星期日凌晨3:49，市警接报两名男子在苏里152街7100号街区的一间油站出面中枪。警员到场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立即急救，之后被救护员送院，目前情况危殆。另一宗就在昨晚10:02，市警接报位于133B街7000号街区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立即急救，之后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的救护员到场一同急救，可惜两名男子仍然当场伤重不治。艾希表示，两名死者都住在素里，年龄分别18岁和16岁，当局正同紧他们家人联络。另外，当局又在144街和 84Avenue 附近发现一架灰色四门私家车被焚烧，相信和枪击案有关。另外，艾希认为案件是同帮派冲突有关的针对性事件。市警表示，第一宗案件由当局的重案组调查，有消息可以致电素里市警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并引用案件编号26455524SP。 而第二宗案

0: 件就已经转交联合通案组 IC 调查。如果有曾经在昨晚9点至11点在当地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案件片段的人士，可以致电 1-877-551-4448 或者电邮给 ihinfo@lcmp-glc.gc.ca 联络 IC。 苏里市议员 Doc Alford 是第二宗案件的目击者，他表示当时爆发枪战，枪声连连，其中一名死者曾经设法逃离了停车场，但就在附近一个联排别墅的后院被追到，并且遭到枪击身亡。 Doc Alford 强调社区是不应该有致命枪击案，市议会一直要求警方采取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明报道。
1: 一名男子涉嫌上月闯入西温一间民居被检控。西温警方今日发出声明说，案件在4月23日上午发生，案发时屋主不在屋里面，一名男子闯入屋之后四处走动，屋主就透过防盗监视器监察一切。声明说，警方接报后随即出动警犬包围房屋，警员及后开始破门而入的时候，涉案男子由后门逃走，不过被部署后门的警员拦截及拘捕，事件中没人受伤。BC 检控处控告一名48岁男子一项非法闯入罪名，他会星期三出庭。人工智能及创新部长埃文·所罗门和加拿大电信公司 TELUS 宣布，计划在 BC 省新建两座人工智能资料中心。TELUS 说，除了在温哥华快乐山社区及市中心兴建两座新建资料中心，还会扩建在 Kamloops 的现有资料中心。Kamloops 扩建计划和快乐山社区资料中心会在今年稍后投入使用，市中心资料中心就会在2029年启用。上述数据中心一旦全面投入营运，预料会为 BC 创造大约90亿经济效益。世界杯主场馆 BC Pace 大型翻新工程已进入最后阶段，包括天然草地球场亦都已经接近完成。廖日康报道。
2: 今次翻新 BC Place 工程的其中一项焦点是将原有的人工草皮改为符合 FIFA 世界杯要求的天然草场，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田纳西大学的草地研究团队，负责为包括 BC Place 在内的16个世界杯场馆设计和研究草地的方案。负责项目的草地专家 Trey Rogers 表示， BC Place 采用的是肯塔基蓝草同埋多年新黑麦草嘅混合草种，分别占比 84% 同 16%。 呢两种草既能够快速生根，又可以提供稳定耐用嘅比赛场地。佢亦都指出，由于 BC Place 属于室内场馆，草地将会铺设喺14寸深嘅特制基底入边，并且会利用人工曝光嘅系统维持草地嘅生长。另外 ，BC Place 内部嘅多项设施亦都已经完成更新，包括新增三部的升降机、全新的大型计分板，以及是翻新球员的更衣室等。 BC Place 总经理 Chris May 表示，目前场馆的升级和翻新工程正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对于工程的进度感到满意，整个工程目前仍然是按时和按预算推进。根据 BC 省府的资料，主办 FIFA 世界杯的总成本预计是介乎5亿3200万至到6亿2400万，其中 BC Place 的翻新工程就涉及大约1亿9600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四月合共有473万人次入境，较去年同期增加3.5%。黎伟杰报道。
3: 统计局公布四月份入境总人数的领先指标，共有接近473万人次，较一年前增加3.5%，属于自去年初之后15个月以来首次录得按年增长。其中国民外游之后返国的数字整体是317万人次，按年增加3%，而当中从美国回程的有185万人次，按年增加1.4%，是16个月以来首次反弹。不过由美国经航空回国的按年显著跌了 8.1%， 反映上个月的回升集中在陆路返国方面。至于国民从美国以外地方搭机回程入境，四月是大约有132万人次，按年增长 5.3%。 另外美国人上个月访加

0: 数字有119万人次，按年增加7.3%，并属于连续3个月向上，升幅集中于航空类别。而非美国人的国际旅客上个月有367000人次入境本国，按年跌了3.1%。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
2: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3: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足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罗宇光报道。
5: 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相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军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军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
1: 爆发汉坦疫情的邮轮基本上完成疏散乘客，罗宇光报道。
5: 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20多人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卡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届时只会保留少数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已设让网约车最低营运要求。
6: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7: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8: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9: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8: 各位车友 Let's go，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961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已设网约车最低营运要求。郑浩景报道。
10: 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是亦都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的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且陆续公布申请结果。
1: 食环署接受食肆申请容许狗只进入，罗宇光报道。
5: 食环署将会在本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

0: 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署方舉辦首場業界簡介會，向業界講解規管框架和條件等。署方在會上表示，食肆需要獲得食環署署長批出的讓狗隻處於食物業處所准許，格鬥狗隻或者已知危險狗隻不得進入食物業處所。狗隻在處所的時候必須由成年人用長度不超過 1.5 米的狗帶穩妥牽引，以及嚴禁狗隻進入食物配置空間。首階段設有不多於 1,000 個名額，如果申請數目多於 1,000， 食環署抽籤分配，獲分配配額的申請人需要在特定時間內繳付140元牌照修訂費用。
1: 新聞報道完畢。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7%。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好 ，very nice 时间去到咧十二点十七分啊！咁啊，听完呢个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我哋呢个星期第一日星期一，咁亦都系5月11号嘅 Brenda 点唱机。

每一个星期都有五日，每日咧有两个钟头左右啦，咁就同你大家拣歌，咁通常咧就会拣咗中横咧就唔同嘅年代噶，几多个十年咧都会有，有啲旧歌啦，当然，但系新歌咧我都觉得有啲几好听嘅。

0: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0: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Steveson Highway。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4: 正常嚟讲咧，每个礼拜都有好多新歌喺香港过嚟，咁通常咧我都会拣一啲嘅节奏轻快嗰啲，但系其实慢歌我都中意嘅，例如呢一首啊，系罗启豪嘅《有天做证》。

呢嚟自中良声音啦，有晒信心啊！罗启豪嘅呢只歌《有天做证》，一听咧，我初初仲以为咧就似系啊 Christopher Church 嗰种嘅即系手法，咁原来唔系，系一水两方嗰个幕后组合班底，刘奕星嘅旋律啦，然后杨希田嘅词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我觉得咧，中式小调永远咧都唔会错嘅。咁至于呢位朋友咧，最近咧就做佢嘅即系演唱会啦，咁所以咧好似陈松伶一样咧就有新歌出嘅。嗰阵时陈松伶做咧就有一只叫做《松伶》啦，咁佢咧就有呢只叫做《活在当下》，佢系边个啊？佢系张德兰啊，系啊，嗰把声系非常甜美嘅。咁究竟呢只《活在当下》又系咪夫子自道，有啲人生嘅哲学咧？等你哋听一下。

0: 这个唱出了很多他自己的心里面对于生命的看法，张德兰的新歌《活在当下》。
1: 节能就是悭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C-Sky 海天门窗，俾你一个温暖嘅家。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日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hee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唔知出边嘅你咧有冇跟住呢啲嘅即系音乐嘅节拍咧跳下呢一个恰恰咁开心噶吓，想你开心啊！因为咧即系都话到睇呢个世界大事咧就多余嘅，我发觉咧就可以成为一个新嘅歇后语，可能大家早都觉得系噶，就系、是、特朗普讲嘢个歇后语语无伦次咯，就系、是、好多噶，其实又或

即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他都不知道自己想什麼，這一刻廖宗想這樣，下一秒鐘就想這樣，他是一個很典型 classic case 的，是一種症狀來的，那種症狀就是他完全是決定不到一些什麼的，又或者完全不會去想，或者是遵照他的承諾，就是這樣。

0: 丰盛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冇错啦，其实大家见证咗啊，呢个当年原来咁多年前啊，这个嘅寒风已经吹到香港噶啦。当时咧有《海后那一天》呢个剧集，然后里面咧就系有呢个主题曲，大家都唔介意噶，唔知佢讲乜唱咩，但系咧就知道个剧集咧系咁深情、咁浪漫。我哋叫嗰啲做 chick flick 啊，即系啲女士好中意睇嘅。呢一首都系嚟自嗰啲韩剧。

今年咧有几个版本嘅，唱呢个广东歌吓，其中一个系谷祖林啊，咁然后啲填词系林夕，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好震撼啊，因为咧即系你知林夕嗰啲词噶啦，好要心要肺噶嘛。但系咧有好多睇咗嗰个原装正版韩剧嘅朋友就话唔得啊，一定要听翻呢一个韩文啊，咁样先至到。咁的确又系嘅吓，真系。好啦，时间咧12:57啊，咁啊真系怕啦，好快咧就系节目完结啦。希望大家喜欢今日嘅歌单，大家要即系保持身体健康，因为咧就系嗰啲咁嘅疫症啊、感冒菌咧又开始肆虐啊。有定你，听日再见啦，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1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 本拿比市府的夏季活动将会在6月初正式开放接受申请。 根据市府的安排，本拿比居民可以优先报名。 当地的居民可以在6月1号的上午10点起 登记各类的康体活动。 在6月2号的上午10点 就开放艺术和文化活动的申请。 至于是非本拿比的居民 就可以在6月5号的上午10点开始报名。 市府亦都提醒家长游水和滑冰课程的报名目前仍然接受申请。如果想了解夏季活动的详情，市民可以浏览市府的夏季活动展览官网。兰里的全新长者租屋项目

0: 正式落成启用，提供101个安全而且可以负担的单位。该租屋项目名为 The Maple， 楼高八层，坐落在203街5460号，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兰里的市中心和未来的兰里市中心架空列车站，方便居民前往商店、医疗机构和各类的社区服务设施。同时项目考虑了长者的需求，所有的单位都是一房单位，并且配备了全无障碍的浴室。建筑入面还设有室内的交易厅、户外的露台和园艺的种植区。卑诗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贝丽仪表示， The Maple 邻近各项生活所需的服务，有助于长者保持独立，并且和社区紧密联系，更加有助缓解兰里地区的住房压力。 BC 公路巡逻队在4月展开减速和避让的执法行动，旨在保障公路救援和维修人员的安全。在4月公路巡逻队一共开出999张罚单，每张罚款173元。数据显示 BC 的中部地区是违规的热点，罚款的数量多达619张，占全省总数60%以上。其次是权利地区有197宗，而南海岸定区包括是卑诗北部和温哥华岛就分别录得197宗、85宗和59宗的违规个案。现在看看世界的消息，白宫记协晚宴枪击案疑犯出庭，他不承认全部的指控。罗宇光报道。
1: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的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出庭。
0: 德国和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到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再由罗宇光报道。
1: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在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3: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是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晏昼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系77%。
1: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二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30度，最低气温摄氏24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首尔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东京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
2: 好声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今日天气非常之好。虽然可能要翻工，但系咁好嘅天气，就当豪俾佢啦，赚咗噶啦。同埋呢个周末都非常之靓啊！咁啊，上个星期都好好玩啦，好多听众都有分享啊呢个卡拉 OK 嘅 Metaroki 啊 Metaroki Fan 嘅主题几过瘾，咁一早话晒啲歌单俾大家听，咁大家真係想个可以睇住啲歌词一齐唱。咁啊，但係话今个星期会做呢样嘢就唔会啦，或者可能我哋迟啲再得闲又做下，即係你真係冇理由个个星期唱卡拉 OK 㗎嘛。咁但係有时候有啲主题呢，柜桶底啲主题真係好想攞出嚟同大家去玩下。咁啊，所以系啦，又会新嘅主题等大家又动动脑筋，系啦，有时我哋又会唱下歌，发泄下我哋嘅情绪，但有时都需要大家动下脑筋啦，试下睇下大家嘅音乐嘅领域上边又认识几多知几多啊！上个星期咧，因为一个访问，令到我哋唱少一首歌，今个星期第一首，郑振华。

呢首咧系上个星期啊老爷所点唱嘅，相信你而家呢刻都喺度唱紧啊。咁啊，佢同我分享，其实广东话同国语咧，佢比较中意国语版多啲。佢觉得国语带有一种嘅含蓄，广东话有种嘅外放嘅感觉啊。咁啊，唔知广东话同国语版边首你会喜欢多啲咧？不过两首都好正。如果你睇翻咧 MV 嘅话咧，尤其是如果讲广东话版本啦，你会见到啊张柏芝喺里边添。系同埋另外上个星期咧，我哋一位 DJ 嘅 Kenny 咧，佢都话觉得呢个嘅主题几正啊。咁我就问佢点解你又唔点一首歌啊？咁佢话我哋呢啲 CBC 咧，其实读来去咧，可能都最主要咧都系识翻首啊周杰伦嘅。咁既然系咁 ，Kenny 交俾你啊。刚才听过来自何润东的真心话，我们有周董周杰伦，是不是呢？这个 claim 得不得呢？即是你说在这里 local born 的都是周杰伦的歌曲，可能会他们听得多一点。一起来龙卷风。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five 一下。
2: 尽情发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6: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超重要的。你提供的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没有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的。未填，而家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7: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给的 Number 会解封哪首的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8: 不知道大家的人口普查就填了未啦？未的话就一边来听下这个盲盒音乐，一边就填下。啊，你说喂 Chris Lason 翻紧工，咁放工好早啦。系啊，听日就系 deadline 啊，又系 deadline fighter。不过咪可能真系忙啫，呢、这个周末真系好多嘢发生啊。好似我呢个周末啦，都好都做咗好多嘢。其中由星期五开始就已经同几个朋友就打网球啦吓、啊。即系而家呢个都系成为咗我其中一个好想可唔可以强化呢样嘢咧？可唔可以打得好啲咧？咁样。咁但系上次真系识啱呢个周末真系好 crazy， 就系一打咧，大家好似唔愿走啊，同埋去咗嗰个场咧，有灯嘅，可以开到夜晚11点。咁所以咧就变咗一打就打咗成将近4个钟头，咁系好 crazy 嘅。但系其实咧精力充沛啊，去到差唔多将近10点半嘅时候咧，我先至开始好似冇乜力气去追个波啦。咁但係我都觉得即係有时呢啲咁嘅活动呢，又係联谊一下啦，玩一下啦，同埋有时候即係你淨係向住蹦墙打去练呢，都不比呢同人哋真係打呢咁好嘅，因为始终同人打个变数更加多啲。咁呢个就係其中我做嘅一样嘢，喺呢个周末前啦。

生活都仲有一样嘢，转头再同大家分享。而呢刹那咧，我开始要揭呢个盲盒啊！系啦，咁啊，听众大家早前都可能 send 咗好多啲唔同嘅数字入嚟啊，咁喺我哋电脑歌库里边又代表住啲咩号码，代表住啲咩歌咧吓，咁啊，所以而家呢刹那咧，我哋就系要将佢抽出嚟，睇下又会抽到啲咩歌。咁啊，唔知听众们你个手系咪已经等到颈都长啦？会唔会有机会又见得到佢，今日听得到佢咧？好，接住呢首歌曲编号1235，呢首歌嘅呢、這个歌手咧就唔止抽佢一次噶啦，有李靖君啊。不过呢首就好似第一次抽，有李靖君编号1235，1001页。

0: 几岁。
1: 好正啊！呢首歌未听过，但系其实好舒服，尤其是好觉得好适合今日嘅感觉啊！气候就系千变万化，但系无论变成咩嘅天气都好啊，可能都系由我哋心去主导。刚才听过来自5757啊，梁晓峰的千变万化，继续我有1609的编号，有 Sansa Acapella 捉贼记。

0: 换唱片。
1: 佢哋声声 acapella。
2: 闹钟冇响到，而家出嚟。
1: 编号1609啊。我哋捉到呢首歌出嚟。捉贼记。
3: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俾大家全民分析，但系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嗰个岛罪问多句都会面黑。点解一班有钱嘅人可以神秘个 UFO 嘅？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嘅真相吧。
5: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1: 哎，好正啊！呢个 promo， 尤其是就系讲 UFO 档案呢样嘢咧，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察觉嘅？上个星期五月八号，美国啊，即系公开佢哋好多啲真系 UFO 档案啦。咁啊，首先就净系第一 wave 嘅啫，不过唔知道大家对咗呢方面嘅嘢有冇兴趣啦？呢个世界系咪净系得人类咧？系咪真系有外星生物、外星智慧咧？咁啊，有啲人可能会主动去睇，唔主动睇唔紧要。可能有啲人都会慢慢话俾你听，或者可能都会越嚟越多呢个疑问，系咪真系有嘅咧？其实应该可能未必系，系咪真系有？系有冇机会见到啊？开始变成系啊？系啦，除咗呢个周末咧，之前咧我即系打咗四个钟头 tennis 咧，第二日咧就真系咧可以话气肉啦，咁啊约咗阿 Rajan 啦，同埋一位前同事啦，咁啊就行呢个 Growth Grind， 咁啊都系约咗好耐噶啦，咁啊之前都想行，但系冇行到。咁但係终于就实现咗呢一个第一次行 Growth Grind 啊，咁行咗几耐呢，咁我其实行咗1分20嘅，但最主要就因为我哋同行嘅嗰位同事啊，前同事啊，咁佢就感觉上有少少担心佢，咁行到都未行得起劲起嚟啊，开始个嘴唇变白啊，有啲担心佢，都唔好行咁快，我哋最重要系乜嘢啊，同上同落啊嘛，小金过点得啊，真系，所以我觉得不过1分20都算系咁样啊，真系啊。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好有时啲嘢都唔系一定要约定嘅。点知就喺山上边啊，就是、又约到见到另一位同事，咁啊变咗一个三人行山，最尾四人落山，咁啊几开心。落到嚟之后咧，其实一都未攰嘅，直至到咧去到，我记得系印象去到食嘢嘅时候咧，先真正 feel 到啊。即系四个钟头网球，再行咗个半钟，再喺山顶上面游荡，睇下红人啊，睇下 owl 啊，但系最尾又睇唔到啊。到真系食嘢嘅时候，开始攰落嚟。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周末之旅啊嘅活动啊。好啦，继续我哋嘅编号3280啊，盲盒音乐，我哋有刘德华，我的伴侣。

听嚟自有编号3280有刘德华我的伴侣，系啊，一个钟头20啊，我喺度望住啲分钟就系有呢啲错误嘅资讯出现啊。不过当然啊，如果我1分20，我应该唔会喺度同大家播歌噶啦，我应该会刷新更多世界纪录。继续我哋嘅编号3752，有郭富城，临睡吻你一次。

0: 你心意，
1: 系咪呢个都算系 OK 啊？有听众都话算系 OK， 有听众话系啊，有个方法好快落去嘅，即系1.20蚊系落山啊，不过向下碌啊。头先有郭富城嘅编号3752啊，有林瑞敏你一次。好，继续啦，我哋嘅编号2632，有刘允晴，《釜山行》。

呢首歌系非常之振兴嘅，系啊，就系要向呢个 Girls Grind 去挑战一下。其实即系听嗰啲朋友啊、同事所讲啊，即系唔系好多人咧都中意行 Girls Grind 嘅，因为冇乜嘢睇啦，净系不断有楼梯级啊，咁啊都系一个真系可以话几 challenging、几挑战嘅一个行山嘅旅程。咁但系有时候就系想挑战下自己咯，冇理由嚟咗咁耐，即系一次 Girls Grind 都未行过嘅。咁啊，虽然落翻嚟之后，可能都真系去到食饭嘅时候都酸软嘅，系啦，会你 feel 到好似嗰啲唔系 lactic acid 啊，总之喺晒脚度啦。基本上就系瞓到星期日，可能中午嘅时候，我开始发觉自己应该 OK 嘅，系仲有少少酸。

0: 渊源啊，所以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去挑战一下啦，挑战一下自己啊！听到嚟自有刘允晴嘅编号2632釜山行
1: ，Chris Meta Fan，Crystal，Chris Meta Fan，Chris Meta Fan。
0: 嗱，讲少少啊，今个星期咧，其实我哋个主题咧乜都未讲，就系讲咧想揾下大家都系动下脑筋啊，就系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发现到一啲人名嘅歌曲。系啦，所有人名嘅歌曲就系会先行嘅，首播先啦。咁如果你话个歌词里边都有人名嘅话，我都会接受嘅。咁其实去到第三选择咧，就系、是、如果有啲殷葵啊，咁啊佢嘅作品嘅歌，如果大家有睇新闻，上个星期5月7号嘅时候，咁啊佢离开咗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作品佢都系非常之动听好正嘅。咁所以咧，今个星期接受呢几类型嘅歌曲系人名嘅歌。歌词里面有人名的我都接受，第三就是殷葵的作品，例如给一些 demo 大家啦，以下这三首就为大家揀选的人名之歌。要播了，如果不是播不完啊。首先我们有张敬轩，有罗宾，

好，首先第一首我哋有轩仔嘅罗宾，接住呢首咧上个星期我哋有听过嘅 ，actually 唔系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啊，好似有啲时间错。

아니요,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0: 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1: 好啦，今日听住呢度先啊，记住有啲人名嘅高曲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12-323，睇下我哋今个星期可以收集到几多。好，听日 Melody Band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Terrace 一对三岁双胞胎今日凌晨一度怀疑被绑架，警方发出安柏警报，呼吁公众留意。警报在个半个钟之后取消，两个小童都未有受伤。警方表示，在昨晚大约十点钟，两名的小童在住所被一名37岁的女子带走。由于担心小朋友有危险，警方在今日凌晨12:58发出安柏警报，同时派出大批的警员搜查。直至凌晨大约3点钟，警方在 Burns Lake 一架汽车入面寻回两名的小童。警方事后拘捕两个人，正式就案件展开调查。卑诗省府宣布一项全新的支援计划，鼓励各个学区申请新的拨款，支持学校翻新和重新规划现有的空间，以开拓新的托儿名额，预计最快可以在今年的秋季投入服务。省基础建设厅将会提供500万元的托儿基建拨款，这个是同类第一个计划，配合以创新方法和更有效率的方式增加托儿名额。成功申请的校区将可以透过教育及儿童保育厅申请额外的拨款，以支持这些名额投入服务，包括在未来3年提供2000万用于支持新托儿项目的营运成本。在家庭方面，

0: 只用新开设中心服务的家庭，以及日后透过基础建设厅拨款开设名额的家庭，都可以透过托儿卑斯费用减免计划受惠，享有更可负担的托儿费用。该计划可以为每名儿童每个月减省最多900元的托儿费用。需要额外托儿费用支援的家庭，亦都可以合资格申请透可负担托儿福利。对于最有需要的家庭而言，这项福利可以免除托儿的费用。统计局提醒公众，今年全国人口的普查将会在明日结束，市民必须要在明日前将问卷填报后提交，否则最高的罚款是50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率团在今个星期国事访问中国，黎伟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稍后将会国事访问中国。路透社同彭博引述白宫官员指，将会有十多间美国大企业的行政总裁及高层获邀随行，包括 Tesla 的马斯克、苹果公司的库克、波音飞机的奥特伯格等等。另外亦包括黑石集团、贝莱德、高盛、美光科技、高通、花旗集团、Meta、奇异航太、万事达卡、Visa 以及恩美纳。报道指，特朗普希望趁住访华促成一批商业交易及采购协议。知情人士话，当中波音将会与中国签署历来最大的其中一张订单，中国的航空公司会订购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至于在名单上的思科系统行政总裁罗宾斯，公司发言人话，由于即将发布季度业绩，他不会随行。而名单上亦都欠缺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辉达未有置评。黄仁勋上个星期曾经表示，如果获邀，他会加入代表团。
0: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138点，升6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05点，升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704点，升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74点，升27点；S&P 500指数收报7,412点，升13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TC Energy 收报89元，新 Life 收报96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Cisco 收报98元， Visa 收报323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PDF Solutions 收报55元， MYR Group 收报460元。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对0.73美元、0.54英镑、114.93日元、4.97人民币、5.72港元、22.9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我的头发越稀疏、啊、
3: 我有好多雀斑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6: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晏昼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系77%。
7: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 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2026 Rogue 0% 租赁利率，长达36个月，指定型号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元，仲要系零首期添。无论你想几时出发，2026 Rogue 都已经蓄势待发。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6: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

0: Dub Miyabi, The Meyer 同 Henkels 由专业多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awasin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2: 不离世间国，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5: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播出。
6: 尽情 vibe 一下，
7: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5月11号又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星期啦，星期一直播室有我 Rajan 在这里啊。
8: 大家好啊，好开心的过一个周末啊，我是 Bichu。
6: 没错啦，尽情 vibe 一下，不知道大家的周末是不是都尽情过得好开心。
8: 是温馨啊，温馨。
6: 母亲节啦嘛，有没有跟妈咪呢就吃餐好的饭，或者买份好的礼物给妈咪呢？
8: 是所以最简单啦，仲要陪一陪妈咪，就做啲咩都好啦，就算去超级市场买下餸都好啊，是吧？
6: 或者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8: 买完但是没有在家吃的。系咪？即系嗰度大家嘅互动系好紧要，不过又唔系净系得一日嘅，系咪？基本上成年咧有多啲时间咧，同屋企人啊、妈咪啊、爸爸啦，系咪？即系咁啊，屋企人全部都系一齐多啲嘅交流啊，咁样去温馨嘅时光咁样储下先啦。
6: 哦，有啲节日都虽然成日都话日日都系母亲节啦，即系如果过得好开心嘅话咁，但系其实都要一啲 reminder 嘅，因为有阵时咧，我哋啲人呢啲咧，好多时都习惯咗啲嘢咧，就成为咩 take for granted 啊，理所当然咁样嘛。耐唔耐有啲日子咧，即系刺激一下 ，stimulate 一下咧。会更加觉得哎系要諗一諗，即系过去嗰个嘅即系同可能媽咪嘅互动啊，或者即系婆婆爷嫲嫲嗰啲互动呢，都可以即系返返嚟㗎嘛。
8: 都啱都啱都啱，系啊，所以大家就记得系把握呢啲嘅时机啊。
6: 嗯，系啦，咁我头先有听啊 ,MetaVan 嘅时候啦，都知道 Chris 用一个神速嘅时间呢完成呢个 Grouse Grind 啦，咩1:20
8: 喎。系咪哦 ,Grouse Grind 呢个喺北温嗰度嗰个喎。
6: 系啊，
8: 喂，大家唔系之前话最快速度都系话可能系咪
6: 咩20几分钟。
8: 嗰啲嘅球员系嘛，系咯。Chris 嗰个坐火箭啊，佢自己
6: 佢就快过火箭啊！我谂你喺火箭 get ready 都已经真系出咗声上去，咁当然系讲咗，佢都讲咗啦，系一个钟头20分钟啦，咁啊有幸地咧可以将可以陪伴住佢啦，佢第一次行啦，有咁嘅成绩，我自己嘅过来人嚟讲咧。我都觉得唔错嘅，
8: 佢第一次行咋，
6: 系啊，
8: 讲真噶，
6: 佢话作为温哥华人，终于第一次行完啦。
8: 哇，估唔到啊，真系。
6: 唔系，佢之前有分享过，因为有三次都想行嘅，即系三次咧，因为唔同嘅原因咧，都系行下行唔到咁样。
8: 藉口，俾藉口自己。
6: 系，俾其实佢个背脊对住我哋，佢无声抗议。
8: 系，都好嘅，终于都试下，同埋呢个而家系即系个季节开始啦嘛。
6: 系，
8: 大家都可能想挑战下自己咧，其实每年可能大家都会俾自己个嘅挑战啦，就系话要系行行。都几好啊，我自己之前都成日都想行噶啦，但是经过一次就系话即系个好大嘅阴影之后咧，就冇再行到。
6: 你好似有一次行下真系唔好支持得住，
8: 系啦，就行咗四分一都冇，咁你只要行翻落嚟就要。
6: 我即系去到嗰个有山嘅，如果大家未行过嘅时候咧，嗰四分一咧通常会见到个牌嘅，个牌就话啦，呢度就系四分一 mark 啦。咁如果你真系顶唔顺嘅话咧，你而家可以调转头行嘅，因为咧，
8: 但系佢又冇话即系俾你调转头嘅，即系佢都唔建议嘅。
6: 系唔建议，不过佢话如果你真系要 return 咧，就好 return 啦，因为佢过呢个四分一 mark 之后咧，就唔俾你 return 嘅，佢话唔俾你啦。不过你偷偷地做就未必有人知嘅。
8: 系，因为我真系惊住自己嘅身体负荷唔到之后咧，真系会暴毙喺中间就唔好啦，或者要 call 人哋救咧，咁咪又阻住大家啲嘥资源啦。
6: 系，咁啊，过呢个 weekend 天气都唔错，咁啊，同妈咪都即系对母亲节嚟讲啦，咁相信大家都过咗一个好开心温馨嘅一日啦。咁琴日即系前日行完 Grouse Grind 之后咧，琴日我都厉害啊，都 keep 住踩单车啊，所以咧成个 weekend 对于我嚟讲咧，都系咩 next day 啊 ，next week。
8: 哦，非常之好啊吓，系咁啊，大家都睇下会唔会继续 keep 住啦，因为好呢个嘅即系几好嘅天气之下咧，咁啊做多啲运动，户外运动咁啊行下都好嘅，
6: 冇错啦，
8: 健体噶。
6: O、okay, K，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咁知道有阵时咧，我哋即系而家都好快啦，虽然而家都系五月左右啦，咁但系有啲嘅即系家长啦，都已经展望紧咧呢一个嘅，譬如暑假方面啊，有一大学嘅朋友仔咧，已经开始即系完咗嗰个嘅即系 term 噶啦嘛。如果你冇读 summer school 嘅话，或者唔做咧啲 summer job 嘅时候咧，可能都会选择咩去旅行咁样咯，
8: 或者可能佢哋就係话去游学。

0: 咧，
1: 都
0: 即係報咗去，譬如話去翻去唔知唔同嘅地區啦，啲學啊，嗰啲國家嗰啲啦，係、但係交流生都可以係嘛？
1: 係啊，
0: 咩 working holiday 啊嘛？
1: 係啊，咁啊，所以咧有陣時，譬如去旅行啊，又或者正如你所講啦，去呢一個遊學嘅時間，不過遊學咧就可能係比較即係長啲嘅時間嚟講咧，可能你會嗰個嘅即係預備啊，或者戒心嘅方面咧，都可能會即係比較 OK 啲咁樣嘅。咁但係你短暫嚟講咧，即係去一個旅行檔，可能俾幾日啊，或者一個星期左右到啦。咁當然你就會即係追求可能所謂嘅叫做方便比較多啲啦，因為你唔能夠將所有嘢隨身帶住噶嘛。咁如果真係去到當地嗰笪嘅地方，佢提供一啲嘅服務，你話咦有 take advantage 喎，咁盡量咧都 take 咗先嘅。咁但係有陣時你 take 呢啲所謂嘅即係嗰啲譬如嗰啲設施啊，佢提供嘅服務咧，有機會就可能成為咗咧一啲心底唔好嘅人咧落咗佢哋嘅圈套度啊嘛。
0: 係，或者我哋太開心嘅時候咧，有時忘記咗要保護自己啊，嗰啲私隱嘅方面嘅嘢，
1: 咁
0: 變成咧一個可能你覺得好隨心嘅一個行為嚟講，或者係而家都好普遍嘅一個做嘅打卡嗰啲行為咧，其實就可能會出賣咗你嘅私隱嘅，會係。
1: 係，咁當然真係要講下一啲嘅，即係會泄露私隱嘅啲行為啦。咁希望大家有陣時都未必係旅行嘅，可能即係現實生活你平時住嗰個地方咧，都有機會發生。咁大家都可以即係不妨去留意一下咁樣啦。咁通常第一個咧，咁啊而家嗰個嘅即係數據計劃啦，可能相對地比較普遍啲咁樣啦。咁但係都有啲朋友仔咧，我識有啲朋友咧都冇呢個數據計劃嘅，即係譬如冇 data 咁樣啦，同埋佢条文就系话咧，佢可能即系其实周街都系屋企就一定有 WiFi 啦。咁可能佢话觉得喂，城市喺唔同嘅地方都有 WiFi 噶嘛，我唔需要数据嘅，我亦都唔需要人哋咧无时无刻都揾到我，我亦都唔需要无时无刻咧都揾到人。咁就冇呢个数据计划。咁不如去到唔同嘅地方，喂。第一句就系问咩？喂，唔该，你个 WiFi password 系啲乜嘢啊？嘛，
0: 哦，系啊，话呢个系我哋以前嘅习惯嚟嘅，系咪？或者而家啲人都系嘅，即系话嘅唔想，即系只要人哋有免费提供嘅时候，咁不如用人哋嗰啲啦，咁啊悭翻住自己啲 data 啦嘛，系咪？可能迟啲有用咧，咁样样吓。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就会系问一个公共嘅呢个 WiFi 嘅。咁都讲咗好多次噶啦吓，咁即系而家嚟讲咧就唔同嘅初最初嗰阵啦，系嘛？即系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咧 WiFi 如果入公共嗰啲咧，就可能会有啲嘅不法之徒系嘛，咁啊乘虚而入嘅，去入侵到呢个电脑啊电。话等等咁样嘅，除非你真系自己个电话里边或者电脑有咗啲咩 VPN 系嘛，或者其他唔同嘅啲嘅装置咧，防毒嗰啲软件啊，等等嗰啲啦，系啦，咁啊尽量系遮住喺自己，即系等人哋唔知道你喺边个啊、边度啊咁样样。咁啊，如果唔系咧，都有时嚟讲都系比较麻烦啲嘅。
1: 系咁，同埋咧有啲嘅，即系譬如啲 WiFi 嘅网站咁样啦，即系当你博上佢 WiFi 嘅时候咧，可能都要答一啲问题先咧，佢先至俾一啲即系俾 WiFi 你用咁样噶嘛。咁你当下真系需要用嘅时候咧，可能你都唔理噶啦。不如將少少嘅個人資料啦，就填埋個問卷嗰度啦，咁你就可以有呢個 WiFi 使用啦。咁但係因為就係一啲咁嘅原因咧、可能就因為你始終你都將自己啲真實資料咧，擺咗大嘅地方度啊嘛，填寫咗個問卷咁樣啦。咁所以嗰一樣嘢就有機會就唔係未必係嗰個機構令到即係攞你啲資料嘅，可能有啲人就可能喺嗰個嘅漏洞嘅方面咧、就攞咗你啲資料，跟住成日都話即係聽 Gary Sir 教室嘅時候都話俾人盜用資料好嚴重啊嘛，好麻煩咁樣噶嘛。
0: 系，所以最紧要，譬如果系银行啊咩成嗰啲咧，关于钱银嗰方面嘅咧 ，app 嗰啲或者系网站嗰啲咧，就尽量就唔好喺呢个公众嘅 WiFi 情景之下做啦，就用啦，咁就系。
1: 又或者如果佢真系要你真系填一个 email 嘅时候，你会唔会即系选择未必系用你 primary 嗰个 email， 可能即系专有个 email 咧，
0: 就作出嚟啊？
1: 咪作，即系
0: 乱填。
1: 因为而家开 email account 都相对嚟比较容易啲啊嘛，咁你咪专开一个嘅 email address 系专 for 呢一类型嘅 public 嘅 account 咁样。
0: 呢、這个就真系冇谂过，真系。OK， 好，大家可以试试。唔知
1: 吓，不过唔记得 password 可能太多 email address。
0: 好，咁第二个咧就系话咧，而家好多时候都有啲你属于你个人嘅 QR code 啊，即
1: 系
0: 譬如话有时话啲嘅登机证又好吓，或者系嗰啲酒店啊，或者嗰啲唔同嘅单张啊，或者咩嗰啲系 receipt 啊，嗰啲啦吓票据方面咧，之后咧都会系你嘅 QR code 咁样样。咁其实佢代表咗好多嘢嘅，咁可能系代表住你嗰个 transaction 啊，你个买咗啲乜嘢啊，或者系嗰啲日期啊等等嘅好多唔同嘅。但有时吓更加系包括埋你嘅个人资料喺里边。
1: 咁同埋咧，有陣時都聽過呢個啲故仔，就係話新聞都有報過嘅，就係話而家泊車啦，有陣時未必可以即係自己去個 pay station 度俾啊，又或者可能你貪方便咧，就叫你scan 嗰個嘅即係二維碼，咁啊直接去到嗰個嘅即係 parking 嘅網站，咁你就可以譬如俾錢啊 ，or whatever 咁樣啦。咁但係其實聽過唔少嘅故事，就係話咧嗰個 QR code 咧，其實原本停車場嗰個咧就真係正確嘅、不過有啲人咧就嗰啲不法分子咧，嗰啲唔好心地嘅人咧，就將個 QR code 咧就黐咗另外一个上去，咁基本上都未必关个 parking 事，不过佢冇 check， 亦都系佢有佢责任咁样啦。就当你 scan 个 QR code 嘅时候咧，就变咗咧，你入嗰啲资料。

0: 料咧，唔系入个 parking 嗰个嘅 website 嗰度，而系即系俾咗呢个不法分子啊嘛。
1: 系系，因为亦都系另一个嘅问题，這個是啊，所以呢个系啊。咁所以 QR code 咧，其实好嗰时啊，你以为自己譬如遮咗啲名啊，遮咗啲咩成嘅时候，你觉得好似好安全咁样啦。
0: 系，
1: 原来小心走漏咗呢样嘢啊。
0: 或者可能即系佢 QR code 会 direct 你去另一个 web page 咁样。咁不如你尝试试下，喂，可唔可以自己搜寻或者揾到一个真正嘅 web page 个 domain 咧，直接打落去，好似直接好多
1: 的。系系系，嗱，咁啊，再嚟一个咧，就系话咧，你嗰啲单张或者买完。啲嘢即系 receipt 咧，如果你唔要嗰阵咧，其实可以同个商家话你唔使要一张啦、
0: 嗯，
1: 因为你有时可能随手攞住，除非你真系话会做啊，计下数啊，记下你今个月使咗几多钱嗰啲咧之外啦吓，有用途嘅。咁但系有好多时候咧，我哋攞完之后转个头咧就抌咗佢啦。
0: 系，
1: 咁但系原来呢一个咁嘅行为嚟讲咧，有机会亦都系话泄露咗你嘅私隐嘅。如果有啲人咧有心人啊，跟住你系咪将你抌过嚟之后咧，即刻回收翻攞翻起先？咁佢就话咧，可能俾人哋 check 到咧你嘅消费习惯啊，你嘅行程啊等等。好多唔同嘅嘢咁样
0: 嘅，虽然佢咁样做咧，佢都要用好多 effort 先做到啦。不过我哋唔可以排除有啲咁嘅人啦。咁、所以咧就话直头系撕咗佢啊，或者销毁咗佢咧，先至再将佢掉垃圾桶咯。
1: 睇戏咪就系咯，即系嗰啲虽然唔系话好专业嗰啲嘅私家侦探嗰啲啦吓，即系咧就算普通嗰啲家庭主妇都谂到呢个行为啊嘛，呢个做法真系而家系啊，好容易追踪到佢老公去咗边度啊，曳曳啊咁等等噶嘛。
0: OK， 好嗱，下一个就系话咧，可能有阵时我哋都好中意，譬如打卡咁样啦。咁譬如当你住到一间嘅，譬如酒店。咁你就打卡咁样就影嗰个酒店嘅门牌，又或者你住嗰个 Airbnb 入面
1: 嗰啲风景啊，
0: 嗰啲风景或者布置咁样啦。咁跟住呢一个嘅，即系有啲嘅人嘅行呢，就会咁样做咧，就好容易暴露咗咧。你而家呢一刻嘅位置啊，同埋呢一个嘅地址咁样嘛，咁可能另一啲嘅不法嘅分子咧，都乘虚而入啦。咁呢个亦都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咧，就系当你旅行嘅时候，你好兴奋啦，就打卡话晒俾你啲嘅朋友啊 friends 咧，你去咗呢度啦，好威咁样啦。咁但系都 expose 咗你，你唔系喺你原本居住紧嘅地方啊嘛，咁有啲咩嘅不法分子可能睇到嘅时候咧，咪直接喺你原本住嘅地方度，咦，佢去咗旅行、可能入面冇人、咁有机会可以即系提供一个爆窃嘅一个途径俾佢咧，就话，咦，佢都唔喺度，我慢慢嚟都冇乜所谓啦。
1: 喂，甚至最危险嗰啲咧，而家即系成日喺网上都见到人话咧 solo trip 嘛，即系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咁呢个唔系问题，即、就、系、是、只不过系话喺安全考虑嚟讲咧，你就唔好话即刻咁即时咧就话俾人听，我而家系去紧个 solo trip。我而家喺边度啊？即时同人哋汇报翻个行程。即系你虽然系话想分享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可能咧专 search 呢啲咁嘅 tag 嘅吓，咁就话睇下边啲咧，喂，一个人系嘛，冇帮手啊嘛，你咁咧就对你有啲个可能有不轨嘅企图啦，咁样样啊。
0: 嗯，系啦，下一个咧就话咧，有阵时我哋譬如喺呢啲嘅限时动态嗰度咧，都知道有啲明星会咁样做嘅，即系譬如佢分享一下自己啲日常嘅生活啊，佢自己啲小故事啊，佢啲嘅即系冷，佢自己本身人嘅冷知识咁样啦，咁有阵时我哋都会，譬如话分享我哋，譬如第一部车，或者如果你有宠物嘅，你嘅宠物嘅名叫咩名等等呢啲咁样噶嘛。咁、有阵时如果即系啲人睇到落去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即系出面啲人就觉得咦几得意，佢同佢互动，知道晒佢啲所有嘢咧。咁、但系如果你有相嘅，譬如啲 CRA 嘅 login 咧，即系买嘅，你除咗 password 之外咧，佢都问啲所谓嘅咩 security question 咁样，或者 set 翻三条咁样噶嘛。
1: 最简单咪妈妈个姓系咩咯？
0: 类似系咁样，即系你冇谂过可能你咁样去做呢个限时动态嘅时候，会俾人。知道你本身嗰个嘅人嗰啲嘅资料啊，啲 background 系点样？咁如果真啱啱万正嗰条 security question 嘅时候，咁咪俾人乘虚而入咯。
1: 即系你最中意嘅城市系边度啊？咁样嗰啲系嘛，
0: 就
1: 好多啲啊。哦，所以表面上睇好似冇乜害嘅，即系好似好普通嘅一条嘅问题咁样吓。但系原来有时咧，可能真系变成一个漏洞都未顶啊
0: 吓。系咁啊，仲有一个咧，我哋之前都分享过嘅，就嗰啲嘅即系 USB 嗰啲嘅插头咁样啦，即系话唔好尽量就唔好直接用你嗰条线咧就插。插落个电话度咁啊，插，因为有机会咧个 port 咧俾人做咗手脚啊嘛，咁有啲电话面嗰啲嘅资料啊，就全部咧有机会会俾人攞咗啊嘛。
1: 系系，所以自己带个插头啦吓，即系插电咗里边咁样去插电好过。咁、虽然攞咗少少嘢，咁但系安全嚟讲咧就系无价嘅，系咪？
0: 系啦，咁啊呢个听众都有啲回响，佢就话佢自己都有几个 email address 啊，佢话两个香港用，两个加拿大用，就每一个地区咧一个做正经嘢嘅，
1: 咁犀利，
0: 一个专收广告 shopping 买嘢用
1: 啊。应该要学校啊，又系横掂又唔使钱啲系咪啫？不过系要记得多啲咯 ，password 啊咩成或者系嗰啲嘅名咁样咯，
0: 都系
1: 即系最惊自己唔记得啫又。
0: 冇错啦，跟住揾另外一张纸写低咁样，好似好本末倒置咗成件事咁样啦。OK， 好咁头先讲咗少啲有机会揭露私隐嘅一啲问题啦。咁啊未必真系旅行用嘅，可能日常生活入面大家都可以用下呢啲方法，咁啊尽量防止自己嘅私隐咧俾人盗用啦。

0: 佢哋本地嘅音乐人啊，带俾大家詹正平嘅《扬州瘦马》。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啊，半夜发生交通意外，系咪要等到听朝先处理到噶？
0: 唔使 ，Automine AI 电话助手24小时为你提供支援，无论系 ICBC 杀伤定系维修问题，我哋都会一步一步指引你点。
2: 如果资料唔齐，咁点算啊？
0: 你可以随时留言，我哋团队会喺下一个工作日第一时间跟进。
3: 关键时刻提供可靠支援 ，Automine 全天候为你服务24小时。Automine AI 电话助手604-278-6888 604-278-6888。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OK，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7: 又到咧星期一，我哋尽情倾 Let's talk 嘅时间啦。咁啊，当然请到咧税务信托筹划律师 Virginia 喺度嘅 ，Virginia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9: ，Hello Virginia。咁知道今日讲嘅话题咧都几特别嘅，因为我哋真系作为一名嘅纳税人啦，都成日要报税啦。咁基本上我哋买嘢都有呢个销售税。咁税项咧，特别喺加拿大嚟讲啦，好多人都话非常之复杂啦，复杂到某啲嘅程度咧，可能自己漏报税都有呢个可能性噶。
7: 系啊，万税啊嘛。

0: 话叫大家都要自动去即系去披露翻咧咁样。既然我冇讲到咯，税局又好似唔查我，咁咪算咯，
1: 就唔多讲。
0: 系啦，即系一般人嘅谂法啦，即系嘛。
2: 系啊，冇错。咁咧 ，OK， 咁。点解要咁做？咁我首先讲一下呢个 program 嘅原因咧，就系其实呢个 program 从2025年10月1号之后咧，佢已经宽松咗好多嘅。嗱，原来咧呢个 program 其实系比较难嘅，就系等于就好似你头先嘅咁样嘅一个 concern， 就系话咁如果我都冇做到，如果我一旦就系自首啦，等于系咁系咪就
1: 自揭疮疤？
2: 系啦，咁系咪就会好多嘢人哋？要问你喎，咁样系咪就特登系要引起人哋嘅注意呢？其实呢原来系确实系有咁样嘅一个顾虑嘅，但系呢2025年之后呢，因为呢个已经放宽咗啦，咁放宽咗点解就要鼓励大家咁做呢？就系话嗱，依家呢就系随住依家嘅 AI 啊呢啲咁样嘅技术呢，就逐渐都好成熟啦。咁原来你冇部譬如话你个人层面同你公司层面咁样结合起嚟呢，有啲咁样嘅漏洞咧，有啲 inconsistency 就系一啲唔合理嘅地方咧，就好容易被税局捉到，然后嚟问你。咁、如果系你已经被 audit 被审计嗰阵时咧，
0: 系
2: 第一呢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好被动，而且系好大压力嘅。咁、被税务局问过话嘅，都知道呢啲嘢就唔系好轻易都过得到嘅，
0: 唔系讲笑嘅真系。
2: 系啊，系啦，
0: 真咁样查，逐项逐项
2: 查。冇错啦，但系一旦被查咧，如果真系有咩漏洞呢？咁除咗你要即係话跟进之外啦，仲有好多嘅呢啲interest 啦，就係利息啊或者罚款呢都会加咗上去嘅。咁有啲大嘅呢都可能有刑事责任嘅。
0: 哇，呢个最惊喎。
2: 呢个係最惊嘅。但係如果你係用咗呢个自动披露嘅呢个咁样嘅 program 啦，咁一般情况之下呢，即係话你就冇唔使有罚款啦，而且唔使有刑事责任啦。你如果系争咗啲利息咧，咁最大75% 嘅利息你都唔使交嘅。
1: 哦，
2: 系啦，系啦。咁咧就随住第一就系话税局嚟查呢啲错误嘅呢啲方法就越嚟越多啦。
0: 系。
2: 咁咧，如果你系真正系明知故犯呢啲咁样嘅事情发生咧，咁就最好就唔好 risk 啲咁样嘅嘢啦。
0: 系。
2: 咁有啲咧系真正就系话有啲错，即系话你。原来咧冇留意到，就依家我最见到最多就系海外资产啦。
0: 系，
2: 原来冇留意到，或者系原来可能收到一啲错误嘅信息啦。咁依家你就突然就知道系点样正确嘅报啦。咁咧你就我哋就真系建议你先报咗先，因为你如果唔报，俾人查咧系好麻烦嘅。
1: 系，咁但系头先讲咗一个点就系可能自己都唔知道，可能自己漏报咗啦。咁会唔会话即系去到个位，即系自己都唔会去主动报？因为你自己都唔觉得有问题，咁会唔会咁样嘅原因就令到佢查到你嘅时候，个后果会仲更加大咧？因为成件事 delay 咗。
2: 系啊，冇错嘅。咁我依家首先讲下呢个 program 嘅呢个 eligibility， 就系边个可以申请啦？
0: 系边个可以自首啊？
2: 系边个可以自首嘅？咁Region 讲得冇错，如果你真系冇发现咧，就好多年都过去咗咧，咁咧你一旦被查咧，咁真系嘅呢个 risk 系好高嘅，就系话如果真系被查到嘅话咧，即系已经。被查你就一定是不符合资格的啦。
0: 是
2: 啊。即是他已经问了你，你就不可能说哦，那我现在才再来接受。
1: 我现在接受。我现在推步你，我接受。
2: 是啊。是即是说讲了出来就是如果是我们讲 eligibility， 就是哪个符合资格呢，就是第一呢你一定 是迟了一年以上的。
0: 哦。
2: 就是说今年你报了2025年的税啦，如果你现在你马上发现了你2025年呢可能有些错误这样的一些报错了的东西啦。2025年是不符合资格的，就是你就其实呢就可以做一个 very simple 的 adjustment， 就是一个更正就得了。
0: 哦、
2: 但是所以就2026年呢我是看2024年或者原来就是
0: 比
2: 再之前的你是可以报的。这个就是说一年迟了一年以上啦。咁第二呢你就是你没有报呢是因如果你正确地报呢是令到你要交更多税或者有些利息或者有罚款的。咁有些人说咁我改正之后呢可能都 CRA 都要令到佢退税俾我啊。咁樣嘅話咧，你就唔使用呢個 program， 你就直接就更正就得啦。
0: 哦，即係爭政府錢先用呢度啫。
1: 其實 CRA 仲爭我錢。
2: 係、嗯、啦，咁係用適合於用咗係咩形式嘅稅務上邊咧？其實

0: 所得税啦、GST 啦、公司啊或者个人或者信托层面都系适用嘅。
1: 系
0: 系啊，但系唔适用嘅就系省政府嗰一 part， 就系话如果你系有啲 PST 啊，呢个就唔适合用呢、這个呢、這个咁样嘅 program 嘅。
2: 哦，
0: 呢个净系联邦政府嘅 program。
1: OK，
0: 系咁呢个好处咧，就头先我同你讲嘅就系话咧，即系真正做咗呢、這个，你就大不了就系要如果有争税，你就补翻啦，加埋25%嘅利息啦，就但系唔使你俾75%嘅利息，而且原来有罚款咧，你都可以免除呢罚款啦。罚款有时系好重嘅，就系、是、有时候咧就系你嘅税金5%或者仲高嘅。最大嘅一个好处咧就系你冇刑事责任啦，因为真系偷税咧就系即系有涉及到刑事，即系犯罪记录咧呢啲嘢，你都唔希望有发生到嘅。系啦，咁呢啲嘢咧，其实有啲人咧就觉得，其实我都即系话过咗去就算啦，系咪？我就唔想再提起啲旧事啦。咁咧，有时咧 ，CIA 如果真系查到你嗰阵时咧，头先我就讲到你系冇办法就再翻转头啦。但系咧，你冇查之前咧，呢个主动权都系你手上嘅。
1: 系
0: 就系话咧，嗱，我嘅职业我系好多做啲 dispute 嘅，就系话如果真系 CIA。唔啱嗰陣時咧，我可以幫助納税人打官司嘅。但係有啲情況之下咧，就係、是、根本就係你即係冇咩理由嘅時候咧，
3: 幫你
0: 係啦，都幫你唔到啊！你即係話
3: 冇得拗啦，
0: 係啦，冇得拗啦，你就其實呢個係對納税人係最大嘅一個幫助咯。
3: 係咁頭先講到話，即係睇緊個 example 啦，就係、是、譬如一兩年啦，咁都可能有機會對於嗰個納税人都係叫有效錢，可以即刻攞啲錢出嚟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可能係好多好多年之前已經堆積咗落嚟嘅時候咧。你冇可能突然间有咁嘅 cash flow 系攞出嚟嘅，咁会唔会有一个好大影响咁样咧？
0: 系啊，都系有嗱。如果你真系冇 cash flow， 咁我哋依家先讲下即系话你要申请表，你要包括啲乜嘢啦？
1: 好啊。
0: 咁你梗系就要包括佢有一张正式嘅申请表，叫做 RC199嘅一个 form， 仲有你即系话过往如果系净系加拿大境内嘅税咧，过往六年嘅税单嘅，就系、是、话你虽然可能会话。OK， 我可能过咗六年啦，就十年之前咧，有呢啲咁样嘅事情发生。但系咧，如果系针对你净系过往六年要更改嗰阵时咧，你净系需要 include 过往六年啫，就唔使推后。
1: 哦 okay、
0: 但系如果系有海外资产咧，就系、是、要过去嘅十年嘅呢啲资料啦。
2: 哦，哇，要补齐晒嘅，准备好晒。
0: 系啊，就
2: 系、
0: 是、越齐越好啦。
2: 系
0: 咁就头先 Rachel 讲嘅最大嘅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系要交税嘅时候。后咧，你系咪真系要将个税金一齐俾埋一齐，一次过俾埋？嗱，原来咧，即系2025年十月份之前咧，确实系咁嘅，你就系要写一张 check 嘅。但系咧，依家咧，佢系有即系 CIA 有呢、這个另外嘅一个 alternative method， 就系话咧，你可以同佢倾话点样分期付款啊，或者咧佢可以即系话做一个 mortgage， 就做咗一个 lien。如果你有间房咧，你系可以即系 CIA。可能咧就有啲 payment method、payment arrangement， 但系要有 security， 就系话咧，如果你系有不动产，可能咧 CIA 就会登记一个呢个咁样嘅 lien 喺度，然后俾你分期付款，然后付款付清咗，佢将呢个 lien 咁样解除咁样嘅，
3: 即系有少少按咗你自己本身物业咁样，
0: 系啦，
3: 嗰一样
2: 借贷啊，等于系
3: 钱借贷，
0: 系啦，冇错啦，咁样
2: 低息嘅都系系咪？
0: 系应该唔系低息，
2: 即系 market 啦，
0: 系啦 ，market 就系话依家 CIA 嘅。
2: 嘅利率噶啦，就係
0: 係啦。
2: 不過有得分期都好好噶啦，
0: 係啦，
2: 即係有偈傾嘅都。
0: 嗱，其實呢、這個即係話唔係一個慳錢嘅，呢、這個絕對唔慳錢嘅，絕對係要俾錢嘅，
2: 做翻自己應盡嘅本分嘅。
3: 呢個係犯唔犯法嘅問題。
0: 係啊，呢個係犯冇錯，呢、這個講好啱，係犯唔犯法嘅問題。即係話好多人觀念就唔同話，跟住其實錢嚟啫，咁啊我就慳少少就慳就慳少少，但係咧税金呢個咧就唔係真正係錢嘅問題，係真正你係咪要坐監嘅問題。
2: 好啦，系，同埋呢个系正唔正途嘅一个正确嘅方法去悭钱啊嘛，系咪先？我哋讲
3: 紧系 ，OK， 好，咁呢一节不如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先啦，一阵间我哋继续问下 Virginia 关于呢一方面嘅问题啊。

0: 记笔记。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e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3: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3: 你好，今日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我哋继续有 Virginia 喺度 ，Hello Virginia，Hello
5: Rachel 好
6: ，Virginia 你好，系咁头先讲到啦，有时咧，譬如话一啲嘅海外人士，特别系咧最惊系嘛，因为佢自己可能喺海外嗰度咧，就有啲嘅资产嘅，咁但系又唔知道原来咧，我哋要报翻俾加拿大政府知道嘅申报嘅喎，
3: 即系特别我哋呢个系移民嘅国家嚟噶嘛，好多都嚟自移民咁样噶嘛，
6: 喺原居地可能有好多其他嘢嘅，
3: 真系好 common 噶，
5: 系啊，嗱，我哋之所以头先讲到呢个自动披露咧，其实咧，即系话呢几年见到最多嘅就系好多人就系冇报到佢嘅海外资产啦。
6: 系
5: 咁咧，即系话喺加拿大，你可能即系话又少报啲咧，即系加拿大其实好难嘅。譬如话你有啲加拿大嘅呢啲咁样嘅投资嘅收入啊，一般嚟讲咧，呢都有记录嘅，即系话税局都有记录嘅，就好难逃得到嘅。譬如话，而且如果你有打工嘅呢啲，咁都有呢啲 T 恤俾你嘅。但系海外资产咧，嗱，依家嚟讲咧就系海。我之前是有两张表格的，一个叫做 TA135 呢，就是你在海外就是超过了加至100,000元以上的财产，就譬如说你的商业屋不是自住屋，就是说如果你有间物业是用商业用途，商业用途啦，或者是在海外有银行账户啦，或者是海外有投资产品啦，这些呢，就是说这张申请表呢 TA135 不是张税单，就是不是话你要披露咗呢啲嘢，然后咧你就要交税嘅，净系咧你系有责任咧系俾政府知道呢啲系你海外资产嘅。
6: Okay.
5: 其实你俾人哋知道系你有呢啲海外资产嘅，好多人都觉得我唔想俾政府知道咁多嘢，但系咧如果你唔俾佢知，但系你要用钱或者有啲钱从海外到咗嚟加拿大境内咧，你就好难解释啦。所以好多人咧就系喺呢咁样嘅情况之下先意识到佢其实咧好多年都冇报到嘅，就除咗呢啲嘢之外咧，咁我都有啲客户，譬如话佢去美国工作啦，然后咧美国嘅公司俾咗佢一啲股权咧，就系公司里边嘅，譬如话 Microsoft 就俾咗佢一啲 shares 咁样啦。呢啲嘢佢就觉得佢一个打工仔，佢就觉得冇咁样嘅意识嚟报呢啲嘢，
3: 但系
5: 系啦，
6: 即系唔系佢实质咗嚿钱个字系嘛？
5: 但系冇错啦，但系呢啲嘢都系要。

0: 報嘅，因為你唔報，即係呢啲都係當作你嘅海外資產之一嘅。
1: 佢冇買到，但係喺你嘅名下屬於你嘅呢啲
0: 貨冇錯啦。所以咧，呢啲有時候咧，你真係你嘅 cost， 即係話佢啲成本價係超過10万以上咧，你都要報嘅。咁如果你唔報咧，一般嚟講呢啲罰款咧就係、是、有個叫做 late filing penalty， 呢個咧就係、是、up to 2500蚊一年嘅。
2: 哦，
0: 但係咧，如果佢覺得你係故意即係知情唔報咧，係呢、這個就係好模糊啦。係咩叫做你明知故犯咧？呢、這個你即係話你要問一下個納税人。但係如果佢係認定你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嘅罰款咧就係、是、呢個 cost base 嘅 5%， 就係話你嘅成本價嘅5% 嚟嘅。就如果你係有譬如話有10万蚊嘅股權咧，就5% 就差唔多5000蚊咁多啦。
1: 係
0: 呢、這個係每年嘅呢個罰款，但係如果你真係披露咗呢啲，即係呢啲罰款咧，都係去免除嘅。就你 you know imagine 啦，呢個申報表你如果報咗之後咧，你唔使交錢嘅，呢個淨係張披露表嚟嘅啫。係咁咧，你就可以免除到咁樣嘅一個罰款啦。就係呢個咧，你係拗唔到嘅，你冇可能話俾查到，然後話你可唔可以請個律師，然後將呢個咁樣嘅條，即係呢個罰款消失，呢個係消失唔到嘅。所以咧。你就最好就是说第一你是最好要报咗佢啦。咁有啲情况之下呢我哋依家讲亲嘅係呢个 TS35 就係海外资产啦。
1: 係。
0: 仲有一啲情况我遇到嘅就係、是、譬如话你喺海外嘅父母过咗生，然后呢你得到咗一啲遗产继承物业咁样嘅。冇错啦。我有一个后就真正係咁嘅，佢一直佢係好守规矩一个人。然后呢佢係真係喺香港嘅父母就过咗生，咁就留俾咗佢三个仔女啦，佢净系佢一个人加拿大人啫，就全部都一份衫嘅。咁咧，佢就定期咧都有攞到，即系话有间物业出租紧嘅，定期咧佢都会攞到即系1/3嘅呢个租金啦。
1: 系，
0: 仲有佢有啲投资产品咧，有啲股票喺度买卖啦。咁佢系香港家人帮佢卖咗，就分咗佢1/3咁样嘅。咁佢一直咧都冇意识到呢啲嘢，其实佢系加拿大要报税嘅，因为而且佢当时佢都有问过会计师，即系妈咪过身嗰时都有喺加拿大问过啦，就系话呢啲系咪我系要报嘅？咁嗰时可能个会计师都冇了解清楚啲状况，就话呢啲其实都唔属于你，系你妈咪仲喺个 estate 里边，仲喺个遗产，仲处理紧遗产，咁你都当时你都唔属于你，但系咧呢、這个都好多年之后啦，咁真正已经属于你嗰阵时咧，佢先意识到系佢要做咁样嘅呢个 correction 嘅，
1: 系同埋价值都超过10万啦。
0: 系啦，第一系价值超过10万，第二咧你都系每年都有真正系收到咗呢个收入嘅，冇错啦。有啲即系话收入呢啲嘢就好多可能继承咧，呢个系好特别嘅一个话题嚟嘅。有啲继承咧系叫做本金嘅继承，就系话佢留咗间房俾你，咁间房其实就唔使打税嘅，但系。如果间房产生咗呢啲咁样嘅收入咧，有租金啦，咁呢啲租金系你嘅收入，你就要打税啦。咁即系话呢啲咁样嘅事情咧，咁我相信好多纳税人都唔系好了解呢啲情况嘅，自己真系唔了解嘅，系冇错啦，真系好复杂嘅。咁都系 not their own fault， 就系话唔系佢哋系特登要隐瞒，就系真正系唔知道呢啲咁样嘅情况之下。咁咧，所以我哋就真系就系要，如果你真系发现咗有呢啲情况。咁我呢位客户佢就话好似真係话唔係几啱喎，真係话有冇可能我每年收到咁多钱我都唔使打税呢，就佢就係有啲怪怪地。
1: 心责备佢人
0: 嘅。係啦。咁呢如果你自己都係有咁样呢、這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呢，咁你都係要諗諗先咨询下会计师啲专业人士睇下你需唔需要做咁样嘅 program 囉。
3: 咁但如果真係咁样做，就是、因为讲到呢一个参与呢个自愿披露计划、你有一啲情况就係唔知道自己 sure 唔 sure 要做咧，会唔会有啲人就系喺唔清楚嘅情况之下做咗，反而可能比可能当 CRA 啦政府咧 check 得你更加严重都冇啦。
0: 啊，系嘅，
3: 发生咁嘅事。
0: 有第一咧，你做之前呢个系一个好好慎重嘅一个决定嚟嘅。你就做之前你就第一你就一定要问一下专业人士啦，问一下会计师啦，问一下律师啦，你需唔需要咁做啦？
1: 系。
0: 咁有啲情况之下冇错，呢个唔系一个好轻易嘅呢个决定。有时候咧，如果你披露嘅嘢咧，真系涉及到比。

0: 较大嘅呢个问题嗰阵时咧，咁系好有可能咧。我头先讲咗系即系话境内系六年啦，境外就十年啦。咁好有可能咧，佢都会嚟问你超过十年，即系话十年以上嘅或者六年以上嘅呢啲咁样嘅咨询嘅。所以咧，唔系话呢个嘢系你一定做咗就 OK 就 forget about it。It's not that simple。但系咧。你做咗之後咧，第一呢個係你應該做嘅嘢啦。但係因為我哋係公正嘅市民，我哋唔係上嚟犯罪嘅。
1: 係啦，
0: 係
1: 啦。
0: 第二咧，你真係做咗一件事情之後咧，可能咧就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啦。
1: 嗯，
0: 係就係話咧，今日我都唔係話一定要即係話唔係個 promotion 嚟嘅，唔係話大家一定嚟做，就你真係係應該咧，即係考慮一下你做咗咁樣嘅披露咧，對你自己有冇咩影響？咁可能咧。是通过了这个披露之后你会造成你被 audit、That's possible, that's very possible. So it's,、so this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topic, 就大家都要慎重地考虑一下。
1: 同埋、你披露了一单的譬如说个财产嘛
2: 能够第二点。
1: 仲有没有其他你收埋了你尾部是不
0: 是是啦没错啦这个没错啦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很exactly, 就是说是不是牵连得很大的一件事情。
1: 主要是自己计算得很清楚。你的财产有几多先有警察、自己要清楚之后先再去找人申报咁样。
0: 系啦，系啦，有好多人佢点解都会即系话谂咗呢啲嘢，但系都会选择做呢件事情咧，就系话佢系有face difficulty to move money， 就系话如果你冇报到咧，你从海外啲钱突然之间有一大笔钱入咗你加拿大银行账户嗰阵时咧、因为呢边银行账户咧，你超过咗25,000元嘅
2: 输入
0: 嘅输入个系冇。冇错，咁佢呢边嘅银行佢会自动通知 CRA 就系话呢个咁样嘅账户系有咗呢个咁样一笔钱嘅，唔系话佢一定就话你系做咗咩错事，但系呢咁样嘅 notification 系自动嘅、所以咧，但系就系一旦咧你嘅银行账户咧有好多咁样嘅频繁嘅交易啦，
1: 系
0: 咁你就会被引起注意啦，
1: 会 flag 咗你嘅，你会
0: 系啦，冇错啦，
2: 系咁啊，搵唔到啲钱入嚟，咁啊可能真生活唔到啊，因为需要嗰笔钱咁样啊，可能俾人 frozen 咗，咁但系我想问做呢一个决定之前，咁当然要问一啲嘅专业人士。咁大家知道其实 documentation 啊都好重要。
0: 系啦，冇错。
2: 其实要点样预备好咧？真系要行呢一步嘅。
0: 咁呢个其实 documentation 系非常重要，其实都系好多人嘅困难嚟嘅。咁最少我头先话六年或者十年啦，即系话你咁多嘅，如果你系海外资产啦、你以我头先讲过嗰位人士就系话佢系佢啲资产点嚟嘅，系因为父母过身咗，然后佢先得到呢笔钱嘅。咁如果我哋系要讲述呢个嘅事实咧，你所有讲嘅嘢咧都系有要有 supporting material 嘅。就譬如话嗰位人士咧，你要父母走嗰阵时嘅死亡证啦，可能有父母嘅遗嘱啦，话系点样分配啲财产啦，而且话有可能啲遗嘱印证喺香港嗰边申请嘅遗嘱印证嗰啲资料啦，然后咧啲银行账户嘅出入啦，就系话呢边系确实从妈咪嘅账户出咗，然后呢边有一个相应嘅呢个入账嘅记录咧，就系、是、所以咧呢个咧就系
1: 好清楚
0: 嘅，系啦，所以呢准备冇错啦，准备呢个就系唔系一个好it's not a small deal， 唔系好简单嘅，系真系要做得好尽，因为你一旦系通知咗 CRA 咧，你即系话你所有嘅嘢咧都系要经得起考验嘅，经得去证明嘅，
1: 即系揭开个肚皮俾人哋睇嘅，要系啊，
0: 冇错，
1: 哇，所以唔系简单啊，所以不过都系嘅，即系如果应该做嘅事都始终要做嘅吓，咁啊嗱声早啲着手做咯吓，俾多啲时间自己吓，即系最惊咧系啊 CRA 快你一步，话要查你开你翻嗰阵咧，咁就冇得翻转头啦，
0: 系啦，
2: 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奉公守法嘅一个嘅即系纳税人咁
1: 样，系啊
2: ，OK， 好，咁今日咧我哋唔该晒咧税务信托筹划律师 Virginia 同我哋分享啦，咁下星期再邀请你讲其他嘅题目啦。
0: 好啦，
1: 唔该晒 Virginia，thank you，OK，
0: 拜拜。

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2: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心事有缘，
4: 嚟到星期一呢个时间啊，我哋梗系有黄大师喺度啦。Hello， 黄大师你好啊。
5: 阿海你好。
4: 我知道今日咧，继续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咧，就喺马年方面吓，唔同生肖嘅运程系点样。咁今日咧就讲到咧属兔嘅朋友啦。
5: 属兔嘅朋友咧，今年系大桃花之年，
4: 哦，
5: 有天喜同埋咸池两粒桃花星飞临。如果未婚者如果能够把握喺呢个年内结婚咧，已婚者亦都能在年内添丁噶。
4: 哦。
5: 本年兔人咧吉星多而凶星少，因此事业、财运、感情咧均有进步，是今年三甲生肖之一嚟嘅。
4: 哇！真系好恭喜属兔嘅朋友啊，相当之好。咁嘅吉星方面应该都好劲、好有力噶咯，系嘛？
5: 冇错啊！吉星方面咧有天喜、太阴、天德、福德同埋福星，代表咧贵人得力，尤其是系女贵人。
4: 嗯，
5: 适宜咧好好把握今年嘅强运势啦，
4: 系啦，咁就算有空星，应该都唔太惊啦，系嘛？
5: 啊，空星少而冇力嘅。
4: O、okay.
5: K， 今年空星只系有卷雪同埋咸池，卷雪就代表咧容易招惹小人是非啦、口舌之争同埋咧不正之桃花啦，咸池就系不正之桃花啦。
4: 嗯，
5: 所以咧已婚者咧适宜咧年内咧有喜，否则咧。容易有变数喎、
4: 哦。OK， 好，咁要留意一下啦。咁啊，讲下整体事业财运又点呢？
5: 事业财运方面呢，今年呢由于呢有太阴飞临，女性贵人呢十分得力。如果你嘅上司或者生意嘅对象系女性呢，将会对你十分有利啦。
4: 系。
5: 工作一族呢亦都会有晋升嘅机会。投资咧，亦都容易获利嘅。
4: 哦，头先我听到两次，我都讲紧话咧，女贵人比较得力，所以可能特别留意住啦吓。咁啊，讲下感情方面又点咧？

0: 感情方面呢，今年呢由于有天喜同埋咸池星飞临，单身一族呢容易呢喺年内呢结识另外一半㗎喎。
1: 嗯。
0: 恋爱中嘅兔人呢亦会有结婚嘅冲动。已婚者呢即容易呢喺年内添一丁啦。
1: 係即都有啲喜事发生啦。咁健康又点呀？
0: 健康方面呢，今年呢要注意呢，千祈呢唔好沉迷于不正嘅关系同埋呢幻想嗰啲传染病啊。
1: 哦。
0: 其他呢即全年呢平安㗎啦。
1: OK, 好。咁不如呢而家讲下唔同年份啦属兔嘅朋友啦。首先讲下1963年嘅。
0: 呢年出生属兔嘅朋友呢，今年就行正财运，忙碌得财，收入增加，财运呢是众兔之冠。
1: 哇正啊，发达啊。那继续讲一下1975年的。
0: 这年出生属兔的朋友呢，今年呢就行双官运，亦都有天厨贵人和文昌星飞临，思想呢灵活，工作顺利，年来呢亦有进修的机会，亦必多美酒美食。但是呢要切记呢唔好暴饮暴食喎。
1: 嗯好，继续讲下1987年嘅。
0: 呢年出生属兔嘅朋友呢，今年就行劫财运，亦都有红焰煞飞临，要注意容易呢因图色而破财。
1: 嗯，
0: 投资呢亦都要谨慎喎。
1: 係好，咁讲下1999年嘅呢。
0: 呢年出生属兔嘅朋友呢，今年就行正印运，亦都有流霞煞同埋六神飞临，要小心呢是非小人，工作上呢大权在握，名利双收之年。
1: 哇好好喎、啊、好，咁继续讲下呢2011年属兔嘅朋友啦。
0: 呢年出生属兔嘅朋友呢，今年就行正官运，亦都有天厨贵人飞临，人气高企，得人喜爱，年来呢多美酒美食嘅。
1: 嗯，咁最后呢讲埋2023年属兔嘅小朋友啦。
0: 呢年出生属兔嘅小朋友呢，今年咧行正财运，得到爸爸喜爱，健康快乐咯。
1: 嗯，非常好啊吓，咁啊属兔朋友都恭喜你啦，三甲之冠嘅。咁啊，当然咧讲完属兔咧，下个星期咧同大家咧就要讲下咧属龙嘅朋友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咁今日时间方面咧，亦都差唔多啦，唔该晒黄大师。
2: 顺事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根据 BC 水电局发布的公告，列治文多个路段今个星期将会出现短暂的停电情况，以进行维护设备和更换电线杆的工程。在5月12号上午9点至到下午3点，位于 Mountain 街4151号和4255号的用户将会受到影响。而在5月13号停电范围将会扩大， Park Road 8291号的57户居民将会在上午9点至到下午3点断电。同日位于 Gaze Avenue 和 Smith Crest 4500同埋4600号嘅住户，预计将会由上昼九点至到傍晚六点停电。而喺5月15号嘅上昼九点至到下昼三点 ，Granville Avenue 8231号101至到322室，以及 Cooney 路6931号100至到320室，亦都会出现停电嘅情况。警方正调查上个星期六在兰里的一宗24岁女子死亡案。案发在星期六下午大约3点钟，兰里皇家骑警接报前往位于208街隔87 Avenue 附近的一处住宅，在屋里面发现一名24岁女子的尸体，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有可疑。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29岁的男子，但该男子目前已经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获释。根据警方的声明，死者和港名的男子是情侣的关系，调查人员正审视相关的证据，以确定这宗案件是否涉及任何的刑事成分。警方表示相信这个是一宗单一的事件，并且呼吁任何的知情人士致电877-551-4448提供线索。就住卑斯省多

0: 个市级警队雷警员发起的集体诉讼案。原告代表律师今日在省上诉法院指出，女警受到的性别歧视和骚扰指控应该要透过法院的集体审理，而非透过劳资的仲裁个别处理。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138点，升6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05点，升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704点，升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74点，升27点， S&P 500指数收报7,412点，升13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4.93日元，4.97人民币，5.72港元，22.9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天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晏昼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系77%。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4: 我是2021香港小姐参选佳丽何佩嘉，既然咁鍾意仲等咩呀，跟住耐心去行，唔好俾自己后悔，呢、这个就係我，你都係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咗啦，只要係合乎资格嘅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咁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天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6: 有朋自远方来本来好啊，咁但系喺大部分人嘅生命里面咧，硬系咧遇到一啲人哦，走嚟探访你啊，咁但系你本身唔系真系咁 looking forward 嘅啫。佢哋两个讲咗咁耐，终于见面啦。特朗普本来啊较早时候访华噶嘛，咁但系人哋要揸支枪去打仗，咁所以延期咗。但系日子终于来到啊！双方阵营啊，讲得好强噶，又话 CEO 天团啊，又话重磅访华，其实都系大家见过面，影几张相，齐齐稳定大局啫。

0: 话明系官式访问啊嘛，好啦，嚟坐下啦，咁样唔会刻意做出令人难堪嘅事情，但系嗰个客啊，
1: 都要有礼貌先得噶。
0: 啱听过系徐小凤嘅经典歌，歌名叫做《留下眼泪前》，转头翻嚟由珍姐。
2: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嚟睇下全新2026 Sentra 现代设计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驶体验。即刻租赁零首期，每日低至11蚊，长达60个月，指定型号仲有一厘忠诚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3: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aw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我只是希望未来嗰20分钟啊，珍姐同我一

0: 系做呢个节目咧，突然之间又唔会喺度尖叫啦。
1: Michael， 系咪咁啊？
0: 唔系，我以为你扮佢嗰啲啊，佢唱歌嘅时候，系啊，嗰啲咁样嘅 ad-lib。头先你唱紧嗰首咩歌啊？
1: 你话 walking， 你话 walking，
0: 我唔系 walking 啊。
2: 每星期三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姐，耶耶！
0: 系咪仲有一股嘅 Michael Jackson 热咧？真姐，
1: 梗系啦！睇完佢套戏，其实唔系佢啦，即系佢侄仔同埋即系 tribute 佢嘅一套戏之后，我就忍唔住咧睇翻好多好多好多佢以前嘅访问啦，同埋攞翻佢以前啲 concert 出嚟欣赏，真系好劲啊！我觉得佢
0: 咁，但系咧，即系人啊，永远系咁样嘅。嗰个人走咗之后咧，我哋哎呀，好犀利，好劲啊！咁样，但系咧 ，Michael Jackson 最尾有几年咧？咁样，大家就系、是、啊，有冇买佢嘅唱片咧？吓、啊？啊，有冇系咯？
1: 系咪咁？我因为咧，我就由细到大咧，都冇乜话特别买佢嘅唱片，
0: 净系听粤剧嘛，我知。
1: 但系真系觉得佢啲歌好好听咯，每一首都好好听咯。
0: 你以前即系童年嘅时候咧、少年嘅时候咧，有冇中意睇佢嘅咧？即系还是觉得啊，呢个人都几特别啦，但系 it's not my cup of tea 咁样咧？
1: 哦，唔系啊，即系咁嘅，因为我系大个咗先开始睇佢。
0: 哦，
1: 细个嗰阵时候我就冇乜留意佢嘅、哦，反而大个咗开始唔知点解有一次听到佢啲歌，跟住就开始好欣赏佢，然之后就不断留意佢啦。
0: 啊，珍姐咧唔系话呢个三分钟热度嘅，因为咧佢每次去一笪地方叫做拉斯维加斯咧，佢、都要做一样嘢。
1: Michael Jackson One 好好睇，我睇咗两次，我谂住再去都再睇。
0: 佢一定要走去嗰度朝圣。系啊，早排又咁样同我讲啊。
1: 如果我再去，我再去第三次，因为真系好正。当然唔系佢啦，大家都知道而家表演嘅全部都唔系佢啦。但系真系一听佢嘅歌，同埋一见翻可能佢曾经着过嘅衫，佢嗰对银手套，跟住白袜仔嗰对鞋，嗰顶帽，你就已经觉得哇，好好正咯！佢系真系一个无能。无人能代替系啦、
0: okay.
1: 无人能代替嘅巨星咯。
0: 咁你明唔明佢点解戴住嗰个银手套噶？以前咧好多啲坊间传言咧，用 Michael Jackson 哇，令到咁多人一见到佢就即刻晕啊咁咧。有人咧系甚至乎咧话咧，佢其实咧唔系地球人嚟噶。咁、而且咧佢嗰个手套咧系有呢个特别嘅乾坤喺度噶。
1: 系咩？咁样噶，我系咪关唔关因为佢嘅病事噶？即系因为佢啲病令到佢嘅肤色不均匀啊嘛。
0: 你睇嗰套戏之后就真系知道啦吓。咁、但系咧喺嗰个年代嘅时候咧，啲人咧就净系话 Michael Jackson 个手套咧就好似外星人咧，佢摆咗啲嘢系啦，一见到嗰只手套咧，你就会俾佢咧封魔住。嗰阵时系讲到咁夸张，如果唔系地球人嘅话，点解会摆自己个氧气箱嗰度咧嚟到系吸咗氧？喺个电影冇呢一幕啫嘛，
1: 但系真系系疯魔嘅，即系你系睇佢一个手咋，就咁一只手揈一揈，你都觉得佢好鬼有型噶咯。
0: 咁我记得有个朋友咧就讲咗一句说话，我觉得系好啱、好中、好正嘅，就系、是、咧以前咧我睇 Michael Jackson 演唱会嘅话咧，可以买到飞嘅话咧就实在劲啊！佢好想咧就系、睇 Michael Jackson 演唱会嘅坐第一行嘅咁样啊。
1: 哦
0: 咁竟然呢件事咧，就喺 Michael Jackson 去世咗之后咁多年咧，佢走去睇咧阿 Michael 哥嗰套 IMAX 电影嘅时候咧，竟然实现咗呢一个嘅梦想啦。
1: 佢坐第一行，
0: 但系有时啲嘢咧小心许愿咯。你未必想睇咁大个大银幕嘅时候坐第一行。
1: 我都试过，真系好辛苦噶。
0: 系咯，咁你仲要咧，即系好多嘢咧系巨细无遗咁样嚟到向你展现噶，其中包括咧佢啱整容完嗰个鼻啦。
1: Oh, wow.
0: 等等
1: ，super huge 咁样，
0: 你想睇嗰个偶像第一行嘛？你坐第一行睇佢啊嘛？
1: 但系你同睇电影
0: 实现咗咯，
1: 同个 concert 同电影系两回事嚟。
0: 你嗰个愿望系要坐第一行睇 Michael Jackson 啊？
1: Okay, 我而家反而
0: 你冇细字条文讲清楚啊！
1: 我因为睇嗰套电影嘅时候，我就冇特登话拣啲咩场嘅，咁边场得闲我就去，咁我就睇咗普通 regular 啦，
0: 普通版
1: 系啦，普通版。但系睇完之后，我发觉其实系要去睇 IMAX 嘅，所以我而家打算系下一 round 我就睇。
0: 系啊，佢坐完第一行睇咩？佢 Jackson 之后咧，佢又话要坐翻普通啊，
1: 系咩？
0: 系啊，
1: 同佢交换啊！
0: 我反而想知道，咁系咪有得坐 D box 噶？即系一路咧，
1: 系、
0: 跟住剧情啊，或者啲音乐，
1: 跟住摇咁样，
0: 唔知摇啲乜嘢啦。
1: 如果系咁嘅话，系跟 beat 摇嘅，都几有趣、啊。
0: 咁当然啦，套戏咧，有啲人就即系视乎一个个啦，
1: 好极端啊啲反应。
0: 应白客啦，咁但系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觉得。我嘅演出好犀利啊，但系当然唔及真人咁犀利啦。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好似即系故事方面咧，就一面倒咗一啲啦咁样咧。咁但系 其實咧 ，Michael Jackson 對香港咧都好有影響嘅，佢亦都咧對香港咧係有一份特別嘅情意結喺度。
1: 但係佢冇。

0: 我喺香港开过 concert 嘅、哦。
1: 原则上系有拍板
0: 哦，
1: 去香港开演唱会，但系冇城市、
0: 哦，
1: 所以你系啱一半嘅。
0: 嗯
1: ，OK。咁啊，又今日喺榕树头啊，
0: yeah，
1: 我哋讲
0: 讲 Michael Jackson，
1: 讲 Michael 哥啊吓。
0: 正。
1: 咁点解咧？话我头先话 Michael Jackson 其实系有喺香港举行演唱会，不过冇城市啦吓。咁嗰阵时咧就系、是、咧Michael Jackson 咧，你睇电影咧最尾嗰度咧，佢咪有现场唱歌嘅，嗰度咧就代表佢咧嗰个 tour 叫做 Bad， 因为佢张碟咧叫 Bad 啊嘛。Yeah。咁啊，嗰个叫做 Bad Tour 咁，即系改咗啲名真系好掂嘅啫吓。
0: 冇所谓，佢改咩名都系型嘅。
1: OK， 嗰阵时咧就 Bad Tour， 咁佢咧就喺亚洲嗰度咧，有一节有一橛咧都系喺亚洲嗰度做嘅，大概系1987年左右啦吓咁样。咁而且咧系 book 咗期嘅，本来咧系喺嗰年嘅8月15、16号咧喺香港举行演唱会嘅，系佢西巡亚洲站其中之两站嚟嘅。
0: 嗯，
1: 咁但系咧卖咗飞啦，已经咧。门票销售紧噶啦，跟住咧就临门一脚咧，就有关方面话，Michael Jackson 咧个期咧就改咗，咁嗰两日咧佢就冇办法喺香港嗰度出现，
0: 哦，
1: 但系会照嚟噶，会嚟噶，但系你可唔可以等我九日咧吓咁样？
0: 哦，
1: 嗱，注意一下嗰日子咧，原本咧就系8月15至16号，嗰地点喺边度咧？嗰阵时咧。有鉴于是80年代的香港啦，咁你要容纳咁多人嘅话咧，大会咧就唯有出呢一招咧，就系、是、大家走去马场。
0: 哦，系呢个听过，
1: 喺 Michael Jackson。
0: 嗯。
1: 咁但系咧，你延迟九日咧，马季已经要开始
0: 啦，要跑马
1: 钱。咁大会冇咗嗰个场地俾你，嗯、即系唔系净系钱嘅，我相信，因为都系 commitment 嚟噶。咁唔可以接呢一單嘢，咁嗰陣時咧就好多傳聞嘅，有即係有啲人話：，佢梗係啲飛啦，賣得唔好啦。咁雖然但係個
0: Michael Jackson
1: 嚟嘅喎，
0: 冇可能啦。
1: 總之好多唔同嘅傳聞啦，但係可以肯定嘅咧，就係嗰陣時個票價咧，你估下八十年代想去睇 Michael Jackson 大概係幾錢啊？
0: 嗰陣時啊，
1: 係啦
0: ，Michael Jackson 應該
1: 你以嗰陣時嘅票價，你唔使計翻而家嘅。
0: 嗰陣時起碼都500蚊啦。
1: OK。再俾一俾啲類似嘅例子嚟嚇，嗰陣時咧，香港紅館嘅演唱會票價咧，就係、是、多數咧最貴咧係200蚊嘅港紙啊，
0: 哦，咁佢500蚊又突啦，
1: 已經貴好多啦，係咪啊？
0: 係啊，
1: 直至到1993年張學友演唱會咧，已經係香港最 top 啦。嗰陣時咧，香港張學友紅館演唱會咧，最高票價咧就係320蚊，嗰陣時已經係講緊1993年。咁、
0: 哦、
1: Michael Jackson 呢個1987年嘅演唱會咧，據講話當陣時最平嘅票價咧係。1600蚊嘅，
0: 哇！最平都1600蚊啊！哇！
1: 咁但系之后咧，佢去亚洲其他站咧，有人计过数话，诶、哎，就等于港纸咧，大概500-600蚊啫喎，咁样。
0: 哦，
1: 总之你唔好理啊。
0: 香港系特别贵，
1: 系特别贵啦。咁、哦、后屘冇办法，冇缘分啦、啊，咁啊冇得喺香港开 concert。咁但系点解我头先话 Michael Jackson 其实系中意香港嘅咧吓？
0: 点解？
1: 你知唔知道 Michael Jackson 咧，其实咧住过香港一排嘅，
0: 系咩？唔知道、
1: 啊，好易，哇，好易捞啊！你呢份工，
0: 点解嘅？点解嘅？
1: 咁容易嘅呢啲反应啊 ？OK， 咁佢咧就住过几个礼拜，
0: 几个礼拜咁耐，搞乜鬼啊？
1: 度假
0: 哦，真系噶 ，relax 纯粹。
1: 冇乜特別 project 嘅，嗰陣時亦都唔係而家呢個世界咧，唔係話你去到邊度啦，不停你都係拍自己、影自己啊、打卡啊咁樣嘅，亦都唔會話我走去全世界咧有呢一個嘅歌迷見面會啊咁樣嘅，佢純粹咧喺香港方面咧就住咗幾個禮拜，呢、這個咧就係喺1987年嘅秋季嘅時候啦。
0: 哦，即係同一年嚟嘅。
1: 係，咁佢咧就10月下旬一路去到11月初咧，就喺香港住咗幾個禮拜嘅。
0: 嗰陣時有冇報道㗎？点解唔好各人讲嘅？
1: 你想交通更加挤塞？你想全港嘅保镖全部俾人 book 晒啊？
0: 同一间酒店？
1: 唔系
0: ，Michael，Michael。
1: 咁佢咧喺香港做过啲乜嘢啦？咁当然啦，佢你咪睇电影咧，佢、有个保镖/经理人嘅人嘅，佢帮佢搭通晒所有路嘅。喺香港做过咩咧？其中就包括去过海洋公园，海洋公园亦都系玩过山车嘅。
0: 哦哇！哎呀，佢终于去到 theme park 啊！因为以佢嘅，
1: 不过唔系迪迪尼吓，
0: 系，但系起码佢入到去咯，同埋即系玩到咯。
1: 咁同埋咧，就据讲话咧，佢系对中国文化功夫咧好感兴趣嘅，
0: 哦，
1: 并非净系话普通嗰只，因为咧原来佢亦都系受到咧系李小龙熏陶嘅。
0: 哦，我得
1: 系啦，系咪系啦 ？inspire 咗佢唱歌方面嘅风格咧吓。
0: 正啊

0: 可以下可以 crossover 喎、
1: 哦。咁佢咁中意呢中国文化咧，咁更加咧就走过去邵氏片场嚟都系参观嘅。咁同埋咧，亦都去过澳门嘅、
0: 哦。哦，哇！
1: 唔知点解佢又可以咧走到入去中国内地嗰度咧短途旅行嘅，我谂都系去南部啦吓咁样。佢最中意嘅咧就系喺街上面咧嚟到观察香港人点样生活。
0: 哇、哦，正、啊！哇，但系冇理由认唔到佢嘅、哦。
1: 你埋唔到佢身㗎嘛，佢旁边好多人㗎嘛。咁、
0: okay.
1: 有好多人咁样挡住晒整个屏、人肉屏风喺度㗎嘛。
0: 人肉墙啊。
1: 佢鍾意香港嘅夜生活呢，觉得好唔光实质。同埋呢，即係嗰个年代尤其是你真真正正点样窥探中国文化呢，唔係真係直接走去中国里面㗎嘛，而係透过香港㗎嘛、香港就代表呢西人容易明白啲嘅中国文化，因为至少可能有啲人懂得讲英文啦，唔係个个有啲都懂啊。咁而且即係起码语言方面呢都
0: 沟通到。
1: 係啦，可以啦，事半功倍啦。
0: 唔、知有冇食点心呢，
1: 我相信有。
0: 係囉，我搞书嘛，一定要试啦。
1: 我唔知咩个 Jackson 平时係食啲乜嘢㗎，睇完成套戏都。
0: 係喎，
1: 佢好似冇乜点样食嘢㗎。
0: 係
1: 喎。Okay,anyway。佢最深香港电影魔术啦，头先同你讲嘅功夫啦，嗰啲 night life 咧，就觉得香港真系 fascinating 啦咁、样。咁你又知唔知道咧？香港有一位歌手咧，杜德伟啦，
0: 系哦系啊，超级 fans。
1: 除咗佢啊，好中意 Michael Jackson 啦、连杜德伟有一排着衫咧，条裤咧，永远都系吊脚嘅咁样啦。咁另外呢，杜德伟同埋 Michael Jackson 呢原来係有两面之缘嘅。
0: 係咩咁好喎、啊、
1: 我以为係一面，因为呢就知道佢呢就曾经喺啦TVB 呢嗰个嘅片厂嗰度呢，大家呢就係、见过面嘅。
0: 咁但係
1: 原来呢件事之前呢，杜德伟自己十几年前呢就讲俾大家听啦，喺香港尖沙咀咁新世界中心咁样啦，佢就有一日去攞车喺停车场嗰度啦，佢好记得呢嗰、个停车场呢有三部 lift。佢望住中间嗰一部 lift， 突然之间呢道门一开呢就走咗四个男人出嚟。
0: 哦。
1: 四个男人其中有一个呢，咦咁熟面口呢，嗰时呢佢已经呢个口系唔系好识讲嘢㗎啦。望、到其中系唔系佢呢咁样。咁、见到呢四个男人呢就向住一部车咁而去啦。咁跟住嗰啲知觉返嚟啦。懂得叫啦
0: ，Michael Jackson，
1: 系啦，佢就叫咗一句 Michael 咁样，对方咧竟然回眸，
0: 哇！
1: 同埋回眸嗰个男人咧，当然系戴住 Ray-Ban 黑超啦，当然系睇唔到佢嘅眼神咧，因为佢系不可侵犯，你睇唔到佢嘅眼神噶嘛，咁但系又向佢笑，
0: 哇！
1: 向佢 hello 咁样，
0: 冧晒啊！
1: 跟住就癫咗啦，
0: 一定会非常癫啊，一定会。
1: 咁我开始，哎呀！我见到佢啊，竟然哇，真系犀利啊咁样，
0: 仲要咁近距离、
1: 啊。咁然之后嗰几日咧，呢、这个已经咧就喺香港啦，系出碟啊，系歌手啊，系公众人物嘅杜德伟啦，
0: 同埋嗰阵时都好红噶咯。
1: 系啦，开始红啦、都未系最巅峰，即系未去台湾嗰个阶段。咁之后嗰几日咧，由于佢系佢 fans 嘅关系咧，咁同阿姜涛嘅 fans 一样啦，都系会成日挂住自己嘅偶像啦吓。咁但系突然之间，因为佢嗰阵 TVB 噶嘛，咁佢咧。除咗系歌手之外咧，就仲有时咧会客串下好多嘢噶。
0: 系咪做主持啊？
1: 突然之间系咧啲香港小姐主持咁嗰啲又会揾佢啊！突然之间又会拍，哇拍五分钟啊！我哋咧就整个特辑嚟咧播呢样播嗰样啦。突然之间咧有一个嘅嗰啲30分钟嗰啲轻松嘅劇集咧，叫做《城市故事》，咁佢又客串咗一个角色咁、样，咁就即系话佢要翻去呢一个嘅电视城嗰度嚟都系拍嘢啦。突然之间喺电视城有一日。又出现几个西人出嚟、其中有一个呢就话冇搞错，呢个锁开嚟开去开唔到，梗係讲英文啦。咁、然之后呢一立到见到杜德伟嗰、个男人呢就好自然咁问佢 ,Do you work here? 帮我开呢个锁佢啊。
0: 但係嗰个系杜德伟喎。
1: 係啊。
0: OK,OK。
1: 咁佢可能觉得
0: 呢度系工作人员嚟嘅。
1: 同埋呢个中国人一定识讲英文嘅，因为系杜德伟啦，个外表话俾你听系啦。
0: 系嘅，佢识嘅。
1: 我就系一本英文字典嚟㗎啦咁样。咁杜德伟啦，见到几个，诶、其中一个又系咁样，
0: 哦，发达啦！
1: 跟住走去，你道具系嘛，攞嘢系嘛，得，我帮你啊！如是者，佢充当咗 Michael Jackson 同佢啲助手嘅助手，
0: 哇！
1: 一日
0: 啊 ，whole day 啊！
1: 我唔知点解嗱，
0: 哇！
1: 成件事咧系匪夷所思嘅，佢讲翻出嚟、第一就系、咁点解 Michael Jackson 咁大粒星啊？你话去电视城啊？

0: 系嗰啲秦俑嗰啲士兵，
1: 但系嗰个系道德伟，
0: 系啦，系啦，
1: 好正啊，
0: 系啦，两个人肤色咧系接近嘅。
1: Oh no！
0: 呢一个嘅轮廓咧系有少少相似嘅。咁如此，你扮乜嘢都得咧，我喺你隔篱 ，it's ok 咁样啦。
1: 如果嗰个系偶像，真系你，喂，仲要嗰个系真系 Michael Jackson， 我哋讲紧唔系普通一个偶像。
0: 但系奇就奇在，即系你会见到，Michael Jackson。拍完晒呢啲嘢之后啦，冇喺呢个 music video 里面出现过，
1: 哦，
0: 即系冇特别喺香港啦，拍咗呢个 music video 咧，我扮咗呢个古装啊，咁样俾大家嚟到睇下啦，咁样啊。
1: Only for 佢自己嘅可能经验啊，体验咁
0: 样。咁佢因为佢好中意呢啲亚洲文化噶嘛，咁而且咧就试过喺嗰一日里边咧。就有时有时 selfie 下影相，因为嗰阵时咧，即系普通人冇得 selfie 啫嘛。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好多时候都可以影嘢噶嘛。咁佢影相，然之后咧，佢话：哎呀，呢个我 send 俾我朋友啊！你朋友系边个？伊丽莎白泰勒啊！
1: 哦，
0: 即系我朋友系边个啊？喺电影里边都有出现嗰个监制 Quincy Jones 嗰啲啊。跟住咧就拍咗一段片，然之后咧。就同佢 ，Hello， 大家好，我而家你估下我而家喺边度啊？
1: 即系佢拍俾杜德伟啊？
0: 唔系佢拍，我谂佢呢，如果你追寻呢个嘅 Michael Jackson Bad Tour，
1: 嗯，
0: 佢有时有啲日记嘅，
1: okay，
0: 会话俾大家听今日做啲乜嘢啊嗰啲啦，跟住话俾大家咧，你估下我喺边度？咁然之后咧就大个牌咁样，后边咧写住 Hong Kong 咁样，我喺香港啊，好开心啊，咁样咧，你都同大家分享啊，咁样，
1: 好正啊！
0: 即系一个香港从来冇真正举行过演唱会嘅佢，但系其实系同香港或者香港一啲人咧系咁有缘分嘅，
1: 好正啊！
0: 好神奇嘅一件事嚟嘅，即系有时啲嘢咧，国际巨星、啊。仲要唔系今时今日，你有时可能咧撞手神啊，喺人哋嗰个 IG 啊咁样加两句嘢讲下，可能嗰个偶像真系会复翻你噶嘛。咁但系嗰阵时冇呢一样嘢，突然之间点会咁神奇？
1: 仲要两次、啊，
0: 你去攞车又见到佢啦，即系其他人想埋身都唔得
1: 啦。几就算我去买飞睇 concert 都冇咁近啊。
0: 跟住你仲要一个礼拜之后又再见到佢翻工撞到，咁基本上系无线电视嗰啲爱情片咧。
1: 帮佢俾佢 book 咗成日做助手、
0: 啊，唔好 book 佢啊！突然之间见到佢，喂，你语言又咁好咁样，好似有地胆咁样，
1: 一世难忘、啊。
0: 嚟到帮手啦，咁样啊，
1: 好正哦、
0: 啊！咁、啊、所以系啦，以后杜德伟有好多年啦，条裤啦都依然系吊脚嘅，都依然系露出白袜嘅，
1: 实在太爱 Michael Jackson
0: 系啦，甚至连佢其中一只碟咧，就叫做 One Day in My Life 都系咧，
1: 都系讲
0: 启发自 Michael Jackson 嘅其中之一首歌嘅、哦，我谂佢亦都系。即系心里边 One Day in My Life 啦，咁所以
1: 我好开心、啊，
0: 影响好犀利啊！
1: 好妒忌啊！
0: 系啊，同埋最劲嗰样嘢就系、是、你有缘千里能相会啊嘛！你见到佢一个礼拜里边两次、啊，而杜德伟两次咧都冇晕、啊，系咪好犀利咧？
1: 劲啊！

0: Michael Jackson 嘅经典作品之一 Thriller， 咁但系呢个版本咧就同大碟嗰个唔同嘅。咁Michael Jackson 离世之后咧，著名雜耍團咧 Cirque du Soleil 咧，咁除咗 Vegas 咧嗰個 Michael Jackson One 嗰個 show 之外咧，其實咧仲有另外一個 show 咧叫做 Immortal 嘅，咁嗰個咧亦都係借住 Michael Jackson 嘅歌啊，同埋咧佢嗰個形象咧嚟到做一個好大嘅 show， 咁咧亦都有埋 soundtrack， 就係咧頭先啱啱聽過咧其中一首歌就係 Thriller 啦。咁嗰陣時咧就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咧。大型嘅場地嗰度咧嚟到做嘅，即係個場館方面咧，分分鐘咧係坐到差唔多成萬人嗰啲嘅。温哥華都有嚟過嘅，嗰陣時係 PNE，miss咗。咁就好短嘅時間之後咧，我諗可能版權問題等等咧，好快脆咧就冇得繼續做
1: 啦。哦，係啊，
0: 咁唯有你淨係可以要睇有關 Michael Jackson 嘅 show 嘅話咧，就要去 Vegas 嗰個咁樣。啱聽過 Thriller，thank you 珍姐。
1: 拜拜。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4: Capital Direct.ca准备回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5: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十 G 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4: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呢？
5: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4: 咁抵，快啲去八百伴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6: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各位。
7: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连日嚟咧，大家咧不断喺网上面咧睇到好多 UFO 嘅片段啦，特别校准时间而家公开噶。费事下个月咧有 FIFA 嘅时候有世界杯啊阻住你啊嘛，咁总之大会话佢哋有好多片啊，数千万份咁多啊。累积咗数十年噶啦，但系点解过去几十年咧完全睇唔到嘅，但系而家又俾大家睇晒咧？有关方面就更加惊啦，你一次过睇唔晒咁多片啊，咁所以咧系会分批发放噶，劲过 Netflix 首轮猛片啊！有各款唔同嘅 UFO 啦，仲有不明异象啦，每隔几个礼拜俾你睇下。

Season 1总共161条片，有啲咧睇完之后咧，大家迷迷茫茫吓，咁样就叫 UFO 噶啦。有各款唔同嘅文件啊、图像啊、影片啊，多个唔同部门、啊，有 FBI、美国战争部、NASA、国务院等等，齐齐公开私密档案，令到全世界人啊，中意聚焦嘅慢慢聚焦啦，沉迷呢啲嘢随便啦、啊、吓。

来自卢冠廷的演唱会啊。这一 part 特别摆重了它，因为有非常独特的二胡演奏。郭世杰老师和卢冠廷不嬲嚟讲合作无间，所以每次红馆演唱会呢，当然嚟一 part 二胡 solo 啦。快乐老实人。

明明是樂器來的，但是玩到像兵器一樣，好似武侠片咁样，令人听得非常紧凑啊！卢冠廷较早时候演唱会里边精彩嘅一幕《快乐老实人》。

0: 你问点解播埋晒啲嘢冇拍片嘅嘢俾你听啊吓 ？By the way 呢只叫陆小凤啊，我答话，梗系啦，你冇发现啦、啊？城中咧好多唔同嘅足球咧，满布喺酒店门口啊。Sands World 咧嗰个球体建筑物啦，亦都系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足球，都系一场武林大会啊嘛，一触即发啊嘛，大家好紧张啊。不过要睇呢场武林大会啊，代价高啲又贵啲，又未必买到飞咁啊。同埋咧，换嚟啦，可能系非常逼人嘅城市，唔紧要啦，有钱赚噶，大家搞一次嘅大 party， 大家开心下啦。
1: 围住了的血汗，围住了的跌宕，围住了当初的厚望，围住了的骇浪，围住了的症状，围住了才意碰撞。他的一对父母爱又往跨向

为住了的血路，为住了的国度，为住了他都肯照做。

剛才同你讲到啦，哎呀 ,Fourth Street 嗰度呢 ,Science World 呢有个巨型嘅球体建筑物㗎嘛，本来咁，但而家呢就变咗一个大足球啦。咁总共呢有人呢就用咗31块嘅修饰板啦，将一个圆形嘅波波变咗做足球。咁由而家开始一路至到係9月7号为大家嚟到係展出啦。总之全城世界杯热啊 ,FIFA 嘛。各位努力啊。

首歌是高手过招来的。有叶丽仪 crossover 香港中乐团，歌名叫做《女黑侠木兰花》。刚才跟你讲到啦 ，FIFA 如之再言啊，如箭再言，一触即发啊。咁但系睇睇本地嘅足球坛，系水嘅，唔系水皮嗰个水啊。但系希望唔好系一池死水啦。但系近排好多人中意关注嘛。希望啊 ，Whitecaps 所以继续留喺温哥华啦。据讲话佢哋八月一号嗰场球赛啦，好多人想捧场啊。到时啊，将会系对美国方面嘅 LA 嘅多人到啦。而家话要开埋 BC Place 个顶部啊。唔系就咁开个盖俾你，而系话多人到啦，要加座位。希望系啦。

0: 翻去听我卢冠廷《快乐老实人》，迪顺音乐陆小凤、李克勤《天水围城》，叶丽儿《女黑侠木兰花》，以及张敬轩《逃色冒险》。
1: 专题热线
2: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就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由 Richmond Burnaby 温哥华都有分行嘅 King Mark Currency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仲明报道一晨报道新闻。先报道一则交通消息。苏里市警表示，现正位于苏里79 Avenue 以及经 George Bolivar 附近发生一宗行人交通意外，现时介乎76 Avenue 至80 Avenue 之间的一段经 George Bolivar 北行线现正封路，仲或者是76 Avenue 至80 Avenue 之间一段的经 George Bolivar 北行线现正封路，建议其他驾驶人士可以改行其他路线。随着紧急与灾害管理法规定的新职责生效，卑诗省城镇及事务厅在今明年一月必须遵守现代化的要求，为社区进行应急管理规划。当局设立八个月的过渡期，给地方政府有时间为履行新职责做好准备。地方政府制定风险评估和应急管理计划，社区可以提升抗疫力，有效应对山火、洪水和地震等自然及气候引发的灾害。法例在2023年11月生效，确认地方政府在应急管理各个阶段当中所负责的关键工作，包括准备、减灾、应对和恢复。根据新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同原住民管治机构磋商和合作之下，完成应急管理计划、业务持续运作计划以及是灾害风险评估。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正为城镇及区域局制定支援措施，协助做好准备履行新职责。相关支援预计会包括提供指引，协助地方政府制定符合新规定要求的风险评估、应急管理计划以及业务持续运作计划。距离今年世界杯倒数最后一个月，卑诗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发表声明，指卑诗省将会登上世界舞台，全省都洋溢住兴奋的气氛。而康安礼就指，世界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项体育赛事，拥有庞大全球观众群，到时超过350,000球迷涌入去卑诗体育馆观看七场令人难忘的比赛，其中包括两场国家队的赛事。而这些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在球场上的比赛，也都关乎整个卑诗省创造的活力、自豪感和机会。另外，他认为在温哥华，所有人对目光都会聚焦在科学世界，距离到近期科学世界的标志性的球体穹顶的展览厅，将会改造成是今年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足球 Shoulder， 会令到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闪闪生辉，成为全球球迷必到之地。旅客可以同时参观国际足协博物馆的足球与科技展。康礼表示，当全球睇紧比赛嘅时候，见到嘅唔单止系世界级嘅足球赛事，亦都会令全球球迷睇到卑诗省叹为观止嘅风景，充满活力同埋多元化嘅社区。卑诗省府宣布投放超过1,600,000，扩大对卑诗制造嘅林木产品需求，支持工人。由黄耀明报道。
4: 由于持续面对美国惩罚性贸易措施的拖累，卑诗省正寻求新的贸易管道和合作伙伴。透过省府负责木材产品市场开发的机构

0: 后，林业创新投资局 FII 将投放资源，用于支持市场多元化项目，提高 BC 省木材的使用率，以协助 BC 省在全球木材经济中保持竞争力。投资计划包含两个方面，分别是市场开发和木材优先发展项目。措施旨在加强供应链，刺激需求，并为全省的工人和企业创造更多机会。林业创新投资局将合共投资超过1200万，促进国际需求成长，并消除市场准入障碍。相关措施包括透过应用研究、技术认证、建筑规划制定，以及支持政府和产业联合贸易考察团等方式，同时扩大海外木材的使用。另外，林业创新投资局亦向木材优先计划投放超过400万，提高 BC 省的木材使用率。项目旨在透过支持建筑师、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推动大量木材和预制木材建筑，目标是让世界各地有更多房屋使用 BC 省木材建造。投资将支持培训和教育，协助建筑商和设计师更快地推进木结构项目，将买家和 BC 省生产商联系起身。省林木厅长 Ravi Palmer 表示，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影响，对于想要建造房屋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讲，日常建筑材料成本不断上涨。而在 BC 省，当局致力确保任何林木业工人不再面临相关困境。新投资将帮助 BC 省建立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使本省具备全球竞争力，并最终赢得胜利。BC 省现在是全球第三大软木材出口省份，林业创新投资局在越南、中国、印度、日本、英国及南韩一直取得进展，同时关注墨西哥、中东、北非和东南亚的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嘉联银业自1993年开业至今，经已超过30年。于列治文更是第一间开设的外币找换店，提供外币现钞兑换兼无手续费，并可汇款到全球多个国家，快捷稳妥，绝对是你悭钱悭时间的最佳选择。列治文店更是每周7天营业，本拿比店为周一至周六。嘉联网址 kingmark.ca。
3: 新闻报道由 Richmond、 Burnaby、 温哥华都有分享的 Kingmark Currency 嘉联银业赞助播出。
4: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4,138点，升6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05点，升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104点，升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74点，升27点；S&P 500指数收报7,412点，升13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4.93日元、4.97人民币、5.72港元、22.93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40%。至于星期三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54%。
8: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几年嘅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

0: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授权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件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appliances.com 选购。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因应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市定东街塞车 ，Queen's Bay 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 定锦拉桥嘅北行方向而家就喺 Canby Block 比较多车。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准备翻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4: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10G 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3: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4: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3: 咁抵，快啲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5: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7: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入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8: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9: 好声好听961。
10: 专题热线冯子豪。
1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啊！今日是5月11号2026年星期一啊，咁咧我又望出去窗咧，即系上个星期一啲天气咧都有少少反复啊，有时就会好热啦，有一日我记得好似喺架车嗰度啊，嗰个温度直情去到27度啊，但系过咗几日之后咧，又开始有啲阴天啊，又开始好似凉翻少少咁样。咁但系咧今日我见到嗰个天气啊，各样嘢似乎咧，我哋踏入咗呢个五月啊，都开始咧稳定落嚟啦，亦都会 feel 到即系出街都唔需要着好大件褛啊，系嘛，即系有时啲好轻便嘅装束咧，都已经冇问题。正式我觉得即是夏季已经来临。咁呢但而夏季来临嘅同时之间呢，我哋亦都有好多嘢呢重新呢都要注意㗎，就係、是、呢其实今个夏天呢唔係淨係即係好似我哋睇新聞话啊会有一个好强嘅酷热警告啊各方面咁简单。而是有几种的风险啊开始已经係互相呢係联动㗎啦。咁第一啦，即係山火季节呢会提早开始啦。烟雾嘅影响啊，亦都可能会比火本身啊更加麻烦嘅。咁啊，热浪亦都会越嚟越频密啊。咁而晚间咧唔降温咧，亦都会增加咧，即系有啲长者啊，或者啲慢性疾病者咧，如果冇一个即系冷气啊，或者一个 air condition 嘅 system 嘅风险嘅。咁而极端嘅干旱咧，亦都可能影响到供水啦、农业啦，甚至水力发电嘅问题嘅。咁而完咗呢件事之后，亦都可能会有啲电网啊系统喺高温下边咧承受嘅压力咧会系更大，咁所以我哋咧即系 BC 省民啊踏入呢个夏季之后咧，其实我哋应该咧都系要特别注意噶。咁尤其是头先我听到大家都应该听到我哋即系电台都有呼吁啦，即系应该开始对呢个应急准备啊系做好准备。例如家中咧，如果突然之间缺咗72小时嘅电啊，各方面嘅嘢咧，都有一啲应急嘅物资喺度嘅。咁而应急嘅物资系冬天同夏天嘅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嘅。咁亦都讲到呢一个话题之后咧，今日咧我都好荣幸啊，就请到咧我哋咧。即系呢个省啊，省嘅一个议员啦，就系、是、咧就系、是、呢、这个应急管理同埋气候准备厅长咧，呢、这个郭海妮 Minister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Climate Readiness Kelly Green 咧，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咧，究竟嚟紧夏季嘅时候咧，会有啲咩事情我哋要注意同埋发生嘅。Hello, Minister Green, how are you today?
12: Hello, thanks for having me.
11: It's a pleasure. So, for the start, right, I was just telling our callers that the weather seems to have stabilized because in the beginning, right, end of April, it seems like it's kind of, there was a few days that were quite warm.

0: 电，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大致天晴，有骤都接近黄昏嘅时候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三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54%。
3: 想找一部日常通勤实用又令你有足够信心可以随时出走去城市意外尽情探索的 Compact SUV， Apple with Mitsubishi 为你推荐2026 Mitsubishi RVR， 实用性和性能完美平衡，凭住硬朗的越野实力配合随心出发的驾驶态度，无论你想去哪你都会爱上2026 RVR， 现在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1.99 厘，长达36个月，即刻去列治文车城 Apple with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至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而家塞喺 Tidal Bay， Iron Rocks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Longstar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好声

到嘅，譬如话我当有一啲咁嘅事情发生嘅时候，系咪会用直升机啊，或者有第二啲方法去将啲物资去俾到一啲塞咗嘅人士咧？系咪？又或者系咪点样可以将佢哋移师去第二个地方咧？咁呢啲都系我觉得咧，系省政府咧系可以继续去思考嘅。当然啦，呢个唔系一朝一夕嘅问题。除咗呢样嘢之外咧，道路都好紧要，系嘛？你啲道路而家其实，讲真啦，即系市同市之间系嘛，根本你大家睇咧，唔系净系一个地方系咁样，全部嘅地方当然人口增加紧嘅咧，我哋嘅道路输送楼咧系嗰个压力系非常之大嘅。咁我相信系市府系冇可能可以完成到呢件事嘅，即系我相信系要省级或者联邦政府咧先可以统筹到。举个例。由呢个列治文去温哥华，再由温哥华去即系北温啊，或者系 downtown 呢啲地方咧，大家都会知道，一到某一啲时段塞车就塞到飞起噶啦。咁喺正常情况底下塞下都冇乜所谓。咁但系如果你话有一啲天灾人祸啊，有一啲咁嘅情况发生嘅时候，呢啲点算呢？即系我嘅建议就其实唔系净止系话呢个 emergency 嘅问题，系 in general 即系交通部啦，都要系有份参与，就系点样可以将我哋人口嘅结构相应有咗呢一个改变之后咧，系我哋嘅交通网啊，其实都好重要嘅。咁呢样嘢希望即系如果厅长啊或者省政府听到咧，都可以考虑下嘅。咁头先亦都第二个问题咧，我就问阿厅长就话：喂，究竟如果我哋即系有呢啲咁嘅情况酷热嘅情况出现咧，就唔净止系一个天气嘅问题咯，系嘛？就是一个 health 嘅 issue 啦。咁好啦，系 health 嘅 issue。首先，我头先未系好听到咧，即系 exactly 啊嗰个委员会啊，呢个委员会我唔系话要话我哋嘅省政府得与唔得先，但系好多时。全世界嘅政府都系有一个问题嘅，就系当有一件事发生咗，最简单嘅方法，我哋成立个委员会先，系嘛？跟住个委员会就系我哋尽可能同呢件事有关嘅所谓嘅专家啊或者各方面咧 group 埋一齐，咁有啲咩事由呢个委员会去统筹就最好啦，咁样。咁我都睇到 OK 嘅，即系譬如话佢头先阿厅长都话咧，呢个委员会咧有好多医疗啊 health。各方面嘅医生啊，各方面嘅啦，或者系 even 系一啲forecast 啊，各方面嘅专才入边嘅。咁但系究竟作出呢个反应，呢、這个委员会系点样去处理呢啲事情咧？系嘛？我系睇到2023年开始，厅长头先都话我哋省府咧就摆咗3000万啊，就落去呢一个叫做低收入嘅一个空调计划嗰度，系嘛？咁类似呢啲咁嘅 program。我哋又会系点样 run 嘅咧？咁呢个好紧要、哦。咁而头先阿听长亦都提咗，就话我哋应该系咧个 community 本身咧都要即系有啲 check 下大家，因为可能省政府嘅资源未够。即系如果你有邻居或者你见到系有啲老人家嘅，咁系咪应该要得闲都会 check up on 佢哋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正常嘅。即系除非你话而家住啲 apartment 啊，各方面咧，咁你有中央嘅。处理呢咁好多时都会好啲。但係你话如果住 house 啊或者有啲 townhouse 嘅环境呢，咁确实真係要即係邻居嗰方面呢都要即係大家守望相助下嘅。咁但係到而家呢我都未係认真即係揾到啦，就其实我希望可以我自己再揾下啲资料，就是、究竟喺呢啲情况啲拨款啊或者各方面嘅援助呢，究竟係应该从咩渠道去揾呢？咁呢样亦都系好紧要喎，因为讲真，好多人我都知噶啦，一个冷气机系嘛，你话平唔平，话贵唔贵，同埋亦都系唔系话用成年噶嘛呢啲嘢，咁所以大家都要知道点样安装啊，或者系年长嘅人士，就算佢可以 afford 到嘅时候，喂，咁佢自己买系咪搬唔搬到咧咁大步，定因为系政府可能会有一啲人员。可以揾一啲私人公司去帮你安装，系咪会有咁咧？咁样，咁呢个我都觉得系咧，即系要去跟进嘅，继续。咁嗱，终结咗成件事咧，我觉得呢样嘢系年复一年咧，我哋都会即系
发生噶啦，咁但系有几样嘢我都觉得即系贴身少少，就系我哋自己居民啊，尤其是即系我哋低陆平原啦。我相信山火咧，暂时嚟讲应该唔会影响到我哋 Lower Mainland 太紧要嘅，即系话换言之，代表我哋住喺列治文啦、温哥华啊、本拿比啊，系嘛、库克林啊，大部分我哋都唔会话太大影响，因为我哋嘅嗰个。

森林嘅比例啊，都唔系好多。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反而就唔系咁紧要啊。即系我唔系话唔理佢，但系喺我哋呢方面唔系好致命嘅。反而咧比较致命嘅就系嗰个酷热嘅环境啊。究竟喺呢啲环境嗰度，我哋过往其实加拿大嘅天气都未好少可话会咁热啦。咁但系因为全球暖化嘅关系咧，好多时我哋都会即系已经系慢慢越嚟越热啦，都破纪录啦。究竟我哋应该点处理咧？系嘛，冇冷气嘅情况底下又可以点咧？系咪有一啲嘢我哋可以自己预备定嘅咧？譬如话屋企系咪有啲冰块啊？或者停电嘅情况底下，我哋有啲咩emergency 嘅可以用啊？其实呢啲我反而先觉得比较紧要，因为你淨係睇表面呢话山火呢啲好大型嘅嘢，当然会有政府嘅人员嘅救援人员出手啦。但如果你话喺中间唔係好熱嘅，淨係我三十零度係咪，我哋2021年大家都试过啦，淨係溫哥華熱过香港添啊，40度嗰年我记得係熱到直情係根本你喺啲好阴凉嘅地方啦 ,suppose 都会熱到你出汗。咁去到呢啲情况底下，有冇一啲方法是可以令到我哋系安全啲，或者系可以消暑嘅咧？咁样咁，excuse me。咁呢啲技巧性嘅嘢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好紧要嘅。即系呢啲反而我觉得系紧要过你话大型嘅嘢点样立例啊，各样嘢。咁我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啲即系应对嘅方法，一啲坊间啊，或者小 tips 啊，或者有啲经验啊。咁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 啊。咁我讲返即係呢个酷熱嘅问题啦。其实呢样嘢呢，我哋唔係淨係即係相信喺香港嚟嘅人呢都已经係做有好多经验啦。虽然你话香港我哋嘅冷气呀係即係比较普及化啲，呢边冇嘅。咁但係近年呢，我相信温哥华呢大温地区呀，好多嘅住宅呀、各方面呢都已经係有咗呢个空调嘅设施喺度，或者係冷气嘅设施。咁所以呢样嘢呢，其实呢係都未必话好可能有2021年咁大问题。因为我哋已经系曾经试过呢样嘢，你都会做好准备。但系我而家咧呢度咧亦都有啲即系 tips 啊，都想即系同大家讲下啦。譬如话一啲好简单嘅手提，而家都出咗好多咧。就如果你想去某某平台嗰度咧去购买咧，其实可能系喺呢个200-300元至到贵啲。强劲啲嘅1000元不等啦，都有一啲自己嘅本身嘅发电机啦，系嘛？咁嗰啲发电机都可以 run 到一啲即系电压，视乎佢嘅电压啊。咁但系都几方便喎，好多时嗰啲都系你插完电，平时咧咁啊 keep 住喺度。咁万一喺停电嘅情况底下咧，佢喺一啲大型嘅，譬如话雪柜啊，或者啲 freezer 啊，哪怕 even 你自己本身可能有一部冷气机啊，或者风扇啊呢啲咧，咁佢都可以系 run 到咧，即系 at least 有十零个钟嘅。咁我觉得咧呢一个咧系比较简单嘅，因为咧你话有啲咩措施啊、啲技巧嗰啲都唔及咧，如果你有一个简单嘅后备电源啊嚟得紧要，一个系简单嘅后备电源，可能系会令到你即系喺局限咗喺某一个房嗰度啦，一间屋未必 run 到成间屋啦。咁但系最起码咧都可以挨过到，譬如话我有啲电网嘅问题，咁好多时都系会只系需要十零个钟头咧就解决到噶啦。咁但系呢十几个钟头，往往如果你话日头啊烈日当空嘅情况底下咧，都几危险嘅。咁同样亦都系咧，除咗夏天以外咧，呢一样嘢亦都系冬天都可以用到嘅，系咪啊？即系你话如果我冬天好冻嘅情况底下，突然之间冇电。系嘛？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后备嘅暖炉啊，各方面用到。咁所以我会觉得嘅就系，大家都不妨可以向呢方面即系参考下啦，睇下啦，就系有冇呢一啲方面嘅准备啊，可以系即系预先喺屋企可能准备定呢样嘢咧。咁哪怕你可能对于求生或者其他嘢咧，唔系好广泛嘅知识都好啦，呢一个都可以解决到大概我谂八成嘅问题噶啦。咁呢个第一。咁第二咧。我就觉得呢，即係嗰个联络都好紧要嘅，就係呢当有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呢，大家都要可能将有啲资料啊，譬如话啲 emergency info 啊，或者喺一啲呢啲咁嘅情况发生之后呢，你如果纯粹打911呢，我觉得呢都可能会有好多会好繁忙啊当时。咁所以如果佢自己可以有一啲手册啊，或者一啲 contact 呢，譬如 local 嘅市政府啊，或者啲 emergency info 啲 contact 呢，都可以稳定。然之后呢可能用一张纸印咗佢出嚟，咁样贴喺雪柜又好，或者摆喺一个地方好呢，喺唔需要任何电话啊或者 tablet 嘅情况

0: 底下都用到的呢，咁呢一个係比较上会好啲嘅，我觉得。咁第三呢，我觉得呢就係水嘅问题啦，即係可能如果你话哦，我哋熱嘅时候或者水源有啲咩问题，咁会唔会有一啲后备嘅水，即係屋企可能要预备定一啲即係减价，可能你喺某啲超市嗰度呢买定一啲水摆定喺屋企。咁万一真係水源嗰度有问题呢，最起码我哋飲用食水嗰方面呢係解决到嘅，係咪？咁嘢食嗰啲当然就唔使讲啦，即係嗰啲干粮啊各方面啲嘢，你话冬天平时即係一罐任何求生包或者屋企任何基本上嗰啲嘢呢都会涉及到呢啲㗎啦。咁但係最致命嘅就係一个温度嘅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水源或者是水分的问题，咁同埋电的问题。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三样嘢如果可以大家即係预备到嘅呢，咁係会对嚟緊我哋夏天如果真係有酷熱嘅环境嘅时下呢都可以好少少做一个准备。因为好多时呢啲嘢呢其实真係做准备呢係紧要过到当时发生嘅时候呢先至去做一个反应嘅呢，咁会好好多嘅。咁亦都事先申报先啦，即係对于呢啲咁嘅产品呀咩发电机呀嗰啲我真係唔係好熟嘅。不过我亦都系呢喺网上面同埋一啲求生嘅 magazine 嗰度呢去参详好多唔同佢哋嘅 advice。 咁系呢三样嘢我就喺佢哋嗰度睇到呢，就係呢最紧要嘅就係尤其是城市求生呀，即係好多时你话睇求生都系野外呀嗰啲呢，咁但如果你话本身住喺一个 city 入面嘅喺屋企嘅，咁我点样呢，咁佢就列出咗呢三样嘢呢系俾我哋作为如果住喺一个 metropolitan 嘅地方呢即係必备嘅嘢系会帮助到嘅。咁我都觉得系好合理嘅，即係电源啦，系咪呀，水 ,ok,咁同埋另外一样嘢一下唔记得咗啲电源，睇返个 note 先。我哋首先要保证到电源、水同埋啊係一啲emergency info 啊，用纸张啊去係写好咗，因为冇电嘅时候你要依赖一啲 iPad 啊或者 notepad 啊嗰啲呢，咁成件事就会係麻烦啲。即係要准备一啲嘢喺冇电嘅情况底下都 operate 到嘅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几中肯嘅，即係我自己即係睇完呢个之后呢，我自己都会想喺屋企嗰度呢准备返一啲呢啲咁嘅物品，令到就算哪怕你话夏天又好或者冬天都好呢，咁可以呢即係将呢一个万一有呢啲 emergency 嘅事情发生呢都会可以好作好啲准备呀。咁亦都系即係我哋系住嘅生活喺加拿大啦，有好冻嘅冬天，而家亦都开始温哥华都会有好熱嘅夏天呢，咁我觉得呢个呢系我哋呢必备嘅嘢嚟嘅。咁今日呢眨眼时间呢亦都差唔多啦，咁希望呢大家呢嚟緊呢一个暑假会系安全至上，系嘛，亦都系做好准备。咁等我哋可以经过咗呢个酷热嘅呢个年度啊，咁亦都希望即系今年嗰个 forecast 未必系啱啦，希望系有啲嘢转变嘅，咁令到我哋唔会有呢个酷热嘅问题。咁但系如果万一有嘅咧，都希望祝大家希望顺顺利利度过，亦都呼吁大家咧做好准备嘅。咁今日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好多谢咧今日咧阿厅长打电话嚟同我哋傾咗咁耐啦，同埋好多謝收音機旁边嘅听众收听嘅，我哋明天再会。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FM 961专题热线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大计师傅仔，
4: 师傅啊，人客同我讲啊，佢话头先揸车嗰阵啊，真系有惊无险啊。
5: 咩咁刺激啊 ？Sam， 快啲讲嚟听下。
4: 咧系咁嘅，师傅，人客咧头先揸车咪去到十字路口啊，转咗啦，点不知啊架车去到一半咧，副引擎啊突然之间窒一窒，咁啊成架车都慢晒。最弊嘅咧就系对面线嗰啲车又冲紧过嚟啊嘛。
5: 咁啊真系几惊险嘅噃啫。咁后屘点啊？
4: 哇，好彩啊！最后关头咧，千钧一发嗰阵啊，人客大力踩落个油门嗰度，咁啊成架车啊，飙一声咁样咧就冲咗过去，避过一劫咯，咁啊真系一牙汗啊！
5: 哇，唔系嘛，咁牙烟啊，咁啊等我快啲 check 下架车睇下边度唔妥啦。
4: 师傅啊，系边度有问题啊？
5: 哦，原来咧系嗰个电油格污糟，阻塞油路，电油输送唔畅顺啦，咁个引擎就梗系窒油啦，换咗个电油格咧就冇事噶啦。
4: 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通知人客，话佢翻屋企咧可以烫计还神啊！
6: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4: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6: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喺爆发汉坦病毒嘅邮轮，四名加国乘客喺 BC 隔离。白宫忌协晚宴嘅枪击案疑犯否认指控。应习近平嘅邀请，特朗普将会喺今个星期访华。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曾经搭乘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嘅四名加拿大人已经抵达 BC 省进行隔离。黄良润报道。
3: B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日召开记者会，交代四名曾经乘搭爆发汉坦疫情邮轮的加拿大人转送到 BC 省进行隔离的情况。Henry 表示，四个人昨晚已经抵达维多利亚，转送过程顺利，期间没有同公众接触，在场卫生人员亦都有穿着个人防护装备。在底部之后，四个人都接受了岛聚卫生局公共卫生团队的筛检和全面评估。Henry 又说，四名国民当中包括一对年约70岁在育空地区居住的伴侣，一名岛聚卫生局核区居民，同埋一名年约50岁目前定居海外的 BC 省民。他又说，四个人目前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出现病征，在岛聚卫生局是有同船上的病患有过直接接触。尽管在邮轮这一类封闭环境当中很难确定具体情况，但欧洲防疫中心早前已经派人登船对所有乘客进行评估。虽然各方普遍认为邮轮上所有人都属于高风险接触者，但根据四名加拿大人的房间位置和在邮轮上进行的活动类型，他们的风险等级较低，不过亦都不能够完全排除有人接触过病毒并处于潜伏期的可能性。Henry 补充，他理解省民可能会感到担忧，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不过他说，汉坦病毒和呼吸道疾病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亦都不具备大流行潜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距离 FIFA 世界杯开幕只有一个月，主场馆 BC 体育馆 BC Place 的翻新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包括天然草地球场接近完成。梁俊荣报道。
4: 今次翻新 BC 体育馆工程其中一项的焦点是将原有的草皮换做符合国际足协世界杯要求的天然草场。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以及田纳西大学的草地研究团队负责为包括 BC 体育馆在内的16个世界杯场馆设计以及研究草地方案。负责项目的草地专家 Trey Rogers 表示，体育馆采用了肯塔基南草以及多年生黑密草混合而成，分别占比是84%和16%。这两种草既能够快速生根，亦都可以提供稳定内容的比赛场地。他亦指出，由于体育馆属于室内场馆，草地铺设在14寸深的特制基底之内，并且会利用人工补光系统维持草地增长。另外，体育馆内部多项设施已经完成更新，包括新增三部升降机、全新大型记分板以及翻新球员更衣室等。体育馆总经理 Chris May 表示，目前场馆升级和翻新工程正进行最后收尾的工作，对工程进度感到满意，整个项目仍然按原定的时间以及预算推进。根据BC省府资料，主办世界杯的总成本预计介乎 5.32 亿至 6.24 亿元，其中BC体育馆翻新工程涉及大约 1.96 亿，距离世界杯开幕只有只剩一个月。卑斯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就发表声明，提到科学世界 Sunstroke 的标志性球体放映厅外观被改造成今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足球 Triota， 将会令到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闪闪生辉。他们会见到一个自豪、热情、好客而且准备充分的省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